发生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事儿。让我们看看从中能够收获怎样的感悟。主播说新闻，让你知晓天下事。5月19号，江苏南通先锋某宾馆来了一位奇怪的顾客，一位70多岁的曲阿姨独自到店，要求啊开设钟点房办理入住。过程当中，曲阿姨啊始终在打电话，嘴里呢反复的念叨着银行卡、警察、配合调查等词。曲阿姨的异常行为引起了宾馆陈经理的注意。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宾馆吗？面对询问，曲阿姨只回答别人让我来的。再问对方是谁，曲阿姨突然攥紧手机，语气急促，这个不能透露。一句不能透露立刻触发了陈经理的反诈雷达，哪有正经事儿需要隐瞒身份，何况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呢？110吗？我这里有个顾客可能遇到骗子了。把曲阿姨送到房间后啊，陈经理转头拨通了110。没过多久，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先锋派出所民警毛金吉吉灵赶到了现场，在门外呢就听到房间里传来稀稀疏疏的话语声。由于曲阿姨给房门拉上了防盗锁，毛金吉呢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阿姨快开门啊，我们是派出所的，你可能遭受诈骗。过了几分钟啊，房门终于打开了，进门一看，曲阿姨正坐在桌前，面前呢放着手机，手里攥着身份证。毛金吉吉灵立刻对手机进行检查，发现多个与境外号码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下，曲阿姨说今天啊接到上海公安来电，称自己的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这是假警察，真警察呀不会电话办案。接下来呢，就是让你转钱到安全账户了。见到曲阿姨还在半信半疑，吉灵拿过手机直接拨通视频，屏幕那端的警官见身穿制服的两个人瞬间挂断了电话，顺带啊把曲阿姨拉黑了，确认曲阿姨确实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两人才松了口气。为了防止曲阿姨再次被骗，两人将她带回了先锋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反诈宣传。这次成功劝阻，不得不给宾馆的陈经理点个大大的赞。正是他凭着一句不能透露的敏锐直觉，果断地按下了报警键，才守住了阿姨的养老钱。冒充公检法诈骗常见的套路：一，当接到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并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的转账取现要求时，应及时联系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转账或交付现金。二，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时，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或者相关的法律文书，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微信、QQ、会议共享屏幕等形式进行网上办案。三，凡是通过网站或者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通缉令、拘捕令、警官证，都是诈骗。四，公检法机关啊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安全账户。94岁的奶奶坚持7年来派出所报到，只为做这件事儿。浙江的一位94岁的宋奶奶坚持7年，每年端午节前后啊都要赶到派出所报到。6月13号下午，宋奶奶手里提着满满一兜的香囊，步履蹒跚地走进浙江金华武义县公安局湖山派出所大厅。香囊我做起来要送给派出所，送大家平安、运气好，还驱蚊的。社区民警祝景林接过香囊，转交到所里每个工作人员的手中。宋奶奶呀，给我们送香囊了，1人2个，平安双倍。派出所对我们很好的，香囊啊我年年都要送给他们，每一年都要记得你们。宋奶奶的话语朴实而有力。宋奶奶家住武夷县城湖山街道上街西门新村，连续7年了，她都给派出所送香囊，背后藏着一段温暖的往事。
以前啊，老伴儿卧病在床，每当突发身体不适，都是民警用车送我们去医院。我心里一直很感激，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2020年，老伴儿离世后，宋奶奶独自一人生活，派出所民警也经常上门看望。为了感谢民警长久以来的照料，从2020年开始，每年端午节前夕，宋奶奶都会准备好香料，亲手缝制香囊，送到派出所。七年时光流转，辖区民警几经轮换，但每一位新任的社区民警啊，都会上门走访慰问宋奶奶，并留下联系方式，持续关注老人的日常生活。今年刚分管南丰社区的民警祝景林，见到老人如期送来的香囊，内心啊满是感动。宋奶奶送香囊的第二天，民警准备好粽叶、糯米、鲜肉等食材，来到宋奶奶家中，大家围坐在桌边洗粽叶、添糯米、捆粽馅，陪着老人一起包粽子、吃粽子。网友纷纷点赞，不是亲人胜过亲人，香囊传谢意，粽子暖人心，平凡岁月里的彼此惦记是最质朴的一水情深。不得已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征求意见稿出台。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的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的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的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外卖行业市场竞争状况的调查评估，发现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的竞争。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的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四是明确法律的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抓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严打剧情演绎黑灰产，快手配合有关部门抓获34名犯罪嫌疑人。6月17号，快手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布剧情演绎黑灰产打击治理成果和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已配合有关部门抓获剧情演绎诈骗犯罪嫌疑人34名。据了解，为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切实保障广大用户合法权益，快手安全中心持续深入治理直播违法违规内容。快手安全中心在直播治理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虚构富豪、法师、高官等人设，以剧情演绎方式向中老年用户高价售卖低价值的商品，并承诺高价回收，诱骗中老年用户下单购买，实施诈骗行为。
对此，快手安全中心不断升级风控策略，提升违规线索识别、研判和处置能力，严肃处理违规内容及账号，针对查实的诈骗线索，依法固定证据，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典型案例之一，假冒法师出售加持法力法器，19人被刑事拘留。近日，快手安全中心发现，有主播在直播时啊，通过剧情演绎和封建迷信手段冒充法师，在直播间出售加持法力法器，实施诈骗。平台识别相应的违规后，分析为封建迷信包装加上情感操控诈骗套路，立即处置对应的内容及账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同有关部门侦查打击。截至目前啊，快手安全中心协助有关部门打掉两个诈骗团伙，一个洗钱团伙，最终19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典型案例二，虚构富豪人设售卖假古董，4人被抓获归案。近日，有不法主播在直播间通过虚构富豪及慈善人设以博取信任，随后啊，利用剧本演绎及虚假高额支付截图的炒作假古董的价值，以限量福利、公平抢购为由上架商品，并设置高门槛费。整个过程啊，以事后全额返利、赠送黄金及承诺协助高价转卖为诱饵，诱导中老年用户支付高额的费用，形成直播的诈骗闭环。快手安全中心发现相关的违规线索后，立即处置相关内容及账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协助有关部门落地打击。在快手安全中心的协助下，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典型案例三，虚构高官诱导购买提款卡，6人被刑事拘留。平台发现呀，有主播在直播时声称自己是高官，自称啊打掉了一个贩卖熊猫血犯罪集团，并扣回大量的涉案资金，将要扣回的涉案资金通过扶贫的方式发给老百姓，后续以话术诱导直播间用户下单购买所谓的提款卡，进而实施诈骗。快手安全中心识别相关违规后，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该团伙为完整的虚构人设、情感绑架、虚假承诺、强迫交易的诈骗链条，立即处置对应的内容及账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同相关部门侦查打击。在快手安全中心协助下，最终6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当前剧本演绎诈骗作案的手段日趋的隐蔽，诈骗团伙不断的迭代诈骗剧本，层层包装人设，变换诈骗的话术，企图逃避平台规则的识别和打击。对此，快手安全中心通过分析剧情演绎、诈骗直播样本，构建涵盖古董售卖、封建迷信、高价回收等违规行为的样本库，提升识别模型策略能力，提高违规识别的处置效率。同时，快手安全中心与有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提升违法犯罪行为落地打击的响应速度。快手安全中心郑重地提醒广大的主播直播，应该严格遵守平台规则，切勿通过虚构人设从事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针对违法犯罪行为，平台将及时移交相关的线索和证据，并协助相关部门落地打击。同时，请广大的用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增强防骗意识，切勿相信违规主播的虚假宣传和承诺。如发现违法违规的线索，可通过长按违规直播间举报，或拨打客服举报热线400-006-6666，或发送邮件进行举报，平台将及时跟进处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

0: 播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主播开启新闻录，
3: 新闻热点不迷路，
2: 紧跟时代新脚步，
3: 社会动态全抓住。
2: 主播
3: 说新闻。
4: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3: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4: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3: 感受生活麻辣烫。
4: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3: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4: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3: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4: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3: 主播
4: 说新闻。
3: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六月上旬，北京卫戍区某部收到一封来自某市公安局的表扬信，信中啊表扬了该部的军事葛彪成功擒拿偷拍嫌疑人，制止了一起公共场合针对多位女性的偷拍行为，用实际行动保护了群众人身和隐私安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担当。时间呀，回溯到5月30号，轮休的葛彪正与爱人在某商场逛街，偶然发现一名手提帆布包的男子，形迹可疑，疑似尾随多名穿短裙的女性，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女孩。男子不断将帆布包的边角探向女性的裙摆下方，包底的异常反光引起了葛彪的警觉，他低声对爱人说，那帆布包极可能装了微型摄像头。葛彪没有冲动上前，而是到僻静角落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全程隐蔽观察嫌疑人的动向，确保不打草惊蛇。中午10分，该男子准备离开现场，葛彪果断拦截，当场对男子进行质问，男子事后否认，并企图向商场出口方向逃窜。为了保留证据，葛彪迅速上前控制该男子的双手，将其帆布包夺下交给爱人。得知葛彪和店员已经报警后，该男子情绪激动，十分抗拒，葛彪一招制敌，将男子控制在角落空旷处。警方到场后啊，将现场查获大量的偷拍设备及存有数百段的非法视频的手机，证据确凿。办案民警高度评价到，处置过程观察精准，判断果断，行动规范，尺度得当，展现了军人过硬的心理素质，扎实的作风素养。事后，辖区派出所向部队发来表扬信，一些受害者及家人也纷纷向葛彪致谢。葛彪是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的一员，他用实际行动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展现了新时代官兵的担当精神。他常说，穿上这身军装，无论在哪里都要对得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近日，宁波锦州高新分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手机店店员小王的报警电话。小王说呀，店里来了一位顾客，一口气买了5部全新的手机，总价值8.3万余元。买完还要求打包，并预约货拉拉，准备把手机运到外地。我看到他的账户大额转账很频繁，又不像是自己用，就越想越可疑，所以小王果断报警。 派出所

副中队长叶鲁超立即带队赶赴现场。他们赶到时啊，顾客小李正抱着打包好的五部手机在路边等着货拉拉上门。叶鲁超当即上前制止并询问情况。经初步的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诈骗案件，这100%是骗人的。叶鲁超结合近期高发的诈骗案例，耐心地为小李拆解骗局的套路。在民警的劝说下，小李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了当。随后，叶鲁超带着小李回到手机店，与店员沟通协调，核实交易情况后，顺利帮小李办理了退货退款，8.3万余元全额追回。原来啊，小李此前点击了一个陌生的链接，误入了一个虚假的刷单平台。他按照对方提示不断的充值做任务，账户里攒下了不少积分，但每次想提现的时候都失败。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对方告诉他，只要线下购买高价手机，邮寄到指定地址，就能兑换全部的积分返利。小李啊，信以为真，便去手机店买了5部手机，准备邮寄。警方介绍，这是刷单类的诈骗的升级版。以往啊，骗子多让受害人取现金或购买黄金寄出，现在换成了买手机，作案更隐蔽，迷惑性更强，但核心套路没变，先让你做任务攒积分，再以各种理由不让退现，最后诱导你线下购买贵重的物品寄给他们。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记住3点，远离骗局。一、所有先垫资做任务攒积分返换利的都是诈骗。二、任何要求你线下买手机、买黄金、寄快递来解锁提现的，一律不要信。三、不明链接不点，未知 APP 不下，遇到可疑情况打110或96110。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头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就是前段时间哈，我这个有点事儿，临时有事儿，然后呢身上没有现金，现金不够了啊，就这个事儿得用现金。然后呢正好吧哈，我就是去我姐家呢，正我小侄子搁家呢，小侄子不都有压岁钱吗，压岁钱不都现金吗，我就从我小侄子那儿拿了100块钱。然后吧哈，我不是故意的，我就给这事儿忘了，你说我不是不给他，我真忘了。你看平时我去我都给他买吃的，那个水果啥的，那都不止100块钱，我忘了。然后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就没啥事儿哈，我就硬上我小侄子家去了。然后呢他就那个他的笔就没水了，没水了他就过来跟我借，因为我们总出去采访嘛，包里边都放着笔，我就把我的笔借给他了。他就写两个字儿哈，马上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马上就拿回来就还给我了。完了我就说，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大侄儿啊，我说你不用这么着急啊，我说那个你那啥，我给你了，你不用还给我了，要不？完了之后吧，我大侄儿就说的不行，说那个欠别人东西不还，哎呀妈呀！我搁我心里边我可难受了，我必须还给他。哎，我就想，我说怎么这孩子突然之间说这话呢啊，完这功劲儿呢，我哥我嫂子都过来了，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没听过这么说话哈。完了我就说，我说啥意思，他说姑啊，我说咋的了，他说你搁我这拿100块钱大半年了，你心里边不难受吗？啊，搁这块等着我呢哈。你说我平时去我就买吃的买喝的哈，真的那就哎呀真的感情。这就像啥呢哈，就是那天我就是放假嘛，就搁家跟哥哥姐姐们唠嗑，就说那个买东西花钱，唠嗑就说的那个你给我拿多钱，我说我给你拿行，啊，我说咱俩私底下这么给你拿多钱，你不还我都行，我说我告诉你，要是搁麻将桌上，欠我5块钱都不好使，我说这要是搁麻将桌上哈，你就管我要钱，我都得给你俩急眼，你对你得分什么场合。干什么事儿？

说起钓鱼这个事儿哈，我想有很多朋友都喜欢钓鱼，是吧？哎，我身边都可多人了，真的就钓鱼就这么上瘾吗？就我爸真的就天儿一好哈，就在家就待不住，就哪怕就是说上午下雨，下午就雨停了，马上就得去，下雨我再回来，就是这样式儿的，就钓鱼，真这么有瘾吗？我跟他去过，哎呀，就是我就坐不住啊。他说的就是你看着那个漂啊，鱼咬钩的时候，漂动往上就是拽鱼的时候，那心情我也拽过呀，就跟他一起去的时候鱼也上钩，我也拽，但没有不喜欢。但是呢就是喜欢钓鱼的人有很多哈，说有这么个夫妻俩人都喜欢钓鱼啊，夫妻俩人钓鱼，妻子是啥呢，就是一边钓一边唠叨，哎呀就不停的就搁那说。不大一会儿哈，居然有条大鱼上钩了，可大了这鱼。他媳妇儿就说了，说妈这大鱼咋这么可怜呢，你说。丈夫瞅瞅他说，是啊，只要他把嘴闭上不就没事了吗？话里有话，这是。

说那个小明啊，在公司打印文件啊，打印机也不知道咋的了，就突然之间像抽风似的，打出来的全是乱码。这个时候呢，小明正准备重新打，领导路过了，拿起来看半天。要咱说，这是领导，真的，说话特别有，特别文化，就是吧。他本来是在说你啥，就你听着就挺得劲儿呢。

有一天呢，我教我女儿写那个数学作业啊，就是，哎呀，鸡飞狗跳，我讲三遍，她还不会，真的，我就是我讲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在桌底下转拳头了都，啊，就是忍着亲生的，我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她还不会，给我气的哈，我就拍桌子了。我说你咋这么笨呢，我说你听不懂我说话呀。当时我女儿非常的委屈，她看着我说，妈妈我不笨，妈妈你才笨呢，我们老师就一讲我就会，讲一遍我就会了。还谁家的孩子。

我点外卖的时候啊，我就备注，我说千万不要放香菜啊，一点儿都不要。结果到我收餐的时候，上面铺了满满一层的香菜，还有一张纸条。真的要说这人反骨哈、啊，就是这都说干送外卖的事儿都反骨。真的有张纸条这么写的，我不信，我偏要放，我就放。哎，你尝尝，真的可好吃了香菜。你生气不？你这玩意儿，你说你。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画家哈，拎着画箱子就来到了这个一个小山村来写生来。刚进村啊，就被几个孩子团团围住了，七嘴八舌的问他说：“你是来干啥的呀？”然后画家呢就指了指画箱，让孩子们猜。孩子们摇头说：“嗯，不知道啊。”画家就把这画箱打开了，取出一支支颜料，让他们继续猜。突然有一个小孩眼前一亮啊，他知道了。他说：“你是不是来擦皮鞋的？那是鞋油，是不是？”哎呀！

公司聚餐啊，十来个人喝了五六瓶白酒，十几瓶黄酒，挺能喝呀。差点被他搞走我的魂儿，老妹儿你住哪个村儿，要去哪个村儿，就真的喝哈。然后呢，一位老师傅呢就喝多了，哎，就上厕所吐了。回来之后呢，就再也不动筷子了。啊，同事就挺好奇，就问他，就关心他呀，说你看你刚喝完不舒服，吐完不舒服，你得吃点东西压一压哈。他也不吱声，你就不动筷子了。这个同就这时候同事就都问他咋回事，咋的了哈？后来这老师傅憋了半天，脸红了，说那没啥大事儿。就是吧，我把假牙吐丢了，我现在也没法吃了，我这假牙啥时候能安上啊？我现在说话都漏风。

有一天王姐和李姐坐在一起聊天啊，王姐就说，哎呀，我家墙面啊经常被我儿子乱涂乱画呀，幸好他爸会擦掉。李姐说了，说的啊，我家电器呀总被我儿子弄坏，还好啊他爸会修理。然后这王姐就挺好奇的哈，说，呀，你买你家先生会修电器呀，真厉害哈。李姐摇头说，不，他会修理孩子。

媳妇儿。有一天早上啊，没啥事儿呢，我就在小区里边跟个大爷下象棋，我有点紧张。我走了第一步之后，大爷沉默了，他沉默挺长时间，他跟我说，说丫头，你是新手吧？

我就特别奇怪，我说："哎呀，大爷，您咋知道呢？再说，你说我在这儿下了这么多年棋了哈，第一步走帅的真不多。"我说："大爷，我走错了吗？"大爷说："你不多呀。"我说的是，我说那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对不对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什么事儿都是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去餐厅吃饭，服务员说，退伍军人和五岁以下儿童可享受免费就餐。我当时我就用眼神暗示我那六岁的大侄儿哈，是吧？我说，你说你五岁，你是不是免费就餐一个？结果我那大侄儿跟服务员说，说你好，我是退伍军人。真的就猪一样队友，怕这事儿。

我闺蜜吧不会游泳，她非得拉着我陪她去游泳去。我说我也不会，我说那里边的水不咋好喝。她说告诉我，她说游泳是减肥效果最好的一个运动。完了吧，后来我就问她，我说咋样啊，减肥效果好不好啊？我们闺蜜乐呵说的，说妈那太好了，那天我呛了好几口水，回来拉了两天肚子。你看我说那里水不好喝吧，你就非得尝试。

六岁的小婷啊，长得非常可爱，常常被班上的小男生表白。有一天呢，小婷回家后跟妈妈说，说今天小强向我表白了，他要我嫁给他。然后他妈妈漫不经心地说，说他有固定工作吗？小婷想了想以后说，说妈妈他有，他是我们班上负责擦黑板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
0: 在这个音乐多元化的时代，每一位歌手呢都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令人难忘的声音。何洁这位从选秀舞台走出的实力唱将，用她温暖而有力的嗓音为我们带来无数动人心弦的歌曲。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何洁的歌曲，看一看哪一首能触动你的心弦。

提到何洁，怎能不提这一首《你一定要幸福》呢？那这首歌啊，是何洁出道初期的代表作之一，以深情的歌词和何洁真挚的演绎，迅速地赢得了听众的喜爱。那歌曲中呢，何洁用她略带沙哑却又不失温柔的嗓音，讲述了一段关于爱与放手的故事，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希望》呢，是何洁为电视剧《麻辣女兵》演唱的主题曲。那歌曲啊，旋律激昂，歌词呢也是鼓舞人心。在这首歌中，何洁用她的声音传递出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也会感受到一股来自心底的勇气和力量，激励自己不断前行。

0: 演绎啊，既有少女的羞涩与纯真，又不失成熟女性的深情与坚韧。那么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哈、是否也曾在这首歌中找到了自己爱情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一份属于你的小永远呢？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请不要对我说对不起是何洁一首充满力量的分手情歌。在这首歌中啊，何洁呢没有沉溺于失恋的痛苦，而是以一种洒脱和释然的态度面对曾经的恋人。她的声音中啊，既有对过去的告别，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经过是何洁一首充满岁月感的歌曲，歌词中啊充满了对过往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何洁呢在这首歌中的声音呢、更加的沉稳和内敛，仿佛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淡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

0: 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呢，南路面通行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向阳大路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尤其现在这个 OAI 购物中心这个岔路口处呢，现在人流量也是比较多啊，尤其现在过街行人比较频繁，需要大家过往时多加观察。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南门交站这个岔路口处，还有长寿街、百花这路段的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啊，现在冬季市场路段，还有极光路、新小桥路段呢，这两条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春走向。此时的那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傅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娱乐新闻都有哪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玛丽发了一条微博，没有婚纱照，没有盛大婚礼，就是一张红底的结婚证配两个字，嫁了。那年她36岁，对方许文鹤25岁，开心麻花当中的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叫不出名字的年轻演员，两个人相差11岁。这个评论区啊，瞬间就这个塌了，不是祝福，是清一色的质疑。最狠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百亿票房女王挑来挑去挑了一个无名小辈。玛丽和许文鹤啊认识其实是特别朴素的。2015年许文鹤考入到了开心麻花，然后被分配跟他的这个搭档演小品排练。一来二去啊，从后台递水熬夜候场顺路送回家开始的。那会儿玛丽已经是夏洛特烦恼当中爆出来的国民喜剧面孔了，是春晚的常客。电影票房累计一路往上飙。2017年1月，两个人牵手逛街超市被拍了，玛丽呢直接在这个微博认爱，你们辛苦了，我们一定好好的，姿态很明确，不躲但不拿来炒作的。到了2018年4月11号，直接去民政局这个领证了，两个字嫁了，发出去啊，就算是官宣完毕了，没有钻戒的这个通稿啊，没有订婚宴，连住的都是租的房子，然后网友拿着计算器疯狂的算账，差11岁，差名气，差收入，还有结论清一色啊，男强女就是女强男弱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撑不过2年吧，大家是这样分析的。玛丽的妈妈就是当时哈还专门从那个沈阳跑到了北京，劝她再想想。玛丽呢没有吵闹哈，意思很简单，半辈子都在替别人撑形象，这一次呢想找一个自己能够撑伞收伞的人。许文鹤呢应对方式也很绝哈，不辩解，不蹭热度，不跑恋爱综艺来刷脸挣清白。他是就是正经科班出身的，是四川传媒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本身呢有业务能力，但是很清楚玛丽缺的不是一个跟他掰手腕的同行，而是一个把家稳住的人。他直接呢把这个重心往幕后转，然后编剧和表演指导的工作接过来，台前的活呢就是该让就让吧。2019年12月1号，玛丽呢官宣怀孕了，当时已经38岁，属于是高龄产妇了。那段时间呢其实没有完全停工，然后孕吐最厉害的时候就蹲在了化妆间，吐完又接着拍。许文鹤直接推掉自己的2个商演和几个影视邀约，住到了片场旁边的酒店，天天呢变着法儿的去做这个孕妇餐，陪检按摩浮肿的腿，深夜呢还在旁边陪她对台词。有一次啊，医生问做不做无创的那个 DNA， 不，玛丽还在犹豫，许文鹤直接就是掏卡刷了啊，没讲大道理，也没说就听你的，就把事儿给办了哈。2020年5月10号的母亲节的当天，玛丽晒出了怀抱新生儿的照片，正式宣布儿子出生了。从那天起，两个人分工就定下来了。玛丽呢继续冲事业前线，许文鹤把大后方琐碎全包了，早起做早饭，然后送幼儿园，接回来陪搭积木讲故事。玛丽收工多晚，家里的灯和饭都是在的。那么狗仔其实蹲过他们好几个月，想要挖翻车的素材，最后呢拍到的画面全是许文鹤骑个小电动车去菜场挑菜，然后蹲在路边系鞋带啊，等快递啊，然后包括牵着儿子从幼儿园出来啊，日子表面看着平静，但是有一个东西始终就是没有放过他们，神马 CP 溢出到现在的那份恶意哈。2025年5月3号，水饺皇后长沙站路演，玛丽呢跟观众互动的时候突然情绪就崩断了，当场就是全场就是流着泪说了实话。从2015年夏洛特烦恼开始，一部分的极端 CP 粉啊执念已经是不是课堂了，是长达10年的网暴，两家人被骂到不敢公开一起带孩子出门玩，沈腾的女儿幼儿园毕业典礼两口子都是分头到场。玛丽的原话很直白，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我们不再合作，因为呢我不想那样就是伤害到彼此的家人吧。
所以而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许文赫的态度是什么？不是装大度，是真不大度就没必要了吧？就首映礼上被记者就是拱火问介意沈腾吗？他一句话，搭档氛围感好就行了，把台下想要看热闹的人全都噎了回去。他没有把妻子的这个职业资产变成了自己的自尊心的战场，这是他在这段关系当中最值钱的东西了。2024年7月16号，抓娃娃上映了，马丽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突破了200亿，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达成这一数据的女演员。2026年，她43岁，红毯和盛典照就是外面的这个光鲜嘛，但是路人偶遇的版本更是说明问题。穿着灰色的运动鞋，旁边的许文赫蹲着系鞋带哈，停着辆旧的电动车，儿子在边上蹦跶，不是摆设，是没有虚实，就是随时随地吧，证明什么松弛感哈。所以玛丽说过不接娃，儿子不报一堆什么文化课补习班，钢琴当这个兴趣，学也不考级，因为他自己8岁父母离异，然后童年比较缺失陪伴吧，不想让孩子走那条路。许文赫呢，至少呢就是跑3趟沈阳看丈母娘，按老家人的口味带茶叶和日用品，邻居见他就是蹲在了楼道里修马桶，全是油啊。当初啊，那条架了底下算账的人，现在评论区的画风早就变了，不是因为谁赢了谁的嘴，是因为8年过去了，该做饭的还在做饭，该拍戏的还在拍戏，家里的那盏灯也没有灭过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情绪的错。最近啊，一段视频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屏了，不是红毯，不是官宣，而是孙俪啊站在了盛夏艺术中心一间舞会厅的角落当中，身穿一身黑色，然后戴着银色的耳环，一头刚剪的利落短发，举着手机给台上的女儿小花录像，旁边的人都在这个坐着鼓掌，她跟着音乐的节拍已经是肩膀在晃，下一秒音箱当中就蹦出来一句 Go Go Go 出发咯，邓超的那一首超级英雄。那么孙俪的嘴角啊先是绷了一下，然后像在忍，然后呢就整张脸就直接松下来了，笑到不行。哎，那这一首歌呢是第三届回响夏季舞会的现场的这个 BGM， 那么今年的主题叫做超级英雄，选邓超的歌相当于主办方塞了一个彩蛋进去哦。台上的女儿在跳拉丁，台下的音响当中哈是亲爹唱的神曲，孙俪呢想揣着，然后想端着可能都端不住了哈，想绷着都绷不住了，然后他旁边的家长呢还在维持着那一种比较得体的微笑呢，他已经顺着那一股劲儿跳了起来了哈，然后跳的是今年五月份全网爆火的那一段这个裁判舞，然后可以说呢手臂线条一出来就知道不是闹着玩的。他11岁就跟着上海东方小伙伴艺术团出国，就是出国去演出过。后来呢，在这个上海的那个警备区文工团系统待过，再进艺校，可以说呢，躯干的控制力是长在肌肉当中的。《甄嬛传》那段惊鸿舞的底子就在这儿了。所以那天呢，最打动人的，我觉得地方哈，根本不是说专业，而是他完全没有明星妈妈的那个壳了，别的家长都那个端坐着，他站起来就跟着晃，音乐呢就一破功他就笑了，笑完还在跳，然后跳完呢继续举起手机给小花来录像。那么小花这边确实是不是随便在就是台上凑个热闹，这孩子从5岁开始呢就开始这个学习舞蹈了，后来呢主练拉丁，一周训练量啊我觉得能够拉到10几个小时，备赛期呢是更长的，网上之前流出了他这个绑着沙袋来压脚背哈，然后包括膝盖上的淤青的细节，上个月在英国的那个黑池的赛场上面他还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和舞伴撞在了一块，整个人摔在了地上，然后手呢一撑零顶几秒就弹起来了，音乐没有停，舞步接回来，然后后面呢照常是跳完。邓超呢那天坐在观众席举着手机，镜头基本是没有离开过舞台的然后在这一场就是没有比赛的这个压力当中吧，就是小花和两个舞伴一起来登台跳完，然后跑回去，孙俪呢台下手都这个被拍红了，很多人就是盯着看，除了母子两个的互动哈，然后就是母女两个互动，然后还有孙俪那个头上那个短发嘛，因为就在这一条视频火了前几天，孙俪的助理发了一段日常的视频，然后这个里面啊孙俪呢自己把短发的这个事儿给抖出来了，他说当初呢在朋友圈说自己要剪短发，然后他妈妈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原话是我妈妈最烦剪短发了，还补了一句说朋友圈那些说好看的全是在奉承你哈，跟着你走的话最后妈妈还拗不过他了，唯一的一个条件4个字就别剪太短。其实我觉得孙俪短发比长发要好看多了，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她的长发就没有她的那一种气质了，我觉得短发是真的很适合她。所以在上海迪士尼10周年的庆典上面，孙俪就是顶着这个短发出来的，然后包括她穿搭啊真的是让我们又回到了她的颜值巅峰了，真的是这样。所以小花对这个事儿评价更绝了，孙俪呢就转述女儿的原话，我没有代沟，说白了在孩子心里妈妈就该是长发，温柔的那个版本啊突然变短了，熟悉感就没了，小孩就直接甩过来3个字哈。孙俪自己在视频当中呢回过头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很美，然后自己接原来是美的，现在剪完是巨美的，说完自己先笑场了。他还提到了剪完跟朋友出去吃饭，朋友见了直接就用完美形容，说现在啊他看上去像自己了，那句潜台词呢其实是比任何造型师分析都到位的。他早年留短发被一些人就是刻薄的叫做微商头，后来呢为了省心也好，为了迎合安全牌也罢，然后留回了长发，长发确实是温柔，红毯呢也有很多的造型，但是不是他舒适的样子。这次剪回去呢不是说跟谁赌气，是他过了那个需要再留长发的那个阶段，
阶段当中吧。所以你在看这个舞会视频的那个画面，短发被灯光照着，然后银色的耳环随着他的那个肩膀就是一闪一下，然后听的那个 go go go， 然后憋不住笑容，然后大大方方的在台下就是跳着，那不是什么娘娘亲民的营业的剧本感，那是一个剪了自己想剪的头发，然后来给女儿当啦啦队的女人，被自家老公啊，就是他的那个歌曲当场呢也是戳破了他的防线，真实三分钟了。所以呢视频里边喊了一句娘娘好漂亮，然后她的头都没有回，手还是在拍的。所以我觉得包括你像那个孙俪啊，还有谁，好像还有海清啊，这都是我觉得短发当中的天花板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短发真的是要比长发好看，因为我觉得这个短发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驾驭得了的。我记得曾经应该是一位明星，是关之琳还是刘嘉玲，说过一句话，说想要证明这个人到底好不好看，你让他剪一次短发就知道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担任这个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梁朝伟，却因为红毯上面的一系列的小动作，意外抢走了所有颁奖典礼的风头。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闭幕式哈，这位影帝的红毯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社恐现场。只是夫人刘嘉玲一松手，梁朝伟立刻开启了局促的模式，抠手抿嘴，背手小碎步挪动找站位，甚至呢被拍到合影的时候是紧张到抖腿哈。而刘嘉玲呢，全场哈可以说是全程气场全开了，主动控场，然后呢搭肩提醒看镜头，被网友调侃霸气护肤，两个人是一动一静的反差感直接拉满了。那可以说闭幕式的红毯上面，梁朝伟再次贡献名场面，他牵着刘嘉玲的手走完了全程，但是凡松开的一秒哈，这位影帝呢就开始下意识的抠手了。刘嘉玲呢拍摄单人照的时候，梁朝伟哈一秒退后，然后呢就是靠墙站定了，双手背在了后面哈，安静注视，活脱脱的一个被家长带着参加活动的小学生。那可以说呢，开幕式的这个乌龙更是让人忍不住了，就是评委合影的环节，梁朝伟拍完单人照返回队伍，竟一时不知道该在哪里哈，手足无措的像迷路的孩子，他小心翼翼的往后挪一下哈，然后差点挡住身后的辛芷蕾。现场的画面又可笑又可爱的，辛芷蕾和其他的评委当场被逗笑了。然后可以说这种极致的社恐的表现，与梁朝伟在大师班上面侃侃而谈的专业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曾自述呢，就是为躲避社交，故意不学一些这个东西，然后包括那个买电影票要隔座呀。如今呢，看来这些逃避式的生活哲学并非人设，而是刻进骨子里的本能。有网友评价，他把能量全都留给了角色，生活里面只是剩下手足无措了。大量的网友在梁朝伟的局促当中找到了共鸣，评论像极了不爱营业的小学生，社恐人的真实写照。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声音指出，一个无意识的抠手动作反复被放大解读，甚至呢成为公众窥探名人婚姻的素材，这种过度关注本身或许就是值得反思的。从影帝到社恐代表，梁朝伟用最真实的反营销的这种了解吧，然后包括红毯上的光鲜啊与距离感，那些紧张局促笨拙的这种瞬间，反而呢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表情管理等更动人了。毕竟装出来的从容千篇一律，真实的局促万中无一哦。但是我觉得梁朝伟确实是他有这种社恐的名场面哈，因为他在拍戏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确实是一个演技实力派的演员哈，就是拍戏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想不到他是一个比较这么社恐的人，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红毯上面啊，颁奖典礼上面，或者是到聚会当中，他都是一个特别社恐的人。如果没有刘嘉玲在他的身旁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像一个害怕的那个孩子一样哈，跟在家长的身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哈。但是我们也是蛮喜欢梁朝伟的一些作品的，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他的这个作品哈，肯定也都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个华语女导演当中啊，贾玲的名字呢都不可不提了。导演票房榜的前15名，只有贾玲一个人的名字，别人拍了一辈子戏哦，她仅仅用了2部戏就拿下了88亿的好成绩，可谓这是最吸睛能量的导演了。不过呢，伴随着贾玲的火爆啊，她的争议也是相当的大。第一部《你好，李焕英》口碑还算是不错，拿下了50多亿，争议声并非不激烈不强烈哦。但是转折发生在了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上面，电影拿下了30多亿的票房成绩，但围绕在他身上最多的是贾玲减肥100斤的话题，对于电影的这个评论度几乎是为零的。可以说啊，热度呢他吸了，但是电影口碑的加持也是一点都没有吧。不过呢，就是沉寂了2年之后，贾玲的电影又来了，那就是电影《转念花开》。本来以为该片呢会定档在了春节档，但是没有想到错过了春节档，然后暑期档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可以说电影的负责人也说了，贾玲的《转念花开》、沈腾的《欢迎来龙餐馆》会在暑期档上映。一向呢沉寂的贾玲这一段时间呢也出现在了热搜上面，又是给他就是其他的那个剧作宣传，又是复胖的话题，看样子啊，电影差不多要进入到那种密集宣传的阶段了，只差定档期官宣了。总的来说啊，该片的热度很高，争议点也不小。先来说说好的一面吧。贾玲呢是顶流，然后她的电影呢不管口碑如何，热度也很高，在网络上面肯定是血雨腥风的，对于这个带火电影市场呢也是很有的。毕竟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声音出现吧，市场热了也可以提到就是一些电影市场的作用了。这一次啊，贾玲用的还是老熟人张小斐和杨紫、张译等人，还是很有看点的。特别是杨紫，这一次呢出演是大反派哈。其实在之前《热辣滚烫》当中，杨紫的戏份呢并不多，但是角色精致，利于很多人的印象的深刻，能够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有塑造张力的人。而这一次《转念花开》聚焦的是社会的话题，杨紫的形象一出来又是大反派，相信呢会有一个惊喜了。但此前呢，不少人被《热辣滚烫》给伤了，

不太敢相信贾玲了，尤其是她减肥的这一些热度吧，热点口碑呢也是一定有这个反扑的，但是争议也是蛮多的。看看电影的档期了，根据业内的爆料，该片呢会在这个定档在8月1号吧。所以呢，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暑期黄金档期了。其实今年暑期档竞争的是相当激烈的，以贾玲的野心肯定是瞄准了这个黄金的档期。前面有沈腾的《龙餐馆》，然后沈腾的号召力自然也是不多让的，再加上文牧野的保驾护航，质量更是不愁了，极有可能拿下冠军。然后呢，后面8月份，还有年会不要停2，包括呢群星闪耀时以及周星驰的电影《女足》来势汹汹，这里面呢很有必要提到就是周星驰的《女足》了。电影同样呢也是有张小斐坐镇，还加入到了迪丽热巴和张艺兴两位顶流，也就是说话题度满满。但最大的话题还是周星驰哈。自打呢他不演电影之后，很多的观众特别期待星爷的新片，尤其是《美人鱼2》还不见踪影，而且《女足》的上映加上那个一些余温哈，我觉得也是有爆款出现。所以呢，就是一个是女性的话题，一个是星爷的情怀，两部电影对上，然后之后呢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电影。市场呢就那么大，排片呢你得分，就是谁得的多一些谁得的少一些吧。所以这一次贾玲的电影爆点很多，不管是社会话题还是女性成长都是不可小视的，压力给了周星驰了。那你更期待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的电影呢肯定是会非常的棒的，让大家值得期待的还是有好几部的，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暑期档的经典作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啊，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是娱乐资讯，包括一些呢，我们在娱乐圈每天发生的一些比较这个新鲜的、有意思的事情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天我们节目这个分享的时刻，给大家都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也希望哈，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天哈，都能够有一些幸运的事情，然后呢，幸运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机会来伴随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以开心快乐为主吧，轻松的这个感觉分享给你。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这一首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而又好听的歌曲《忘情水》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疑心女自拆金玉良缘。众所周知，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但是在出轨小三儿、脚踩多条船、找饭票、骗钱骗色等事情越来越多的当下，如何顺利地绕过渣男渣女也成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各种专业鉴渣师应运而生。连云港的徐萌萌就格外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她第一段婚姻失败就是因为丈夫出轨，婚姻的挫败不仅让她一直没能正确理性地看待异性，还让她迷信起了鉴渣师。徐萌萌是个公认的十全九美的女人，这九美囊括了女儿、家庭、事业、容貌、身材、性格、武艺、房子、车子，然而九美加起来也没能抵挡缺失的那一美的不足和遗憾，婚姻失败。现年31岁的徐萌萌是江苏连云港人，26岁之前，徐萌萌一直坚定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丈夫肖宇和她也算是青梅竹马，两人从高中走到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结为夫妇。婚后，肖宇进了家里的服装厂，打点起了家族生意，徐萌萌则在家里相夫教子，做起了全职太太。那会儿，徐萌萌坚信，这世上别人的老公都有可能出轨，唯独她徐萌萌的老公不会。这样的自信，在2014年5月20日，一个叫周小雪的女人给她打了一通电话后，瞬间土崩瓦解。情敌登门示威的那会儿，徐萌萌的女儿才3岁，她还没从对丈夫坍塌的信任废墟里缓过神来，一直和自己恩爱有加的丈夫肖宇直接向她摊牌离婚。徐萌萌后来说，那一年她因为长期气郁压抑，情志不畅，患上了乳腺纤维瘤，进了医院，这一届她就成了医院的常客。医生语重心长的一句话点醒了她，不是所有的乳腺纤维瘤都能转化成乳腺癌，但是乳腺癌肯定有很多是从乳腺纤维瘤一点点发展过来的，你才26岁啊。求生的欲望终于让她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丈夫出轨的事实。她开始重新规划生活，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自己报了个瑜伽班。坚持练瑜伽几年后，原本体弱多病的徐萌萌身体状况逐渐好转，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他对瑜伽的兴趣越发的浓厚，从开始的基础瑜伽发展到空中瑜伽、塑形瑜伽、五蕴瑜伽，而且练得既标准又专业。时间长了，很多人怂恿他开个自己的瑜伽馆。2016年1月份，徐萌萌的瑜伽馆顺利的开张，那会儿他在全市瑜伽领域也算是小有名气，所以来办会员卡的学员很多。开张的第一年，他就开始盈利，并在年底的时候又招了3个瑜伽老师，瑜伽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为了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魅力，徐萌萌又学起了东方舞。从初级入门到带领自家学员出门参加各种国际东方舞比赛，他 他只用了两年。此时徐萌萌早已经是本地瑜伽和东方舞领域都说得上话的人物了。这些年来事业有成，魅力十足，气质优雅的徐萌萌见谁都是和蔼可亲，笑意盈盈。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人回家时，婚姻失败的落寞总是会悄无声息地涌上心头。2018年4月中旬，徐萌萌的瑜伽馆里来了个送小孩学东方舞的男人。男人相貌端正，30出头的样子，衣着休闲，干净妥帖。馆里的所有老师都盯着这个男人多瞧了几眼。男人点名要和馆长徐萌萌接洽。徐萌萌知道了，这个男人是女孩子的叔叔，叫韦浩。韦浩现年34岁，是一家建筑设计院的副总经理，未婚。韦浩对徐萌萌说，以后请徐萌萌亲自教他侄女，学费不用担心。但是确认报名之前，还是希望徐萌萌能跳一段，让他们长长见识。徐萌萌带他们去了练功房，随即即兴地跳了段《拥有宇宙》。身姿摇曳，肢体柔软，自信洋溢的徐萌萌展现在了韦浩的面前。这之后，韦浩经常送侄女来学舞蹈，一来二去，两人也就熟识起来。2018年6月3日，徐萌萌生日当天，从瑜伽馆员工那里提前知悉的韦浩，特地带着一个定制蛋糕来到了徐萌。

0: 家馆。这个蛋糕很花心思，清新可人，奶油的图案上有三个人，就像是一家三口。一向沉稳自信的韦浩腼腆地对徐萌萌说，
1: 我你还有你的女儿圆圆，就和蛋糕上的这三个人一样，希望我们能一起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对韦浩也一直有好感的徐萌萌泪眼汪汪，感动至极。韦浩不但外表儒雅，做人做事儿也相当得体，徐萌萌和女儿圆圆被他照顾得十分妥帖，他对徐萌萌的女儿和自己亲生的别无二致。两人相处了三个月，徐萌萌丝毫没有看出韦浩有什么缺点。起先这种满意让他很是自豪和暗自庆幸，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里生出了一个疑惑。要知道前夫萧雨当初再爱自己，也没有韦浩这样对自己无微不至。徐萌萌对眼前的幸福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有些怀疑。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么完美的韦浩怎么偏偏就看上他这样一个二婚还带娃的女人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不知怎么的，这个疑惑从生的那一刻起就像个鬼魅似的缠绕着他。图财，韦浩家境不比自己家差呀。图色，自己虽然风姿绰约，但是也是个30多岁离异带娃的女人。图事业帮衬，那更谈不上，自己和韦浩的工作圈子根本就没有交集，所以这么优秀的韦浩到底会看上自己什么呢？疑惑有多大，不安就有多大。他开始拿着放大镜看韦浩，希望能够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来验证自己的疑惑和猜想。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找到韦浩一点的破绽。2018年10月底，天津男子泰国普吉岛杀妻骗保案在网上铺天盖地地蔓延开来。徐萌萌刷到这条新闻时心惊肉跳。2018年11月初，徐萌萌无意中听管理的学员提起自己的一个亲戚嫁了一个十分完美的男人，结果婚礼后一星期发现对方是个同性恋。更糟心的是，两人结婚的伴郎就是姑娘老公的相好。这两件事儿压在原本就满肚子心事的徐萌萌的心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搜索各种如何鉴别渣男、当下年轻人的鉴渣术等相关话题。这些帖子上言之凿凿地讲了渣男的各种特征。韦浩的外表斯文有礼，高情商也在这些特征里面。这天徐萌萌刷到了一条消息，专业鉴渣师提供渣男鉴别服务。他通过搜索在某平台上找到了提供鉴渣服务的商家。商家上架的产品有一天初探、两天考验、三天看透、金牌测试一天、金牌测试两天、金牌测试三天、白富美测试三天、私人定制、全方面一周、分手大师。描述如下：20年专业鉴渣，人际关系处理小能手，可鉴渣，可咨询各种生活问题，可帮出谋划策，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产品价格依据服务品种不同，价格不等，最低6.6元，最高上1000元。徐萌萌随即咨询起了卖家，对方强调，专业鉴渣，承诺100%保障隐私，不准、不满意，全额退款。徐萌萌当即下单了一个6.66元的产品。鉴渣师要求徐萌萌提供韦浩的基本情况、家庭、工作、兴趣爱好、照片、一些关键的聊天记录以及任何可以体现个性或感情状况的资料。徐萌萌犹豫了几秒后就把这些资料如实地发了过去，鉴渣师很快就给了回复。看得出来啊，你的爱人对你的感情属于游刃有余型，也就是说他很了解你，也很容易就追到了你。比起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到女友的男人来说，

0: 他只能说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对你的爱还没有达到至深至浓的地步而已。严格来说，这不算渣男。接着还给了一些情感建议，比如，女人呢，不要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感情里。如此这般说了近半个小时后，对方让徐萌萌先确认收获，当其确认钱到账后，才继续和徐萌萌聊天。最后，徐萌萌发现，两人足足聊了一个小时，对方对她所提出的所有感情问题都一一的做了解答。卖家表示，根据徐萌萌提供的这些资料展开鉴别只是基础服务，如果有需要还可以提供进一步的服务，就是让真人美女来试探男方，当然价格另算，100元起，15天300元。那几天徐萌萌总是把鉴渣师说的那些话翻来覆去的拿出来琢磨一番，他觉得对方说的那些话都挺有道理，这让他对其他更进一步的产品和服务好奇起来。那么接下来徐萌萌又会如何选择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没过多久，他便选择了一款为期一周的私人定制套餐，售价288元。私人定制套餐需要除了之前的那些基本信息外，还需要提供尾号的微信号或者是 QQ 号，以便测试员和尾号取得联系，开始后续的测试服务。徐萌萌随即按照要求把尾号的微信号提供给了对方，对方承诺如果添加不成功，只收取4元的服务费即可，剩余的订单费会退回来，而且完全保密，提供全部的聊天记录给徐萌萌。测试刚开始，对方就给徐萌萌带来一个好消息，尾号没有添加他为好友。这个消息让一直疑虑重重的徐萌萌难得的开心了一会儿。测试员提议给徐萌萌退款，徐萌萌却拒绝了。他想，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专业机构，何不让他们认真地帮自己好好地鉴别一番，也省得自己一直活得提心吊胆的。他让对方一定要和尾号联系上。测试员在做了2天的准备工作后，一看到尾号的名片，需要谈业务的名义和尾号电话联系了。这一回，测试员顺利地加到了尾号为好友。取得联系后，测试员连续几天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韦浩咨询起私人别墅设计的收费标准以及建议。韦浩是有问必答，并说，虽然在公司这个角度来看，一幢别墅的设计咨询费和大型商品住宅、商业住宅比起来要低很多，但是在甲方角度来看却是很重要的事儿。如果确认需要自己公司提供智力支持的话，肯定需要坐下来和设计师当面一对一的沟通才行，微信上说不出什么结果的。尽管测试员的头像和朋友圈都放着清新亮丽的照片，偶尔还说些嬉皮的笑话，韦浩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暧昧不清的话。在联系了有一个星期后，测试员半开玩笑地对韦浩说，看了你的朋友圈后，觉得现在像你这样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人才不多了，我对你都有点仰慕了。韦浩答，谢谢，你少说了一点，我也有女朋友。测试员把这些对话如实的截图给了徐萌萌。那一个星期，徐萌萌心花怒放。测试的最后一天，在他想确认收获时，测试员却说让他来个真人考验，好验证对方是不是个伪君子。徐萌萌同意了，测试员答应到韦浩的公司和设计师一对一的对接。他如期的来到了韦浩的公司，已经在网上联系了一个星期的人第一次见到了对方。测试员是个26岁的妙龄女郎，看上去比头像要好看几倍。测试员也瞧着韦浩本人比网上的照片英俊了几倍不止，而且韦浩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了成功人士的自信、潇洒、得体、儒雅。测试员甜甜的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就是夏文君。 韦浩简单地招呼了他一下，就让设计师带着他去了会议室对接了起来。这次对接当然没有个所以然，夏文君以回去和父母商量为由，约定回头再联系。夏文君回去后，在微信上对韦浩说，能做韦总女朋友的人真是好福气啊。韦浩回，谢谢，我能找到我现在的女朋友才是好福气啊。这个对话他没截图给徐萌萌。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测试结束当天，徐萌萌确认收获。夏文君对徐萌萌说，你男朋友不是渣男，当然也可能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过这年头事业有成的男人三心二意很正常，自己应该想开一点，还是要多用点心思在提升自己身上，不然容易做怨妇。徐萌萌虽然不喜欢这句话，但是也没说什么，他以为这件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到此为止的是他和韦浩的缘分。原来夏文君并不是什么专业的建筑师，而是隔壁市一所高校的在读研究生。此前他通过网上的兼职信息找到了现在服务的这家出售建筑师的店铺，商家只对他简单的做了一些业务培训就让其上岗了。培训内容无非是说话的方式、口气、人设设定、朋友圈布局等等，至于和测试对象的聊天内容完全由他自己发挥。也就是说，所谓的专业建筑师根本不存在。在和韦浩联系的这半个月里，特别是见了韦浩本人后，夏文君对韦浩的好感与日俱增，从原本的业务是撩拨试探逐渐发展成了实心实意的爱慕。测试结束后，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和韦浩联系了起来，尽管韦浩每次都是礼节性地回个一两句，或者让他直接和设计师对接，这种委婉的拒绝方式也没能阻挡住他与日俱增的爱慕之情。一个月后，夏文君鼓足勇气和韦浩表白了，韦浩直接拒绝，夏文君并没有因此放弃，反而直接冲进韦浩的公司找他。他在韦浩的办公室里直言不讳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韦浩直接拒绝，并再次强调自己有未婚妻。恼羞成怒的夏文君随即讥讽起了徐萌萌，哼，那个离异的老女人不要也罢，整天疑神疑鬼的，就因为她我才认识你的呢。随即把徐萌萌找专业建筑师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韦浩闻言顿时面色铁青，他让人把自己在办公室撒泼的夏文君请了出去。狼狈不堪的夏文君一路哭着出了门，没想到他跌跌撞撞地冲出大楼，往右狂跑的时候，恰巧路口一辆车突然冲了出来，夏文君被猛地撞到了。附近的保安看到后立刻赶了过来，并帮助拨打了120。韦浩公司里很多同事还跑到楼下看了现场。夏文君被送往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但是他由于伤势过重去世了。很快夏文君的学校和父母找到了韦浩，一时间韦浩由于情感纠葛导致一个女孩死去的新闻瞬间在亲朋好友中传开了，韦浩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他的个人形象和公司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他却百口莫辩。一周后，还在兴高采烈地规划着两人未来的徐萌萌收到了韦浩的分手短信。徐萌萌无比委婉地质问韦浩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韦浩本不打算回复，但最后还是回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一个变着法子把自己埋在阴沟里还不想站起来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当徐萌萌得知一切后简直是追悔莫及，她才猛地清醒，与其信任所谓的建筑师，不如自己睁大双眼理解并信任对方，用真诚来维系一段感情，而如今全都晚了。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史上最离奇的越狱犯。2014年9月2号4:40许，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三名在押犯罪嫌疑人杀害一名看守所民警后逃跑，随后不到半个月，三名嫌犯均落网。而在美国，有一名越狱犯出逃11年才落网，并劫持走了典狱长夫人。这桩离奇的越狱案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离奇的越狱事件。美国人戴尔原本是一名雕刻艺术家，1981年他杀死了身强力壮的跆拳道教练凯利·霍根，被判处终身监禁。戴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监狱里他对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他和狱友和睦共处，并最大限度地配合监狱的管理。就这样，狱警对他放松了警惕，这是他越狱计划的第一步，这一步做得很成功。接下来戴尔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让自己的活动范围更广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幸运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典狱长兰迪·帕克的夫人波比是格兰尼特一所中学的公益课教师。典狱长兰迪无私地把自己的夫人请到监狱，教授犯人制作陶器的方法与技巧。在学习工艺制作的过程中，戴尔和波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戴尔优雅的言行举止让他放下了防备之心，让波比放下了防备之心。1984年8月30号，戴尔获得了一次被派往典狱长的家中帮助波比做家务的机会。趁典狱长夫人不注意的时候，戴尔在他的水中下了迷药，典狱长夫人很快就进入了昏沉状态。他把波比挟持到车中，用刀抵着他的身体，逼迫他驾车帮助自己逃出了监狱的大门。在被挟持后的几天时间里，波比曾三次给丈夫打过电话，但每次丈夫问他身在何处，他都请他不要担心，他不久就会回到家中的。戴尔威胁他说，如果他胆敢逃跑和泄露自己的地点，那么等待他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将会是死亡。为了丈夫和孩子的安全，波比只好对他言听计从。为了逃避警方的通缉，戴尔带着波比辗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乡下承包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养鸡场，过着正常的夫妻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生活的几年时间里，戴尔曾多次开车前往俄克拉荷马州销售自己创作的艺术品。2001年11月，戴尔还特地开车到塔尔萨参加一个书籍签售会，书的作者是已经退休的侦探查尔斯·萨瑟，而这本书中讲述的主人公正是戴尔本人逃亡的故事。他在签售会排队得到查尔斯·萨瑟的亲笔签名。看完这本书后，他还饶有兴致地拨通了查尔斯·萨瑟的电话。在讨论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戴尔对查尔斯·萨瑟说，波比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谋，他没有死。已经退休的查尔斯·萨瑟当时马上提高了他的警惕，希望他能给出波比活着的证据。戴尔竟然让波比与查尔斯·萨瑟进行对话，查尔斯·萨瑟当即拨打了电话报了案，戴尔最终还是难逃法网。这时戴尔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而波比从31岁青春貌美的少妇变成了一个满脸沧桑的42岁农妇。其实波比被挟持之初还只是被迫服从于戴尔，后来随着两人起居同步，日久生情，他已经主动放弃了逃跑的念头。他曾给他写过情书，第一次没有你的夜晚是叫人难以忍受的， 我和你一起快乐，一起做事，

0: 起睡觉，因为我爱你，这是一种畸形的爱情。波比已经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的帮凶罪名将让他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但幸运的是，他最终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典狱长兰迪·帕克对妻子所做的一切深表同情，他对他说，他仍然深爱着他。鉴于戴尔的越狱计划和越狱后的精明行为，人们把他称作美国史上最狡猾的逃犯。他设法使波比服从于他，爱他，并从心理上最终放弃主动逃跑的念头，恐怕也是整个越狱史上独一无二的。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零。

0: 0881-1883-75-9666。
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下一种。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你们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这一首《等风也等你》，希望这样一段轻松的音乐给大家送上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天气还不错，这样的气温也非常的适宜，心情也刚刚的好啊。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希望忙碌了一上午，此刻的你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

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啊，那最近啊马上就要发布他的最新的消息了啊，那就是七月的时候要上映了。这个电影有没有感觉啊，我们已经一直期待了很久了。然后电影《功夫女足》呢，在周星驰最近他生日这一天啊，开通了官方的账号，并且呢发布了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惊喜的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周星驰他说自己呢还在后期的工作的这个冲刺当中啊，可能会在今年七月十号或者是十七号的时候和大家见面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们一直在期待啊，然后是由周星驰执导和编剧的，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电影。继续了，来刷新电影方面的最新热搜啊，来看一下，还有一部电影是《抓特务》。电影《抓特务》群像海报送福利了，电影《抓特务》呢也正在上映当中。这部影片呢是由雷佳音、胡歌等相继主演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一场警察和特务的较量啊，却展开了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生。这部电影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而且我觉得看到这个演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票房应该会非常的不错哈，雷佳音还有胡歌。

再来看一下张颂文呢，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奖项，然后他最近呢也发表了他自己的获奖感言。张颂文呢是获得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最佳男演员，然后他也说了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说了，今天得了这个奖呢，可以让我这句话会觉得更加的坚定吧。我觉得呢，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加的坚定了。感谢这些年支持他的所有的影迷朋友，谢谢你们对他的认可。然后他最后说了，我是中国演员张颂文。

接下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最近呢，李小冉和李心洁进行了一场合作，然后他们唱了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梦一场》。看到他们两个人红台啊，然后来唱这首经典的《梦一场》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悲欢和释然啊。这也是最近两个人合唱的非常不错的一首走心的歌曲。

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今天的热搜上我也看到了梁朝伟他的近况，然后也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啊，他担任了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的主席。但是呢，我们大家最近在热搜上看到他的目光啊，不是因为这个，却因为他在走红毯的时候一系列的小动作啊。这些小动作呢，真的就是意外抢走了所有颁奖典礼的风头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啊，开幕式，开幕式呢是在6月13号的时候，然后闭幕式呢是在前两天6月20号的时候闭幕了。这位影帝的红毯表现呢，最近就冲上了热搜了。他的表现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社恐的现场。只要呢刘嘉玲一松手，梁朝伟呢立刻就开启了局促的模式。他那些小动作是什么呢？抠手啊，抿嘴啊，背手啊，然后小碎步啊，就一直在找站位。是不是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还真的这个画面还能够想象出来啊。而刘嘉玲呢是属于那种全程哈气场全开的，主动来控场的那种大女主的感觉。两个人啊，这个反差感啊，直接就拉满了，所以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了。在闭幕式的红毯上，梁朝伟再一次的贡献了名场面，他是牵着刘嘉玲的手走完了全程，但凡是松开一秒，这位影帝就开始了，就是下意识的那种抠手了。然后呢，刘嘉玲拍摄单人照的时候，梁朝伟呢在后面啊，也是靠墙站着啊，双手背着在后面，就是慢慢的来看着老婆那个感觉。然后很多网友说这个画面哈，好像很像家长啊带着参加活动的小学生一般啊，还真的这样啊。因为现场的画面呢看起来是又可爱又可笑的感觉哈。这种的极致的社恐的表现呢，也和他在很多时刻这样的一些角色当中啊，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反差太大了。然后很多人就是私下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是梁朝伟的影迷，应该觉得他就是这种刻到骨子里的，就是本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在里面哈。然后大量的网友也在梁朝伟的局促当中找到了共鸣，他们说这个评论哈，然后看到好多的评论说像极了小学生这种社恐的真实的写照啊。从影帝到现在冲上热搜的社恐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是梁朝伟用最真实的反应哈，消除了红毯的光鲜和这种距离感了。因为我们会觉得他这些紧张啊，这一些局促的瞬间，反而比任何就那种精心设计的表情管理会更加的动人。毕竟呢，你看就很多这样的一些表情，他会千篇一律，而他这种真实的感觉哈，最近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送上一首歌曲来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梁朝伟和刘德华啊，影帝般级别合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下电影《无间道》的粤语版的主题曲。

我们继续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最近呢，演员李现也为世界杯来开球了。北京时间6月22号的凌晨，那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了。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网上的视频哈，他穿的是酒红色的球衣亮相，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李现呢是男演员哈，然后他主演了很多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些剧，然后很多剧当中哈，我记得都看过他的一些身影。他也是阿迪达斯品牌的代言人，也是多年的皇马球迷和 C 罗球迷。然后看到最近啊，也就是最新的消息哈，他在微博上发出了6张自己拍摄于世界杯赛场的图片，然后说我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出现在本次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然后有的网友也在说看到了他，有一种好亲切的感觉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呢能够出现也是他自己的圆梦之旅吧。作为皇马多年的资深球迷，李现呢曾经在2025年1月23号的时候首次以观众的身份亲临到了皇马主场的球赛，然后那个时候他观看了比赛，当时呢他在微博就发了短文感慨了一下，说做了十几年的球迷终于啊来到了现场了。那种现场看球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好，是不是？然后终于他也是凭借着这样的努力哈，来到了这样的现场，然后也成为了开球人。

我们再来继续刷新热搜，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是好喜欢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歌手，他有好久没有拍戏了，好久没有发歌了，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时候能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些创新的感觉啊？那最近呢，有这位演员刘亦菲就是这样，他休息了好多天好多天了哈。然后呢，也是最近哈，他早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年的影视剧啊，有那个《玫瑰的故事》啊，当中有很深刻的这个印象。然后毕竟呢，大家都叫她是神仙姐姐，她已经休息了好多天了。然后这样的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她没有接一些更多的一些商演。热搜呢，我们会时不时的会看到她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近况哈。终于呢，最近是传出了刘亦菲要进组的消息了。我还记得他早前有很多的形象啊，然后就是那些影视剧的形象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他有这样一个进组的消息了。

还是接下来很期待这部剧能够早一点和我们见面了，因为早前的时候他也带火了很多的剧，像我们刚刚说的《玫瑰的故事》啊，更是霸屏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部剧上映的时候哈，也是在暑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黄一梅的人生轨迹啊，引发了全网的讨论，真的就是带火了很多哈。所以说他演的每一部剧啊，大家都觉得堪称是经典是一般啊。接下来也很期待他的新剧能够早一点和我们见面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啊，一起来听听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啊。在忙碌的工作日的时候，希望一首歌给你带来一份非常舒缓的心情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吧，听到这首故事感满满的音乐是来自于首《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我觉得是唱的那种好孤独好孤寂的感觉。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张远和希拉合唱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在音综节目我们的歌啊，两个人合唱翻唱了这首《如果你也听说》。这个舞台改编我觉得很巧妙，因为这首歌呢它串入了我最亲爱的，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片段啊，一男一女很像分隔了多年的故人隔空对话，希拉的高音是属于那种汹涌澎湃的，把满心的忐忑直白唱了出来，而张远的声线呢是属于那种好温柔很克制的感觉，也用细腻的声音完成了真假声的转换啊，就拖住了整首歌特别压抑的那种遗憾，每一句呢都带着那种小心翼翼的期盼在里面。很多人说，就我看到这首歌下面有很多网友的评论，然后他们都说啊，说张远是属于天生擅长就唱这种好遗憾的情歌的，他的声音真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就自带了那种故事感的感觉，能把藏在心里不敢直白表示的这样的一些事儿，轻轻地送到我们所有人的耳边。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接下来就交给张远和希拉的这一首吧，《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送给你们，刚刚串了这首我最亲爱的，觉得听上去哈有那种全新的曲风在里面啊，很经典的歌曲经历了改编会有这些全新的感觉，当然也有这些经典的歌曲，如果说很多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回味的时候，是不是你觉得经典还是经典。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堪称经典的一首歌曲，而我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马上很多人会想到一座城市上海。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刻在老上海记忆里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夜上海。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到前奏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总会想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那个感觉，但是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从诞生之初啊，它就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感在里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1: 你总是让我都不过去，
0: 来聊聊吧，这首好经典的歌曲《夜上海》。在很多年前了，它是电影《长相思》当中啊一位乱世歌女谋生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呢，丈夫是奔赴到前线，家中的妈妈没人照顾，万般无奈之下呢，这个女孩就走到了舞厅当中，台上她要扬起笑脸迎合宾客，台下其实知道她的心里啊是那种煎熬的感觉，然后热闹是旁人的，苦闷只能留给自己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周璇，用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在演绎着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因为太懂那种人前就是强装从容的感觉了，在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满心疲惫的感觉。今天呢这首歌还是很多就是时代缩影在里面的一首歌曲啊，一想起的时候马上让我们眼前会想起十里洋场的光鲜之下哈，也藏着很多的无奈和惆怅的一首歌曲，特别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啊，包括这首歌它在创作时候的这样一些背景哈，让我们想起了华灯起然后车声响，歌舞升平是外人看到的浮华吧，然后灯红酒绿这也是谋生的一个戏台，所以说当这一些所有都归于平静的时候，回头望一望这样一个喧嚣的热闹的场景啊，会有那种

华灯落幕人群散去的感觉啊。好吧，刚刚还特意看了一下这首歌，距离现在大概有70多年了，哇，好久远的一首歌曲了，这一首《夜上海》，但是很多人都记得的这首太经典的歌曲了哈，依旧我们今天听的时候能够读懂这一份藏在热闹背后的感觉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夜上海》。

对了哈，就是这个调调，对不对？刚刚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哈，然后马上沉浸在那种老上海独有的风情当中。这首歌可以适合慢慢的品味啊。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要诠释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再热闹的都市夜景也安放不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所以说这首歌曲今天我们听上去之后，虽然是那么的有故事感，70多年了，刚刚听到这一段复古的旋律、复古的韵味的时候呢，还是很走心啊，马上能够带入到我们这种情绪当中。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是一首女生来翻唱的。很多老歌哈，就换了这个女生来演唱之后呢，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温柔。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褪去了原版的沧桑的那个感觉，唱尽的是那种遗憾满满的感觉了。

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男生啊、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王杰他充满了沧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来演绎的。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女生版全新演绎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啊。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总是期盼一种毫无那种，就是什么都不顾忌的这样的一种偏爱？可是很多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慢慢的、偷偷的喜欢你，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像我们刚刚在歌中听到的一样，是不是你们要想说，已经久违了这种感觉了？因为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点甜甜的，是不是？不敢表白，然后不敢靠近，远远的观望，藏起所有的心动，然后把那句“我是真的爱上你”永远的压在了你的心里。好吧，接下来如果现在你想一想啊，在听歌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一段往事，然后能够藏起来的这种喜欢，不妨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也许当年你没有说出口，接下来可以借着这首歌替你说出那一句始终不敢讲出的话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好走心的歌曲。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的几首有故事感的歌曲啊，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重温一首经典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在前段日子的时候哈，无意间在一个小店听到了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因为现在的一些店嘛，大家都放了当下哈，就是那一些很走心的，然后当下哈很热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一天在那家小店的时候，无意间我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太古老的、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记得那一天还刚好是一个下雨天哈，就听到这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就是当时我就在想啊，还是有很多的人很钟爱这样的一些好经典的歌曲的哈。这首歌曲今天所以说我就想把它拿出来哈，我们再一次翻出来，因为它实在是太久远了。它是周华健1994年的时候啊来发行的一首歌曲《风雨无阻》，但是越听呢会越觉得很有味道的这首歌曲哈。你们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然后记得这首歌的人，你肯定认为这是一首好深情的情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它开始的那一句话哈，就是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没有那种特别花哨的甜言蜜语，它是那个年代啊最质朴、最纯粹的一种真心的感觉。就是你认定了一个人，那你马上就想和他倾尽所有的那个感觉，不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你怕对方难过不开心啊，然后就是那个年代吧，好质朴的那个感觉，通过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唱了出来。懂周华健的人你会明白，这首歌其实他在当年的时候唱的时候也藏着他自己半生的坚持啊。因为早年的时候他在餐厅驻唱，然后生活也比较拮据哈，追逐音乐梦想的路上，很多人都是走过这样的一段辛酸的。然后也是他的老婆啊一路默默地支撑的他，然后陪他真的是走过了人生当中好多低谷的那一段时期。成名之后他依旧是专心的顾家，就我觉得真的是把歌词当中的那一句风雨同舟活成了真实的生活了。所以我觉得呢，它不只是适合恋人之间的这种感觉，也适合呢为生活每一天打拼的我们。是不是感觉今天还上午的时候很多人应该都很忙啊，因为今天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在守候着所有的东西，但是希望你们就像这首多年前的老歌一样吧，风雨无阻啊，每一天我们都会依旧很努力，然后精神满满，阳光满满的感觉。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经典吧，来送上这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风雨无阻》。刚刚听到这个前奏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熟悉哈。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历经万般风雨的时候，然后你换来是满心的美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

祖这首经典的老歌送给你们啊！刚刚我一直在好仔细的听周华健的声音啊，觉得是那么的温柔，很厚重的感觉啊，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宣泄，就好像是你多年的一个老友在很安静的陪伴你的感觉。然后刚刚我也在仔细的品读这首歌的歌词，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这一份风雨无阻啊，就真的像我们刚刚聊的那样，不仅仅是恋人之间的不离不弃的承诺了，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为了生活，为了热爱，为心里的牵挂的人啊，默默坚持的那个底气。好，那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看一下听到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哈。节目的最后我要送给你们的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同花顺》。前几天的时候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然后休息嘛，一直在刷这样的一些音综的节目，然后就听到了宋亚轩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演唱了这一首歌曲哈，《同花顺》。前奏一响，那个时候我瞬间就放下了手里边所有的事儿了，安安静静的就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原版的《同花顺》哈，它是一首写那种爱而不得的粤语的歌曲，就是他可以把人生比作是一场牌局一样，同花顺也是所有人都想要的这样一手很完美的牌。可就算你手握最好的牌，如果你心底最在意的那个人不在底牌当中，你会开心吗？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吧，宋亚轩经过了改编之后哈，完全就换了一层心境在里面了，因为他在编曲上啊就改编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听上去之后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一句歌词，生命的同花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对于你们而言，这里的你是谁呢？可以是藏在心底的人吧，也是长久支持自己的这一份热爱吧。好，今天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宋亚轩的这一首《同花顺》。生命里那张最重要的底牌是谁呢？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在宋亚轩哈全新演绎的这首歌当中来找寻一下吧。愿你们都能够坦然地接纳所有的不圆满，感恩每一场不期而遇吧。纵然我们的人生未必凑得出同花顺，但是认真爱过坚持过也是无憾的感觉了。好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0: 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一个小假期回来之后，怎么说呢，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看了一眼日历，说看了一下2026年结束的时候还有多少天假期，
1: 还有多少天，还有
0: 不算这个周末双休的情况下，
1: 我刚刚说多少天了，10天吧，
0: 对，
1: 是不是？好像是10天，
0: 还剩下一个中秋节和一个11了，是不是？
1: 对对，也就是10天，对，
0: 哎，
1: 中秋节3天，11是7天，这不正好吗？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要好好收收心啊，距离下一个假期呢是9月份，哎，还有这个三个多月左右的这个时间，
1: 努力工作吧，然后且行且珍惜啊，
0: 好好攒攒钱，是不是？
1: 对对，
0: 出去玩不得用钱吗？
1: 这个真是啊，你看中秋节3天假期可能不用钱，但是你这个11啊是个长假呀，必须要出去玩，好好工作吧，这个收心了。其实一说到收心，我想今天所有人的一个心情好像我们都应该是一样的。
0: 怎么呢？
1: 这么快吗？
0: 哎，就是，
1: 上班了。我怎么觉得昨天才刚刚通知要放假，
0: 就感觉好像假期就是真是一眨眼一瞬间
1: 就
0: 过去了。
1: 对，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反正第一天还好，哎，平常心的去对待，可能是没有调整好这个状态，就觉得哎呀像休了一天，第二天就感觉假期开始了，第三天
0: 假期要结束了。刚开始就
1: 对对对，其实第一天好像很多人就是还没有太适应，说你看我身边朋友啊，说这个哎呀我天哪，早上又起那么早哈，还以为准备送孩子呢，然后说再继续睡一会儿吧，第二天没听到他的消息怎么样，哎，一觉睡到可能8-9点，
0: 哎，
1: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还好，一说我就通知他们，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什么样感受啊？
0: 明天又要开始了是吗？
1: 他说你怎么那么烦人。
0: 其实啊，这个无论是工作还是放假，就是都属于一种劳逸结合嘛，我们呢其实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1: 这个真是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在昨天的时候也是刚刚的回来啊，有的时候说咱们之前不也聊，可能会出去溜达溜达啊，来个小自驾，然后呢昨天刚刚回来。其实假期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没安排好时间，你会觉得今天会很累，无论是开车也好，还是我们上班坐办公室也好，都会很累。因为什么呀，昨天刚到家，本来假期我能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呢匆匆忙忙的又去上班了，开了呀，这个可能是连续开车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家里又再怎么睡觉也弥补过来，就感觉很疲惫，
0: 就是这就是劳逸结合没做好。
1: 对对，
0: 光只想着玩了，是不是？
1: 光想开心事儿了，
0: 哎，但是玩其实也是很累的，玩也不是说哎就舒舒服服的，你去哪儿玩不累呀，对吧？在路上要开车啊，休息不好，抓紧这一切时间去玩个够，
1: 本来就假期一短，然后还觉得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路上。
0: 对，
1: 你看有一年我们虽然说不是在这个小假期当出去玩，一说到累哈，可能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虽然我没开车，坐的是交通工具出去的，但你想，哎，我回来，我说句实话哈，累的什么样，连续从好像是下了飞机然后再回来之后睡了能有别说24小时，也得是10多个小时，
0: 你看
1: 就是太累了，还没开车呢，你说假如说要是开车出去得什么样，就是感觉累。
0: 开车出去而且就你一个司机
1: 啊，然后还得像我刚刚说了，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在路上总觉得我少浪费点时间，然后我想赶快到地方，到地方的时候呢咱别说出不出去玩，还是说到酒店也好，就感觉快点到地方，然后我好一起休息，但是哪能一起休息，除非就是回家
0: 快点到地方之后，然后就是尽快整顿，然后快点出去玩。
1: 对，哎，真是，因为你看如果是3天，你看这3天我是没出去，3天的话，是不是得这样，
0: 对，
1: 开车抓紧时间，头一天放假你也不能休息，马上开车连夜就走。回来咱不说连夜就回来，连夜回来啊，但是呢有人是这样说， 我白天还玩，这样吧，我下午出发，然后回到家里，可能是6-7点、5-6点到家了。到家了之后，就吃口饭，马上就躺下休息。第二天根本缓不过来，
0: 第二天恨不得说起都起不来，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就是因为当你放松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你就感觉太累了。就是你可能说我没累呀，出去玩的时候劲儿劲儿的，开车也没累呀。但是你放松下来，你就试试，感觉，哎呀，可算到家了。然后好好要休息吧。
0: 其实说啊，咱们这个 小假期过去之后呢，我们首先呢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嗯，对，
0: 哎，然后呢好好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好好的步入到这个工作生活当中。
1: 对对，
0: 咱也不说期不期盼着下次假期的到来，
1: 嗯，
0: 但是至少呢咱现在说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干嘛，我就要专心致志的去做，对不对？
1: 肯定啊，
0: 哎，咱们就都收收心啊。那么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一些车辆或者是办理一些业务，哎，我们可以说有哪些比较省事儿的步骤，是不是？
1: 对，
0: 哎，一些这个，
1: 嗯，
0: 小知识吧，给大家来聊一聊。我身边呢很多人呢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些人觉得说现在呀这个上班打工累，
1: 嗯，
0: 是不是？哎，人说干啥不累呀，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他说这个想去做什么呢，想去做这个职业开车
1: 啊，
0: 哎，当这个职业司机。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职业司机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我去开网约车，
1: 对，这不是职业司机，
0: 对，
1: 司机了吗？
0: 哎，对，我当网约车司机，或者是说呢我去跑什么这个什么货拉拉，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辆所需这种这个工种，对吧？
1: 嗯嗯，
0: 再或者呢有的时候我想去应聘这个校车司机，
1: 校车司机，
0: 嗯，是的，就是我就想去开车。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职业司机呢可能说门槛不是说多高，你必须得是什么这个研究生毕业什么怎么怎么样， 对吧，
1: 在学历上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0: 对，
1: 就不用太高，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他会需要开具很多很多的证明。
1: 对，这个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校车司机好像不是那么好当的，
0: 嗯，对，
1: 不是说我会开车就行，好像好多手续都需要要有，然后你才能应聘上。
0: 对，就是每一辆这个我们的职业司机的这个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他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复杂一些的，
1: 嗯，
0: 你说首先呢我们作为说像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第一尽量你必须是本地人，
1: 嗯，
0: 第二如果你不是本地人，那么你需要在我们当地生活需要长达几年以上，
1: 嗯，
0: 至少你能了解路况你才能去当一些营运车辆司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说上来我都懵，
1: 嗯，
0: 哎，我都得人家一告诉我去哪儿，然后我都得去
1: 问人家，问这个乘客，
0: 哎，
1: 怎么走怎么走，
0: 对，再或者说恨不得我得去导航，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可能说哎，我们就够着这个司机的这个门槛可能就有点不够了，对吧？
1: 对。
0: 其次呢我们还知道你需要出具无犯罪证明，
1: 对，
0: 无劣迹证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些其实都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哎呀跑断腿了，
1: 嗯，
0: 上这儿办上那儿办，办了这个办那个，
1: 嗯
0: 啊，这个缺了那个手续不全，
1: 对，
0: 对不对？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会觉得非常麻烦。但是现在呢咱们啊这个12123上可以办理这些业务了，
1: 一站式了，
0: 哎，
1: 或甚至说在网上就可以了。
0: 对，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在线下就是一直来回跑了，嗯，或者有的可能说你还需要去跑好几个地方。
1: 那你说这个无犯罪记录这个证明这个，
0: 嗯，
1: 也在上面可以开具吗？
0: 这个你是必须得到
1: 这个是我得到公安局去开具，然后上传，是吧？
0: 对对对，
1: 可以在上面办这些业务。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啊咱们有一些你所需要的证明在12123上可以去办理了，我们不用再到线下去的时候，第一给咱们自己呢就是省事儿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省得说你到那之后发现有什么什么东西我没拿办不了，
1: 这个是这个更能省心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去了之后说让你带驾照，哎，你可能就带身份证的那个还忘了。
0: 对， 对，
1: 这些首先办理的这些步骤让你知道你忘带什么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可能到最后需要到线下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办好了，
0: 嗯，提交好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首先呢咱们要来了解说我想当这个职业司机啊，刚才我们说了它需要很多的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和要求，这中间呢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是3年无事故证明
1: 啊，这是没有交通事故。哎，这个是大小事故都不行，还是说有比如说有这个门槛说大事故3年之内是不能上啊？
0: 应该是就是3年之内就不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哦，就是一点事故可能不能有，
0: 嗯，
1: 就要求你这个驾驶技术和你反应了，我觉得是。
0: 哎，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像这个的话呢有些人说了我这个 以前呢可能我得需要到这个这个交警支队或者城管所
1: 事务大队呗去、
0: 哎、
1: 开具这个证明，
0: 对，
1: 嗯嗯，
0: 得去开这个证明。但其实现在呢我们像这一项我们的证明就可以在12123上去开具了
1: 啊，因为它会有系统记录，
0: 嗯，
1: 就是你出的一些小事故也好还是一切事故吧，
0: 对，
1: 甚至是违章他都给你开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它更新的太快了，
1: 对，
0: 哎，就越来越智能化了。我记得再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刚有12123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添加自己名下的车。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一旦你的车，你名下的车发生了交易买卖过户，然后呢，你又去重新购置新车在你的名下，你在12123上并不用去取消你曾经就是之前卖掉的那辆车，
1: 嗯，
0: 你也不用去更新你新买的车，就是你就刷一刷这个12123，没两天它自己就更新了
1: 啊，系统就自动给你上车，
0: 对，就在你名下的，不在你名下的车它自动就没有了，
1: 嗯，
0: 在你名下车自动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咱们网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也是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0: 而且越来越智能了，就是这个大数据时代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像咱们这种3年无事故证明怎么样我们进行线上这种一键下载，首先呢咱们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1: 嗯，
0: 然后在首页的业务栏里面找到驾驶证的这个图标，
1: 嗯，
0: 然后呢你点击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驾驶人安全记录这一个栏目
1: 啊，
0: 哎，这一项安全记录，然后你再次点击进去之后啊，在右上角呢就有一个筛选的这个按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把时间填好为近3年之后，点击下面的一个确定
1: 就能看到了，
0: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系统啊就会显示是在申请中，就你就别着急了，你先等一等，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审核流程，咱们就稍微等待几分钟之后完了你再进来，可能这期间呢你出去你刷刷这个短视频平台或者是上微信上聊聊天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等到你再回来的时候再进来，那么你的驾驶人的安全记录呢下载出来的这个调出来的安全驾驶记录的信息保存到你的手机相册里了，
1: 对，很简单啊，
0: 哎，嗯，这个就是非常方便了，那到你的手机里了我有这一个东西了，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证明，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点啊，咱们这个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每天系统呢只会给你一次申请的机会
1: 啊，
0: 嗯，就是如果说你填错了或者是手滑，就是你给他点退出了，
1: 对，
0: 可能说你就需要明天再
1: 明天
0: 操作，
1: 对，像日期选错了是吧，嗯，
0: 哎，对，
1: 你都有可能说在明天再可以，
0: 对，
1: 也不用着急，
0: 对对对，
1: 觉得是不是，哎，完了我就有一次机会，不用不用着急，明天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说年份选错了，有的可能说选成近一年了，
1: 对对对，
0: 是不
1: 是，嗯嗯，
0: 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选错了的话咱们就明天再来选，然后呢再去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当你拿到这个电子版之后啊，如果说他要是需要这种纸质版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找什么复印店什么打印就好了，
1: 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打印出来之后你不管是干啥的话你这个只要是需要它那你就都能用得上了，
1: 对，多省事啊，
0: 哎，所以说呢就不需要你在本人我还得往这个是车管所也好是咱们交警这个大队也好我去跑，跑到那之后完了你还得层层的去说，对不对，
1: 对，
0: 你还得去说我要办什么业务我得上哪个哪个窗口或者我得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现在就是一件事让大家就是更方便了啊，所以咱们了解这个需要的朋友咱们就多多的利用起来，挥洒去山间翠如茶。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

0: 遥远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一时刻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同时呢，我们也刚刚说了，说咱们这个像有一些朋友选择说我想去当校车司机，是不是？我想应聘这个校车司机。那大家都知道，校车司机也有一些要求和前提，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他的这个可能要求呢更多一些。
1: 对，毕竟这个拉的是孩子嘛，
0: 对对，
1: 可能会要求很多了。
0: 对，首先呢，这个咱这么说吧，就是他是承载着很多家庭希望的，对不
1: 对,
0: 对，你说真的这一车这个小孩儿，哎，但凡说出了问题的话，哪个家庭他能承受得住，对不对？
1: 这肯定了，你要校车司机的话，情绪不稳定，或者是点火就着，是吧？
0: 对，
1: 路怒症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完了。
0: 对，所以说呢，相对比校车司机来讲呢，它的门槛啊会高一些。
1: 对，
0: 所以首先呢，它有一些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拿到驾驶证必须满3年，你至少得是一个有驾龄、有3年驾龄的这个司机，
1: 开车要有点经验的，
0: 而且呢，并且要准驾车型是符合开校车标准的，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哎，对，你不能说我有这个驾照，但是呢，我驾照是开小轿车自动挡的 C2 票，那好像就不太可以了，因为大多数的校车它几乎都是中巴车这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大一些的，
0: 有的是大巴车，有的是中巴车这种，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你是准驾车型必须是符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截止到你所要就是应聘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计分周期来讲的话，要需要连续3个计分周期之内是都不能有扣满12分记录的，
1: 啊，但是扣满12分，
0: 对。
1: 但就是扣个1分2分还可以
0: 啊，1分2分这没问题。对，你不能有扣满12分，因为扣满12分驾照不是被吊销了吗？
1: 对，
0: 就你不能有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一旦有扣满12分的情况，加上咱们现在啊，对于说驾照的这个分值来讲，我们还可以学法减分的情况下，如果你都扣满了12分的话，那么你到底得有多少违章，或者是说你这一次违章的这个严重程度到底得有多高？
1: 其实这样人也就不合格了。
0: 哎，对。你说一次扣满12分的情况，一般来讲都是
1: 挺大事故，
0: 哎，挺大的这个情况。你要么就是有这个违法行为了，要么呢你就是说超速太快了，怎么怎么样了，对不对？再或者你说不是一次性这种，我是多个违章累计叠加起来，我一下就是不够扣了。那么你说一年当中你整这老些违章，就说明你开车手法还是不太对。
1: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情绪不稳定
0: 还是得挂个钩，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啊，他是要求在3个计分周期之内啊，连续的这个计分周期之内，你是不能有扣满12分记录的，所以这也是要求。还有呢，就是绝对不能有致人死亡或者是重伤的交通事故责任的这种记录，
1: 你看还是不应该不能有事故，
0: 就是说从你有驾照之后一直到你要开校车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有20年驾龄了，那么这20年当中都不可以有这种说致人死亡或重伤的、
1: 就是、重大的事故，
0: 哎，重
1: 大
0: 交通
1: 事
0: 故是绝对不行的。其次呢，像是说什么酒驾、醉驾，是不是？
1: 这就不用说了，
0: 哎，这些就对，你就更不用提了，
1: 这是最基础的了，就是。
0: 对，酒驾、醉驾的话，你有可能就是像咱们这个，就是都别说开校车了，
1: 就是、
0: 你就营运车辆你都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了解。还有呢，就是最近一年内不能够有超员超速这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哎，你就大家你就自己看吧，那是他会调取你之前的这个违章记录，如果但凡你的违章记录里有这种严重超员的情况。

0: 那么也不可以了，是不是？而且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就是你进行一些你自己个人的身体的这个体检。
1: 嗯，看你身体健康吗？
0: 哎，看你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传染性疾病，是不是？
1: 嗯，
0: 有没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的隐患？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像癫痫这种，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就是你首先要保证就是你是最健康的，然后你才能说咱稳稳当当开车，对不对？
1: 对，
0: 别说因为一些情况，然后说咱们这个身体原因，结果呢开车发生了一些危险，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点。所以还有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不仅是校车，就是我也说了，只要是营运车辆司机，他都必须要去开具一个无犯罪证明记录。
1: 对，
0: 哎，无劣迹证明记录。这校车也同样，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其次的这什么其他东西你都不用提了。
1: 是的，
0: 哎，也都不用去谈了。所以呢，这一点就大家要清楚。我之前身边真的有过，就是他想开这个出租车
1: 啊，开出租车，
0: 哎，然后呢就去需要调取这个无劣迹证明嘛。
1: 嗯嗯，
0: 完了就往前调，调完之后呢就开不了。
1: 他这个出租车是啊，就比如说开到今年的是吗？就是他这一可能说这一生都有没有这个记录是吗？是这个意思呗？
0: 对，
1: 就是，
0: 对，就你什么时候要去开车，
1: 嗯，
0: 他就从前往前倒，一直倒倒你有没有，
1: 从你成年一直往后看你到底有没有犯罪记录。
0: 对对对，一直去看有没有这种劣迹证明。
1: 嗯，
0: 无劣迹证明，所以为什么必须得是公安局就是才能给开出来，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得上这个派出所去，然后人家才能给开。所以呢就是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那个时候就开不出来，就说不行，就说他有这个劣迹证明，
1: 哦，
0: 就不让开，
1: 嗯，
0: 不让去
1: 从事，那就办不了这个营运的这个手续是吧？
0: 哎，对呀，
1: 啊，
0: 就是你这门槛都过不了，
1: 嗯，
0: 你都不用说手续了，你就是先申请提交，
1: 嗯，
0: 你都提交不了。
1: 嗯，
0: 完了他说哎呀我这没有印象了，就使劲往前想。后来呢人家就给他看了，是18年还是20年以前的，
1: 哎，好多年了。
0: 哎，对，一个劣迹证明。
1: 嗯，
0: 他说那都那老些年了，就是现在就是也不可以嘛。
1: 嗯，
0: 人说不可以
1: 啊。
0: 所以重要不重要，
1: 哎，其实
0: 你
1: 这么一看哈，
0: 是是
1: 真的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说是不是成年之后了，可能，
0: 嗯，
1: 你要说3年之内，
0: 嗯，
1: 5年之内，或者说10年之内，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啊什么的可能想起来，但是一看哎呀你这一生都不能做坏事儿。
0: 对，那很多人说了这劣迹证明是什么呢，说那我这个必须得是说什么有一些重大的，什么叫蹲监狱这种叫劣迹证明，你只要拘留它就都叫劣迹证明。
1: 就是，什么打仗啊，
0: 哎，
1: 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发生口角了，现在，
0: 哎，
1: 这个
0: 拘留了什么的，
1: 拘留了已经，或者是一些小事儿是吧，
0: 嗯，这种都叫劣迹证明。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他劣迹证明咋回事呢，自己往前一想，那么多年以前就是吃饭的时候跟人发生争执
1: 了，你看
0: 吵架了，然后呢就可能就是他给他一杵子，他给他一电炮，就咱东北话说，
1: 嗯，
0: 是不是完了俩人就一起就，
1: 嗯，
0: 哎，
1: 进
0: 去待
1: 了，嗯，
0: 哎，拘留了7天左右完事儿，开不了，
1: 啊，
0: 开不了这个营运车辆。
1: 其实你要说算事儿吗？其实还不算事儿哈。
0: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这个大家要了解，一定要去清楚，就是我们想从事这样的这个职业的话，我们都需要开具哪些证明，对不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能够说让自己这个少跑腿儿，
1: 嗯，
0: 哎，少跑路，然后呢尽量方便一些，我就消消停停的坐家里坐沙发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把这东西给提交了，给申请了，这样才是最方便的啊。

0: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咱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我们导播呢正在这个尝试进行连线，咱们也先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呢就是此时此刻这个情况，其实路面上的这个通行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今天你看该走的都走了
0: 就该回上班的
1: 上
0: 班了，
1: 该回上班
0: 上
1: 班了。这个点的话啊，基本上咱也不知道话，毕竟这点我也不敢在外边晃啊。
0: 这个点应该说咱俩也没办法在外边晃啊。
1: 就是、想晃的话，也是给你们看一看路况堵不堵啊。
0: 也就是能站在我们这儿的窗台往下瞅一瞅了，
1: 对，看一下
0: 是不是。
1: 其实呢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是还是无论是路况是什么样吧，其实一说到开车的事，还是要全神关注，不能溜号啊。真的有时候你一溜号，我是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哈、啊，就是稍微溜号了一点。
0: 是的，然后就很危险。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啊，很危险啊、哎
0: 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咱们此时此刻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看一下路面情况怎么样，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咱们这个西宁大路现在这个劳工局大厦路口呢来往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后门路段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车流量较密集。我们也看到现在东极市场正门现在人流量还是比较大，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多加观察。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益民街啊，现在这丰源医院胡同内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同时呢，咱们跟大家去聊了说1223上可以去进行申请，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人说了，说我这个这些条件我都符合了，符合之后呢，那么在线上我可以去申请这个校车驾驶资格了，但是我得咋点呢？是吧？哎，不太了解。首先呢，咱们先得去，就是你所有的流程和步骤要记好了。第一件事儿最要做的就是先去体检。
1: 体检，
0: 你得到这个线下去找符合条件的这个医疗机构医院，然后呢，把驾驶人的体检先给他做了。做了之后呢，这个数据它就会自动进行联网。那咱们辽源市呢，它可以进行咱们驾驶人这个体检的，一个呢是在咱们先去医院，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东，就是咱们一实验
1: 是那个东极社区吗？
0: 对，就是那什么卫生服务中心。
1: 对对，就那儿一实验
0: 之前把头，
1: 对，
0: 对，
1: 把头，
0: 哎，到边那个，就之前那儿只有那儿能扎这个狂犬疫苗。
1: 对，
0: 哎，
1: 就是
0: 那儿，对。然后呢，到那儿去进行驾驶人的这个身体体检，做完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打开你的交管12123这个 APP。然后呢，在我们驾驶证业务这一栏，你就能找到去申请校车的驾驶资格
1: 啊。他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我想申请开当校车司机，或者是我想当货车司机，或者是这个咱们自己做这个什么快跑啊什么这些司机，他都有是选项是吗？
0: 对，
1: 就是可以看得到我想当什么司机，然后申请什么。
0: 对，一般来讲就是营运车辆，哎，它就是分为咱们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然后呢，其次就是咱们这种校车、货车司机吧，他不用去申请，货车司机他直接考票，考 B 票、A 票就完事了。
1: 然后需要他们上岗证，好像
0: 哎，对，就我有 B 票、A 票了，然后到时候我这个我要开这个大车的话，我就去弄就好了。上岗证这些都是咱们的这个出租车什么的，他们这些司机朋友需要用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大家就了解，找到了我们可以这个申请的这个栏之后，哎，这个框之后，点进去就要核对好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了。然后呢，选择好自己申请的车型啊，你别整错了，
1: 对，
0: 你自己是 B 片，你整 A 片上去了，是不是？你开不了到时候，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都提示完，都申请完之后，都点对了啊，然后呢，就会进行一个人脸识别。
1: 看是不是你本人。
0: 对，然后呢，把我们的证件上传好就可以了。最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领这个领证的这个方式了。领什么证呢？就领的不就是你的这个上岗证了吗？对不对？那领什么，这个领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邮寄，直接填地址邮寄到你家。第二，自取，他可能说会把这个证件放到咱们的这个车管所，
1: 对，
0: 哎，然后呢，需要到了之后你自己到车管所去取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提交吧。提交完之后呢，剩下就是后台申请这个后台的审核了。
1: 对，
0: 审核通过了，这个证就能发到你手里。审核没通过，他也会提示你是哪一点没通过。哎，是哪一块没通过？对，他都会给你提示出来的。那么同时啊，可能说有很多人呢会关心这样的一个疑问吧。首先呢，说外地驾照这个可不可以办理？
1: 应该是可以吧，我觉得。
0: 就我不是这个本地人，本地驾照。
1: 就比如说我在外地办驾照，
0: 哎，
1: 我先回辽源来了。
0: 对，我是外地驾照这种，可不可以办？它是可以办的，但是呢，它需要先把你的驾照办理转入到本地。
1: 啊，需要。转回来，
0: 对，然后再按照上面刚才就是所说的那一系列的步骤操作，然后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就是多了一个步骤，转回来那个步骤。
0: 对对，然后其次呢，有的人说啊，那我拿到这个驾驶资格之后，是不是我就不用管了？
1: 那应该是吧？
0: 啊，我这。

0: 东西都到手了，我有这个资格了，
1: 嗯，
0: 我可以开校车了，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1: 嗯，那是不是
0: 是不是啊？那我问你，问大家吧，就是说你的这个驾驶证到手了，你是不是永远不用管它了？
1: 那不能，他不得审吗？
0: 那咱说回来了，
1: 他
0: 这个
1: 他这个别得审吗？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他这个也有审年限，比如说你是这个有效期三年之内，或者是你审一下，或者是几个月也好，
0: 哎，
1: 你不得审吗？
0: 对，所以说可千万不要抱着说一劳永逸的想法，
1: 嗯，
0: 说这东西拿到了之后我就不用管了，嗯，哎，撇家里边
1: 不
0: 到哪个角落里晒灰吃灰去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回头等到说审证啥找不着了，不到哪去了？
1: 哎呀，你别说这个，咱身份证是不是咱一辈子的呀？还得
0: 你还得
1: 到期换证呢。
0: 就是呢，我这回新照是不是比以前的可难看了，我感觉
1: 哎呀，
0: 题外话，
1: 说明咱们长大了
0: 哎呀，真长脸了
1: 对，
0: 题外话，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就要去了解，所以拿到了驾驶资格之后啊，并不是说就不管了，
1: 嗯，
0: 一定要记得他的校车驾驶资格也是年审制的
1: 啊，对，
0: 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之内都要去咱们发证机关进行现场的这个实验学习，
1: 嗯，
0: 然后呢要提交咱们的申请证明等等的才可以。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有些东西到手以后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次呢，我们想要去从事这个职业，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明，
1: 这个是千万不要投机取巧，觉得我这个可以 哎是不是我能这个作弊呀，啊，或者是，
0: 嗯，
1: 哎，怎么样然后去过了，其实你也会发现对你没什么好处，
0: 嗯，对，
1: 嗯
0: 嗯，所以大家要去清楚吧，就是你想要去从事这个职业的话，我们首先就是第一步的门槛是哪儿，哎，大家心里也都有数，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门槛我能不能过，
1: 嗯，
0: 能过了然后呢我再进行下面一系列什么体检啊这那的操作，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我要是门槛我自己心里都有数都过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咱们
1: 就别申请了，
0: 换一个工种，
1: 对，
0: 哎，对不对，
1: 嗯，
0: 360行呢是不是啊，行行都这个可以选择，也并不是非要去选择这一行，
1: 对
0: 吧，所以大家要去清楚。其次呢，那就像很多人说了，说哎呀我这个不开车我骑摩托车，像现在有很多什么美团招骑手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其实像我简单了解过，就是像美团骑手这种，啊，
1: 也需要吗，
0: 哎，他也需要很多的一些要求，
1: 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0: 这个应该是这个还好，应该
1: 这个是还好一点啊，
0: 这么
1: 严格，这个门槛好像还好，没有那么特别高，
0: 对 对
1: 但是也你刚刚说的有要求是对的，
0: 对对，他，
1: 哦，
0: 也是有
1: 一些要求的，什么驾驶经验呢，啊，
0: 嗯，
1: 或者是驾照啊是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有要求的，
0: 对，你必须得有这个小车什么的，
1: 嗯，那对，
0: 哎，所以呢大家要去清楚啊，就是我们想要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那么就要去了解一下，那我可能得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现在因为对于说车一块啊，咱们说像12123这种已经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0: 在网上能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尝试着使用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个整不明白的话，那你可以一切也都按照咱们传统模式就腿着跑，
1: 对，
0: 哎，
1: 先下去，
0: 这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一切怎么选择看大家自己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你知道就是今天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就是睡不醒的感觉。
1: 闷，没有睡好，
0: 而且就是感觉闷。
1: 嗯，
0: 就是之前呢，你别说啊，一直在喊着说我们东北入夏失败，入夏失败，
1: 就想那个快点到夏天是吧？
0: 哎，说快点来夏天吧，然后一直下雨啊，阴雨天。等到真的不下雨的时候，我又感觉下雨挺凉快的。
1: 哎呀，你这个感受不？我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0: 嗯，
1: 我也在想，和朋友他们还说呢，我说。前两天总说啊，这老下雨，老下雨，嗯、老抱怨有雨天、阴天哈，疫情了，我说还是阴天好啊。一出去外面，那时候真不晒呀，也不热呀哈、
0: 啊，车里也不闷呐，
1: 还挺好，
0: 对，
1: 也不非开空调。
0: 对，
1: 现在这出来，哎呀，你不能走时间长，
0: 而且
1: 太热。
0: 而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停车的话呢，要开始去选择想要去找那种就是阴凉的地方停车了。
1: 不好找，
0: 哎，想要去找那种就是太阳直晒不着的那种，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会发现，你一上车，太阳暴晒完之后，那车里就是桑拿房，
1: 对，太热了，
0: 哎，就是然后呢，车里热，如果你说来上班啊，我们抱着一种这个期待，说我们这个来上班的话，单位很凉快，
1: 嗯，
0: 也行。但是咱不行，咱我们这个屋里没有那么凉快，哎呦，给我俩困的，
1: 就是、稍微凉快一点，
0: 稍微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哎，给我俩困的，你说我俩还要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因为这个时间点都困、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困可以，你们不能困。
0: 我跟大家说，这样，美玲坐一会儿，我趴睡一会儿。
1: 你前半场，我后半场。
0: 哎，对，咱俩定个闹钟，完了倒班的。
1: 大家只要听到闹钟响，就换人了。
0: 哎，换人了。所以其实啊，跟大家说，就是精神。哎，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说确实是疲惫一些。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未来几个月这个点都是犯困的时间，特别是到冬天还好一点，
0: 嗯，
1: 天气冷嘛，对吧？
0: 对，
1: 大家觉得还能接受。一到夏天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午睡，一直午睡到三点吧。
0: 嗯，而且就是昨天不是夏至嘛，是不是？
1: 嗯，
0: 夏至过完之后呢，咱们这个天儿越来越开始就逐渐要往短了里走了，就是白天要往短了里走了。
1: 对，就是白天短了呗。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晚上说在这个天黑的再早，下午再犯困、
1: 嗯，
0: 哎呀，这一天就一直想睡觉。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该冬眠了。
1: 啥也没干呢，这一年四季就睡觉了。
0: 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对于说呢，行车这一块儿，就是虽然说你不上高速的话，我们车里面也是有那种疲劳驾驶测定的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尽量的还是困的时候小憩一会儿，
1: 对，
0: 啊、休息一会儿，眯一会儿，10分钟、20分钟的，定不少事儿呢，是吧？
1: 这个真是啊，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可得给你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画面。
1: 有意思的画面啊，
0: 就外国的动物园的监控拍到了狼直立行走，
1: 狼外婆呀，
0: 我们可以简称为狼人啊。而且呢，这个狼人手持不明工具，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狼人，
1: 哎，他咋的了？
0: 真的存在吗？
1: 狼人呐，一般的都是在电影里出现的，
0: 哎，有
1: 电影那都老帅了
0: 啊
1: 啊啊！古铜色的皮肤，完了这个一有人就是想要伤害女主角哈，就咔一下上来，完女主角还能骑着他。
0: 啊
1: 都变成狼人形态的时候还能骑着它滴个哒滴个哒，
0: 这是变成马了是吗？
1: 变成狼

0: 不打。哎，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小说啊影视剧当中见到这样的桥段哈，说这个狼人。但是啊，就在2年前、外国的一家动物园附近的监控里边拍到了类似于狼人的生物在门外行走。
1: 哎呦呵，
0: 哎，在门外边走动，虽然看不清面容啊，但是他的狼头和手持的工具让当地的居民是不寒而栗呀、啊。
1: 嗯，
0: 哎，对于这次的发现呢，当地的一些政府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照片，寻求线索，引发了全世界各国网友们的热议。
1: 热议啥呀？就是这狼人存不存在呗？
0: 当然了，能到底是有是没有，是怕是不怕的，对不对？哎，大家都得讨论呢。不少的这个外国的电影哈、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出现狼人，比如说在月圆之夜，哎，然后人类躲在森林里边，
1: 天黑请闭眼，
0: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然后他的身体就会撑破他的衣服，
1: 哎呀，
0: 然后他就转化为了狼人。
1: 哟呵，
0: 而且呢这个时候他无法控制体内的兽性
1: 哦，
0: 哎，一般呢都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1: 啊，发狂了吗？
0: 当然了，他们有屎对头，
1: 屎对头
0: 啊，
1: 吸血鬼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呀，一般电视剧都这么演
0: 是吧？有老多影视作品都这么演了，
1: 是是
0: 是,
1: 是、哎、
0: 而且他们之间的数百年来一直维持着战争。
1: 嗯，
0: 当然这是影视作品，
1: 对，
0: 哎，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关于狼人的故事，你敢相信吗？
1: 我不敢相信。
0: 据说呢它发生在90年代的英国。
1: 耶呵，
0: 说一个叫做比尔拉姆西的少年，哎，
1: 和比尔盖茨是什么关系？
0: 谁到了
1: 是不是被吓了，完了一下子就生出了比尔盖茨，完了就那我也愿意被吓一下。
0: 就是比尔盖茨是被吓生的是吗？
1: 对，吓成了如此的富贵啊。
0: 哎，就是这个少年呢改变了人们对于狼人的看法啊。就是说在1987年7月底，我快出生了。
1: 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
0: 哎，然后几名警员呢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四肢爬行的怪物。
1: 哎呦，
0: 然后这怪物呢就追逐着一名就是落单的年轻女孩。
1: 嗯，
0: 哎，警方看到了就立马就拯救这个女孩。
1: 嗯，
0: 但是这个怪物的体力那是相当的强大了，哎，像野兽一样凶猛啊。
1: 嗯，
0: 哎，在场的6名警察合力才将他制服。
1: 哎呀，
0: 我以为6个人都没打过呢。
1: 说就是呢，
0: 但是啊有很多名警察都受到了伤害呀。
1: 嗯，
0: 但是当这个怪物清醒了以后，哎，就和他兽性大发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变得特别冷静。哎，据他自己交代呢，他叫比尔拉姆西。他说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呀，
0: 但是据警察的回忆说，他们看到比尔的时候呢在外观上没有就是完全没有人类的模样。
1: 呀，脸上长毛了。
0: 就说这是真正警察亲眼看着的，说外观上没有人类的模样，相反它有巨大的爪子，而且是利爪，老锋利了，眼睛闪烁着黄色的光芒，
1: 黄色的光
0: 就像是狼人一样。
1: 那得啥样啊，我天哪，
0: 狼人一样。然后这个
1: 也毛茸茸的嘛。
0: 这个案件当时瞬间就炸锅了。然后呢就各路媒体全世界啊，整个地球的媒体都前来报道。根据他的父亲交代啊，说比尔呢确实有这种狼化症状。哎，比如说非常的凶猛，脾气相当的暴躁。
1: 哦，
0: 提到这儿我觉得我也有狼化症，
1: 相当的暴躁，
0: 就是这个脾气这方面不好控制、啊、
1: 哎，
0: 而且这个比尔呢总是学着狼的这个模样四肢行走、啊、于是呢警方就把比尔送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调查之下发现比尔哼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呢他在医院的多项检查之下呢，你发现他的脾气哎反而变得更暴躁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发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总是做着异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说学狼叫，
1: 学狼叫，
0: 比如说啃食桌椅
1: 啊，
0: 比如说想着要吃生肉。
1: 哟呵，这口味怎么变化这么多呢？
0: 谁道嘞，他的种种行为呢就让他变得更加的离奇，
1: 嗯，
0: 他的父母甚至就是找过一些驱魔人士啊，跳个大神，
1: 哎，
0: 来东北来跳个大神呗，
1: 天灵灵地灵灵，啊，
0: 然后好摆脱这个狼人控制的这种情况，但是经过很多次的驱魔活动依然毫无进展，
1: 啊，哎呀呵，这故事讲到这儿相当的精彩了。
0: 无奈呢这父母就放弃了驱魔，然后继续呢转头也就上医院，
1: 啊，
0: 还是最终相信科学，
1: 嗯，
0: 终于在多次的疗养治疗之下，医生发现哈，这个比尔原来呢他患了一种精神疾病。
1: 哎呀，这啥呀，
0: 哎，
1: 这是讲了一个精神病的故事，这是
0: 他呢就幻想自己呢是狼人，
1: 啊，
0: 然后就不断的模仿狼这种动物，狼的行为，渴望成为狼，
1: 啊，
0: 变成狼
1: 啊，
0: 渴望成为狼变成狼，有人不当想当狼，哎，
1: 什么思维呢，
0: 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人格分裂了啊，只是呢别人会转化出另外一个人格，而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是头狼。哎，就到此呢这个惊天大案终于被人给破解了，哎，人们也从恐慌当中走出来了。
1: 我发现这是玩了个海龟汤啊。那前面这又变狼又长毛又啊呜啊呜的又滴个答滴个答的，完了后边这一下突然发现这不对劲呢，啊，这是有精神疾病，
0: 哎，
1: 问这个人有精神病吗，嗯，是。结案。
0: 那咱再说回来啊，就是动物园看到这个狼人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真实的狼人存在呢，不妨接下来我给大家大胆猜测一下啊。
1: 啊，行，
0: 首先呢根据这个监控照片显示呢，我能看到这个照片哈，
1: 啊，
0: 能看到这个不明生物啊头上的这个狼头最为明显，
1: 嗯，
0: 这不明生物身体其他的这个狼性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狼头特别明显。那么根据于一些影视作品的相关经验来说哈，我来分析，也许这是某个犯罪分子，然后戴上了这个狼的头套准备行凶，或者已经行凶结束，正在逃跑阶段。
1: 啊，
0: 哎，不过呢，看他这个行走的速度啥的十分奇快，
1: 嗯，
0: 看样子应该就是不太像行凶结束，这是我的第一个猜测
1: 啊。
0: 第二个猜测，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我们从没有见到过的生物啊，可能是比如说地球上出现的某种生物，
1: 嗯，
0: 这种生物以动物为食。是吧，
1: yeah.
0: 啊，某种未知的直立行走的生物也有可能会出现呢，是吧，在追踪动物气味的同时，
1: 嗯，
0: 赶来了动物园，
1: 赶来了动物园，
0: 途经动物园门口的时候被动物园门口的监控视频所拍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我的第二个猜测
1: 啊。
0: 我的第三个猜测啊，就是会不会是不小心跑出去直立行走的山羊呢，山羊，我跟大家说，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动物。就是山羊，它确实会直立行走。我说，可能你不信，
1: 嗯，
0: 但你爱信不信。哎，
1: 它不一定有，不，它有，但是咱不一定见过，只能这么说。
0: 不，它是能够完成直立行走的
1: 啊！对，它会，
0: 因为它经历过专业的训练
1: 啊。
0: 真的
1: 训练？
0: 对呀，啊，
1: 训练它直立行走
0: 啊。羊的智商非常的高，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据有关科学调查发现啊，说，嗯，羊至少能够分辨和记住50张不同的面孔，你能吗，
1: 嗯，
0: 我赶不上羊，
1: 我
0: 这活儿，这活儿我不行，
1: 这个活儿让羊来吧，
0: 这活儿我是记不住，别说记脸了，
1: 哎
0: 哎，记人名我都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但人羊能做到，而且他们的记忆时间可以超过2年，这也太厉害，
1: 啊，
0: 这个他也厉害，
1: 就家里来钱了2年了，这个他都能记得住呗，
0: 哎，都能记住，
1: 谁杵他一杵子，2年之后你再来他还照样顶你呗，
0: 对呀，
1: 哎呦，
0: 所以说呢，在专业的训练之下，让羊直立行走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
0: 哎，这是有可能是直立寻找的这行走的山羊。啊，这第一是因为山羊也许会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会直立行走，第二个山羊有可能是为了食物、
1: 嗯、
0: 有些羊为了吃更高的食物他们就会站立起来，这个我觉得小时候都看过啊，比如说在这个树下他想吃树上的叶子，你就会看到山羊这个前蹄抬起来了啊，就站立起来了，然后就去咬叶子、
1: 嗯、
0: 对吧，为了站立起来吃树上的树叶或者是果实。最后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羊有病了。哎，就是以前不还有过一只羊坚强吗？
1: 啊，
0: 就是它只有两条腿儿
1: 啊。
0: 据了解，这个羊坚强可能是在母羊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伤害，导致这小羊发育不良，从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畸形，它就只能靠着两条腿走路、
1: 啊、
0: 这不就站立了吗？
1: 它叫羊坚强，完了用两条腿走路、
0: 啊、对呀、啊，当然了，这都是我的猜测
1: 啊
0: 啊！第四种，还有第四种可能啊，
1: 第四种啊，
0: 第四种，就是也许啊，这是比如说某个国家啊最新的一些什么狼人系列的电影，哎，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吸血鬼呀、啊，是吧？哎，这些的电影，说不定呢，他们想拍摄个什么暮光动物园之类的。
1: 暮光动物园，
0: 哎，就不之前有之城吗？
1: 明白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找这个噱头，
1: 虚构出来的，
0: 哎，开拍之前先进行个炒作，
1: 嗯，这有可能，
0: 那也不一定，是不是？
1: 是，说不准。
0: 所以你那电影还没发布预告就先爆出了相关的一些影视片，先入为主然后进行炒作，
1: 嗯，
0: 是不是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我这个猜测是不是也很符合？
1: 哎呀，
0: 嗯，
1: 你说的对呀。
0: 再有我还有个最后的一个猜想啊、嗯、就是也许是某些年轻的朋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输了，
1: 要扮成狼人，
0: 完了之后他要求对方戴上狼的头套上动物园跑一趟，是吧？
1: 那输的也太惨了，大兄弟。
0: 所以说呢，以上只是我的猜想啊、
1: 嗯、
0: 猜想是无罪的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大家都听过狼孩的故事吧？
1: 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是真正发生的这个就是事情，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民间的杜撰和传说，对吧？在1920年的时候，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人们发现了两个用四肢行走的怪物，而且还有三只狼紧随其后。后来人们把狼打死制服，并且在人们的拯救观察下发现了这些所谓的怪物其实是人类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人们呢把他们送到孤儿院之后呢，没几年他们就死掉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们经过调查发现，其实啊这些婴儿被遗弃在森林里，被狼给照顾了，随后呢就学会了狼的习性，变成了狼孩、
1: 啊、
0: 然后穿梭在森林里边，以捕捉野生动物为食，害怕光，不会说话，只会学着狼的叫声嗷叫啊，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懂狼语，当时就应该多观察留意，学学狼语。
1: 你首先你得被狼养大，那狼见着你可能觉得你真香呢。
0: 我就说这孩子你就好好养养观察，如果要是把狼放在这个环境里，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首先告诉大家答案，不能，他指定不会直立行走。狼是没有办法和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否则就不会有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哎，这是身体的一个构造所决定的。你像你想象的这个像狼一样，人像狼人一样，四肢可以就是在地下行走，是不是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那狼也是的，你让它站起来太难受，而且他站着他就奔跑不了了，
1: 谁也别难为谁了。
0: 对呀、啊，
1: 也别难为人家非得站起来走，咱也别难为咱非得趴下了，行不？
0: 那当然。所以说呢，我感觉这个图片的出现哈，就是有可能是我以上的几个猜测，
1: 嗯，
0: 或者是就大，我感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人类戴着狼头套路过动物园。
1: 对，
0: 毕竟如果你想想，如果真有狼人的话，那动物园那些小动物还能活着呀？
1: 制造出了如此的热点话题，
0: 早就被吃光了，
1: 然后
0: 对吧？
1: 就是给大家看的，你都说不准是真是假的啊。但如果要真有的话啊，大家也这个躲得远远的吧，毕竟不可能像电影中一样跟他谈恋爱啊，
0: 不能有，不能有，
1: 他不可能
0: 跟他谈恋爱，
1: 不可能爱上你，
0: 哎呀，
1: 你也不可能爱上他，可能
0: 你心是真大呀。
1: 可能咱俩还没恋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你，或你就失去了命。远离狼吧，
0: 珍爱生命啊，
1: 珍爱生命，远离狼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

0: 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老说那孟子的啊，孟子的老师孔子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迎来了啊，我们的这个非常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先生。必须得聊他，因为人老聊孟子不聊孔子，孔子不乐意啊，对不对？而且毕竟他还是排在前面的啊，就是儒家的非常代表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诸子百家 C 位顶流，众多人张口的孔圣人，闭口孔夫子，孔子。咱们来八卦一下孔子的一生吧，咋的了？怎么开始闭上眼睛了呢？
1: 上学的时候
0: 啊，
1: 最不乐意学的就是历史啊。
0: 没事儿，咱今天不聊知乎者也，
1: 语文啊，
0: 咱今天不聊子语。
1: 上学的时候吧，
0: 啊，
1: 一听到孔子、孟子啊，脑瓜那个小人儿就疼，脑瓜人儿就嗡嗡的。
0: 没关系，
1: 你现在孔子、孟子已经连续整几期了？
0: 之前讲的不是别人的事儿吗？孟子讲两期，
1: 孟子就上了两节课。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蒙恬，还有那个就是和蒙恬一起的那几个人了呢？
0: 就好几个呢。
1: 秦朝的，
0: 又李斯了。有这个他大儿了。
1: 哎，你这最近是学国学了？
0: 最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就非常的深入
1: 啊。你这是历史课堂啊？这是
0: 历史课代表。哎，
1: 你这个可以专门出席节目。
0: 怎么的呢？
1: 是不
0: 就叫历史课代表啊？
1: 就是你起一个稍微
0: 有文化点的名字。
1: 对，
0: 有历史底蕴的。
1: 哎，
0: 显得咱们节目特别特别的高大上的，
1: 嗯，
0: 那种的题目啊，
1: 专门
0: 的专辑。
1: 哎，你这个能整成专辑，你不行你给它剪下来做制作成个专辑，咱找一档时间就回放。
0: 我能出道不？
1: 你出不出道？
0: 我都出专辑了。我出专辑了，我能出道不？
1: 那也没准儿，万一你要出道了呢？
0: 但是我出道的话，我也肯定是没有人孔子出名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孔夫子他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来八卦八卦孔圣人那些事儿。说呀，这孔子的一生呢，都与一个大大大大的梦想有关。哎，你看，这不是这个他有梦想啊。孟子有老师，他们两个都向着一个梦想去进行前进啊。这个孔子呢，他出生于春秋末年的鲁国啊，大概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山东都是说是这个孔子之乡嘛，对不对？
1: 嗯，
0: 都去那块有孔子庙啊。那个年代呢，非常非常的乱啊。孔子他是贵族之后啊，祖上呢还跟这个商纣王啊沾点亲带点故啊，有点关系。
1: 哎，
0: 可以说家族相当的显赫啊。
1: 嗯，
0: 这个他爹啊，这个混得非常明白，是邹邑县的一名将军啊。当时呢，因为他生的大儿子，就生的第一个儿子呢，稍微落下点残疾，所以说呢，就生了孔子啊。这个孔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家
1: 还有小弟啥的没？
0: 没有了。
1: 就这俩孩子，
0: 就这俩孩子
1: 啊，
0: 孔子还是老二啊。这孔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家已经没落的差不多了。
1: 哎呀，
0: 啊，
1: 没
0: 赶
1: 上
0: 好时候。哎，没毛病啊。那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爹就没了，就去世了。他和他妈呢就被赶出了孔家大院啊，混的也是不太明白。哎，于是呢，一家人就一直在这个温饱线上就挣扎啊，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儿啊。
1: 这时候孔子没做点什么。

0: 文学知识吗？
1: 那时候已经没空挣文学知识了，因为吃不起饭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啊，在大家看到孔圣人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般看都是老年时候他的照片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啊、孔圣人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瘦胳膊瘦腿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但是他还真不是啊，
0: 因为他下地干活是吗？
1: 孔子他对他下地干活，而且据说他身高是1.9米左右啊，
0: 哎呀这大高个，
1: 放在古代的话大概是9尺6寸啊，身材非常的高大，常年干活练出一身腱子肉啊，
0: 那得老能吃了。
1: 与他的整个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学识非常的割裂，跟书生的这个形象有那么点点不太符合啊、
0: 嗯、
1: 哎，但是确实是长得非常高啊。那么在人均1.5米的古代，妥妥的就是一个这个人形高达了，因为非常非常高啊，而且性格也非常霸气啊。后世有不少键盘侠就调侃他说，他有一句话叫以德报怨嘛，对不对？然后人总说孔子你看你这个人都骑在你头上了，完了你还以德报怨，你这多多少少有点窝囊啊。但其实人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0: 怎么说？
1: 人家原话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0: 啊，后面还有个反问句呢，
1: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哎，意思就是呢，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别人对我坏你就完蛋了。
0: 真是这么说，
1: 我觉得这
0: 不大信呢。
1: 翻译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你就想1.9米的孔子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特别的有信服力。
0: 我觉得这话真是孔子说的吗？
1: 是的。
0: 你这个真是不能瞎说呀。
1: 不能不瞎说啊，不能瞎说啊。那么由于这个家庭比较贫困的这个孔子从小就忙着打工啊，做过放过牛啊，做过餐馆，当过会计，做过不少的行业啊。那么教育方面呢，以孔子的身份他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官方学堂的啊，只能是摸爬滚打在社会中学习历练练技能啊。就这样呢，孔子在人间疾苦中野蛮生长啊，面对过这个疾风暴雨，体会过人间疾苦，最终长成了一个有文化有理想这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面对兵荒马乱的世道呢，孔子也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要为我的理想奔波一生。孔子有非常崇高的道德理想啊，他想救世啊，因为当时世道非常乱啊，他又想说那我没有招了，对不对？我要救世的话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单靠一个人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一个 team 啊，有一个团队啊。这个时候呢，当时各诸侯国为求人才呢，就鼓励教育啊，于是啊，这个孔子就趁机就开设私人学堂啊，教书育人啊。其实当时那是很了不得的啊，了不得了不得啊。那么春秋时期呢，读书是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做的一事儿啊，一般人普通家庭一般没有什么条件啊。像孔子本人呢就深受其害，从小到大没有太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孔子就打破了这一个垄断啊，招生没有来源限制，你不管什么国家什么行业出身，除了受教育求学以外，你交一些腊肉当做学费就可以来上课了。
0: 毕竟1.9米大个儿呢，得吃饱啊。
1: 哎，这个呢就叫做有教无类，也叫束修之礼，对不对？
0: 束修之礼现在还在延续、哎、我们还在沿用。
1: 是的，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啊，除了受教育平等以外呢，他还主张个性化教育，也就是传说中的因材施教啊。
0: 这个教育理念好啊。
1: 对，包括现在呢也
0: 在咱都应该学。
1: 是的啊，靠这些先进的理念呢，孔子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
0: 嗯，
1: 自个儿的知名度呢也是大大的增加啊。那么也就在这个时期呢，非常不幸的就是楚国发生内乱了啊。这个鲁昭公啊，他就有点镇不住场子了，觉得有点不行，得跑。于是呢，就出就跑到这个齐国去了，就跟那个齐国说：“老齐呀、啊。”
0: 齐国的皇帝姓齐啊，
1: 这个齐国齐王嘛，齐国的王皇上，大王就说你必忧必忧，
0: 行，老齐呀、啊，
1: 老齐呀、啊，你必忧必忧我吧。这孔子一看，呼，我老板跑了，那不行啊，我得追呀、啊。
0: 孔子也来了
1: 啊，于是呢，他
0: 这个孔子像孟子是

0: 边带点学生们呀？
1: 这个带了。
0: 啊、哦，也带了一些学
1: 生，可能带了几个啊，带了几个没带，
0: 就没有孟子的那个场面大，
1: 没有那个恢宏、
0: 嗯、
1: 啊，而且他后来混的也没有孟子好。你往后听你就知道了啊。这个齐国的国君叫齐景公啊，一听这个孔先生来了，对不对？老孔啊，你看你来都来了，讲两句。
0: 你来都来了，还带啥学生啊？
1: 就总有这么一句话，反正来都来了，是不是？哎，你讲两句吧啊，从此啊，这个孔子就开始给齐景公就说自己的这些思想啊，什么德义礼智信呐、啊，什么就乱七八糟的这些，啊，就子曰就约上了啊，
0: 什么以直报怨呐、
1: 啊，
0: 是吧？
1: 就各种抱怨、啊。
0: 你要是抱怨我们上这会儿来了，你不大高兴，我就用这种耿直的态度对付你，
1: 对
0: 我就以直报怨，
1: 我就给你抱怨呢。
0: 哎，但是你要是好好待我们，我就以德报德于你。
1: 哎，没毛病啊，这齐景公听了那是夸夸拍。
0: 哎呀真好，吓死我了，你千万别以直 抱怨呐。
1: 对呀，
0: 我没有怨呐。
1: 对呀，
0: 咱俩还是以德报德吧。
1: 哎，对呀，咱俩就好好的啊，谁也别为难谁呀。甚至当时都想了，就是说这个你看这挺好的，孔子一来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啊，大家都非常的
0: 和谐，你还带来这么多的学生。
1: 对，但是齐景公的手下非常的不得劲。
0: 哎呀，
1: 干哈呀？
0: 完了
1: 啊，
0: 咱们齐老板这么歇跟他，
1: 你哪嘎达来的？
0: 关键是我们咋整啊？能不能抢个饭碗、啊、
1: 就是哪嘎来回哪去啊？
0: 这么重用他，他也非我族，非我国类呀、啊。
1: 对呀、
0: 啊，不是我国人呢。
1: 你嘎来你啊？
0: 就有点就是排异呀、啊，
1: 有点抢饭碗了，主要是、
0: 嗯、
1: 他有点心里面有点不得劲
0: 啊，排异现象出现了。
1: 哎，于是呢，这个齐景公的手下呢，就以政见不合为由，就阻拦齐景公重用孔子啊。
0: 哎呀，老齐这样不行啊。
1: 哎呀，
0: 你这样他们不得劲儿啊。
1: 老齐一听，嗯，
0: 有道理，
1: 有道理啊。齐景公就跟这个孔子说了，说大师啊，你说的对呀，但是我得跟我家大臣走了。
0: 又跑了？
1: 没有，就是把这个孔子给弄回去了
0: 啊
1: 啊！就那意思，就是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信
0: 我
1: 家大臣
0: 的。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给孔子逼得没招了。你说我吐沫星子都吐满地了，你最后你送我走了，你说你厚道还是不厚道？
0: 厚道，厚道，厚道，
1: 没招啊！
0: 吃好几顿饱饭呢、
1: 啊，没招啊！孔子没招，就只能回到老家继续教书啊，直到长到51岁的时候，才进入了鲁国官场。之后呢，可以说是一路飙升，从地方市长升到了城建部部长，再升到司法部部长啊！眼瞅着这人生就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境界了。这你看，就做官了嘛，对不对啊？有学识，有文化吧，还有官啊！齐国又来搞事儿来了，这时候。据说啊，这个齐国呢，怕鲁国太强了，
0: 嗯。
1: 于是打包给鲁国送来了一大波美女，打算从精神上击垮他们。
0: 这个方法好啊，
1: 美人计啊！而且这招不仅好，见效非常快。这个马上，这个鲁
0: 特别的让人见效。
1: 哎，这个鲁国的这个大王啊，就沉浸在女团当中了。沉浸在这一波大美女当中了，无法自拔，这个让孔子就非常的失望。孔子失望的，
0: 孔子说：“你咋这样呢？你咋这样呢？啊，这么像就是我那个亲戚呢？
1: 嗯呢，
0: 特别像就是以前那个纣王呢？
1: 哎呀，
0: 那怎么能整出这一出呢？
1: 被美人所惑，对不对？完了你那个啥。”啊，于是孔子就非常的失望了。你说他好不容易努努力让鲁国有点起色，结果辛苦了好几年，不如一大波女团。啊，一气之下，这孔子老人家脾气也上来了，就滴个答滴个答滴个答，就打算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出去旅游去了。我不跟你玩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哈，就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俩这个事做的我觉得挺好，就上哪儿都带着弟子。
1: 嗯。带弟子们也能混口饭吃，是不是、
0: 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行啊，
1: 但是，
0: 真给点腊肉啥的，就是在这儿还学道理，完了还免费供出，是不是？
1: 免费带着游学啊
0: 啊，就是啊。
1: 但是孔子呢，他这一路非常的心酸啊， 他从鲁国出发，大致经过魏国、宋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等，一路问候各国诸侯，推荐自己的救世之法，得到统一的回复：你过来来，枪都抵我脑门上了，你叫我感化他，你寻寻这对吗？公子一听好像也是
0: 行吧，我上下一个地方去。
1: 哎，于是呢，这业务推广就相当的受阻啊。除此之外，孔子可以说是差点饿死啊，这一道上别人都不怎么太待见他。
0: 哎呀，
1: 哎，也没有人给他盘缠啥玩意儿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整个这个游学的大部分时间啊，孔子都过得非常的惨啊。周游列国14年，孔子真也老了，也饿得不行了。哎，于是只好结束旅程，回到了鲁国，没招了，回去了啊！哎，回家之后呢，这老人家也并没有躺平，继续教书做人，书写、传道、整理文献，直至去世啊！包括呢，他口述整理的书呢，被后人称之为六经，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论语》。虽然说呢，这个孔子的一生没有实现就是比较远大的政治抱负吧，但是他的思想在民间可以说火的是一塌糊涂啊，也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经典传唱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论语》，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小孩，人家都会子曰两字儿。你别管子曰的是啥，但是反正子曰他肯定知道。一问子是谁，那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啊，所以说那名声到现在为止依旧是经典永流传呢。
0: 他这个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是的，相当霸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汤面谁先来？
1: 谁来都行，
0: 我这个还有点简单，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稍微放松一下。
1: 行，我这个特别难。
0: 妈耶，为啥老虎找难的呀？
1: 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它因为它有好几个汤底儿。
0: 好的，来啊，这汤面是这样的啊：怀孕八个月时，丈夫深夜出门买宵夜，再也没有回来。半个月后，她打开衣柜，当天夜里，她流产了。
1: 呀，
0: 吓人不？
1: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来吧，
1: 想问一下，这是人类的故事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1: 哎呀，
0: 这里边可有一出大戏呀。
1: 这几个人的事儿呢，一个人
0: 不是
1: 也有个妻子，然后呢除了妻子以外呢有一个
0: 老公
1: 啊，有个老公，两个了，除了妻子和老公以外呢还有人没了？
0: 得有啊。
1: 啊，没有了。
0: 得有啊。
1: 啊，还得有是不是？
0: 得有得有
1: 得
0: 有。
1: 我觉得好像是得
0: 有。
1: 有
0: 有有有。
1: 那瞅这样是得有。
0: 得有。
1: 得有的话呢，那还有一个人啊。
0: 是。
1: 女的啊。
0: 是。
1: 哎呀。这个女的和这个怀孕的这个媳妇儿啊，他们两个是朋友啊。
0: 不是。
1: 是亲戚啊。
0: 不是。
1: 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呢，
0: 应该算是吧。
1: 这个女的哈，就是和这个出去买宵夜的这个丈夫啊，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0: 有
1: 朋友啊？不准确。
0: 不准确。
1: 亲人呢？不是。
0: 不是。
1: 那是男女朋友啊？
0: 是
1: 啊。情感大戏，
0: 这老公不老实
1: 啊！这老公有点就是丧尽天良。
0: 对，
1: 媳妇儿怀孕八个月咋想？
0: 以怨报德。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我这个东北女孩的性格，我一个大耳雷子给你呼墙抠都抠不下来。
0: 来吧，还原故事吧。这故事我觉得到最后的结尾还挺解气的啊！
1: 啊，那个柜里边指定是老公了，
0: 哎，对了，
1: 是吧？
0: 哎
1: 哎，这柜里边指定是老公，这里边老公得死，
0: 得，
1: 是不是得死？
0: 虽然你说的很粗糙，但我觉得没毛病。
1: 我让你媳妇八月出去嘚瑟，我这一大耳雷子，我给你呼的呼柜里去了。
0: 哎
1: 啊，老公死掉了，那谁是凶手？是媳妇是凶手吗？
0: 不是，
1: 哎呀，情人是凶手？
0: 不是。
1: 老公自己死的，
0: 那你说这寸不？
1: 那他这死是意外呀？
0: 是
1: 啊，意外就死了。
0: 你笑什么？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吗？
1: 这东北话就特别的好。
0: 哎，
1: 有一句话可以这么说，
0: 啥呀？
1: 该。总结的特别到位，是吧？
0: 哎，对，
1: 哎，就该，然后你一卖你就没了。他出去买宵夜，指定不是买宵夜呀。
0: 啊，对，
1: 他出去是找那个他的小情人去了。
0: 不是，
1: 啊，不是，
0: 那
1: 他的小情人没没？
0: 没没
1: 啊，没没。那这里边实际上没有啥有关于这个小情人的故事，就是有这么一段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有这么一段关系。
0: 嗯，
1: 然后呢，他出去买宵夜，就正常就买吃的呗。
0: 嗯，
1: 买吃的完了之后，15天才发现在柜里了，是吧？
0: 对，半个月
1: 啊，半个月发现柜里。
0: 你说他出去买吃的了？答案不是啊，是不是啊？
1: 你看你问3遍，你都说是。这个宵夜不是正常的宵夜。
0: 不是，
1: 就是他
0: 不是说他这个宵夜不是正常的宵夜，是他出门的这件事儿。
1: 对呀，他不是单纯去买宵夜去了。
0: 嗯，是也不是吧，
1: 借着买宵夜的名义出去的。
0: 不是，
1: 他不跟他媳妇说他去买宵夜吗？
0: 对，
1: 说不借买宵夜的这个名义走的。
0: 他是借着买宵夜的这个名义，完了他干点别的事儿，
1: 走没？
0: 没走，
1: 还在这屋里呢。
0: 是，
1: 就藏起来了。
0: 对。
1: 藏起来的原因是啥呀？
0: 他也没想干这啥好事
1: 儿。为啥要给自个儿藏屋里呀？往柜里一藏，完了之后他媳妇儿可能寻思啊，你去买宵夜，你等等我，我也去完把柜锁上了。
0: 没锁柜，
1: 没锁柜，锁门了。
0: 嗯，也没锁门，
1: 也没锁门。那他为啥在柜里不出来呀？
0: 谁呀？
1: 就是这个
0: 老公
1: 啊啊！
0: 他不生病，他不意外
1: 生病了吗？
0: 他不意外了吗？
1: 就是他啊，他说他出去买宵夜，结果没走进柜里了，完当场就嘎那儿了。
0: 对。
1: 妈呀，他不是饿的、困的、窒息的，却当场就嘎那儿了。
0: 对，
1: 生病嘎的。
0: 对，因为
1: 心脏猝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要我说，你说你嫩大点的心，你干什么坏事儿呢？
0: 心眼像针鼻似的，你还往衣柜里藏？
1: 就是你这明显就心理素质根本就不行，你说你还扯这个事儿？
0: 说就是。

0: 完当场就上衣柜里边猝死的。
1: 对，
0: 那还有啥呀？
1: 半个月之后他打开衣柜，当天夜里他流产了。
0: 打开衣柜他发现丈夫死掉了。
1: 对，然后一下子就
0: 吓懵了，
1: 吓懵了，
0: 吓流产了。
1: 嗯，还有一个别的故事在啊，咱们直接给大家公布汤底儿吧，因为他是
0: 有
1: 别的故事在。
0: 还有啥？
1: 这妻子想的可能是有点单纯。
0: 妻子想的就是他单纯的死了，但我也没弄明白他为啥要上衣柜里去啊。我就不明白他要出去买夜宵，你正常不应该走出去吗？或者是说你要是藏在衣柜里边的话，那是为了躲避妻子，你藏起来是要干点啥坏事儿啊？
1: 对呀、
0: 啊，偷东西啊？
1: 不是啊，
0: 拿啥玩意儿啊？
1: 不是啊，
0: 就是为了钻进去藏那儿？
1: 不是，钻进去肯定是为了要干啥呀？
0: 对呀，是干啥？那有门啊？
1: 他都已经出轨了，他肯定是要把自己的
0: 钱，
1: 不是？
0: 那有啥呀？
1: 把妻子杀掉啊，
0: 他想猫柜里边杀他的妻子啊。
1: 对，
0: 完了妻子说自己是出去买宵夜去
1: 啊，跟
0: 妻
1: 子
0: 放下防备
1: 啊，
0: 他藏柜里边来个反手杀、
1: 啊、对，
0: 结果刚一进柜里边
1: 自己
0: 吐死
1: 了。
0: 哎呀我天，哎朋友们太寸了。哎，要说无巧不成熟啊。
1: 哎呀我天，要不咋说
0: 太寸了，
1: 这是海龟汤啊。但这样主要我觉得这个妻子在最后这个结尾实在是有点太善良了啊。这个
0: 哎呀，逝者已逝，善良点可以。
1: 他是这样的，丈夫早已出轨，得知这个妻子怀孕以后呢，担心孩子将来分走财产，于是便与情人合谋，想要杀掉妻子。
0: 哎呀，
1: 他假装出门买宵夜，实则呢是偷偷潜进了卧室的衣柜，打算等妻子睡熟之后动手。谁知刚藏好没多久，他就突发心梗，猝死在了衣柜当中。哎，尸体慢慢腐烂。半个月之后呢，妻子换季找衣服，翻出丈夫的外套，同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腐臭的味道。他瞬间以为妻子杀了情人，把尸体藏在家中。
0: 谁瞬间以为啊？
1: 这个那谁，老婆
0: 妻子瞬间以为、嗯、
1: 啊，
0: 谁杀了情人？
1: 自己老公把情人杀死，藏在衣柜里了。
0: 你妈呀！
1: 哎妈呀！哎，巨大的恐慌和刺激导致他当晚就流产了。
0: 你这想法真的是
1: 有点，
0: 哎呀，自己家老爷们15天没回来了，哎呀妈呀，那里边臭了，以为是别人。你这，哎呀，这脑洞啊！
1: 对，此故事纯属虚构啊，这个脑洞有点过大了，宝贝们。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纯属编故事，胡编乱造啊，
1: 胡编乱造啊。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4: 好好好。
0: 哈，忽然十号病人说，
5: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6: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哎，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5: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5: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5: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5: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
5: 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4: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妹妹开心地说：“
1: 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
3: 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6: 是啊。”“
5: 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
6: 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
5: 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1个患者：“3×3等于几呢？”

0: 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1: 等于星期二。
0: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2: 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3: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4: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
2: 老师，脑浆。
1: 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5度到-25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对。对，那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啊！那相信呢，可能经过了这样的几天的时间，又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这个节后综合症的这种情况，
4: 嗯
3: 譬如说睡不醒啊，譬如说这个有这种这个感觉到疲劳或者是懈怠这种情绪啊。
4: 嗯、对，3天假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3: 哎
4: 啊。
3: 而且呢，就是说我还真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你看啊，在咱们没有放假之前，这雨啊一直都没停，
4: 嗯，
3: 但咱们这假期这几天还真的挺成全人，
4: 哎，挺好的，
3: 对吧？啊，是你是要出行啊，你还是说呢要跟家人呢、啊、要聚餐呢、啊，或者上哪儿去玩去的？那、我就觉得说温度也挺适宜的，还没有说下太大雨，可能有的地方会下点小雨，但是也不大，时间也不长，反正是没有影响，就是说跟家人出去这个享受过节的这种氛围，是不是？
4: 哎，确实啊，还都挺好的哈。
3: 行吧，那既然是已经到工作日了啊，那我们该收心的也得收心了。尤其是说呢，咱们现在又要到这个六月的月末了。那六月的月末，这个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呢，都会要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啊，因为每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六月是一个年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月份是中间的这个钟，不是说就是末尾的那个钟啊，记住了。很多的一些就是单位或者是部门在这个时候可能要求报的东西就比较多的，但是呢咱们可能有一些听众也在等，哎，说这个今年呢说这个就是咱们的劳保涨工资啊什么时候能下来。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得到7月份的时候咱们才能够全省的社平工资数才能出来。
4: 嗯，
3: 然后呢每年的话呢就是说呢全省的社平工资数出来之后了，如果说咱们国家啊要是说政策呢提前来发布说什么这个就是说今年涨工资的标准是%多少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按社平工资出来了之后呢才会有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咱们今年下半年养老保险缴费是多少，涨工资的标准幅度是多少，都会要以这个数来去为准的。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你关心的这几个事儿的话，第一上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发布，今年咱们现在全国来讲都没有确定劳保涨工资的百分比是多少。
4: 嗯，
3: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呢就是到我们省来讲的话呢，咱们也在等咱们就是说上半年的全省的人均的社平工资能够呢去把这些基数什么的给大家来算清楚。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吧也不用操之过急，是不是？
4: 哎，确实，哎，这就是真是需要等啊，
3: 对，
4: 急也没有用。
3: 对，另外呢我想提醒一下咱们呢，就是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纳养老保险的啊，你每年呢咱们是在7月份的时候呢会出全省的社平工资，然后呢养老保险你自己缴费的它的额度就会来去给你定下来交多少。去年呢基本上涨幅不太大， 今年现在我们确定不了，因为按往年来讲的话，一般下半年会比上半年一定会多。
4: 嗯，
3: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考量了啊，因为他给你的缴费时间呢，是从每年的这个1月1号一直到咱们的这个12月31号这个期间呢，按全年来去算。你上半年交的话，你要赶着6月末之前交，那你就是可能会比下半年交少一点。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呢，我愿意下半年交，下半年交的话呢，我可能是说我交的钱虽然多点，但是在我个人账户里边它也会多。其实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来就说过，这个个人账户的话呢，就是它呢是按照，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交纳这个养老保险的，它是按百分比来去存入的。所以说呢，你自己考量一下，你衡量一下，要想这个我少拿一点的，你可以趁着上半年的时候6月30号之前，你把咱们养老保险就是一次性缴费的给他交了。你要说呢，那我就想多交点，那你就再等一等，等咱们全省的视频技术出来了之后了，你再去看多少钱，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4: 嗯嗯，其实每年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年中间啊，按照白羊的解释嘛，是吧？一年的中间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一次啊。
3: 嗯，
4: 就是说这个缴费啊，这个金额也不要盲目的听别人说，他交多少我就跟着交多少，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这身边总是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哈，就是对于这个事儿呢，总要进行攀比。哎，他交100%的，那我也得交100%。
3: 你交110%，或者200%都行啊。
4: 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你不要跟别人比哈，就是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有一些不同。他可能认为100%对他来说就是正正好好，但是你可能不一定啊。这个
3: 我觉得你应该看什么呢？你首先来讲，你看你上半年的收入是否稳定。然后你下半年的工，下半年的工作还有没有说这个解除的这种风险？你自己得有一个评估，是不是？如果说呢，你的工作一直很稳定的话，你就上半年的话呢，那你这个咱就不是说是说做生意或者做什么的，就是说哪怕说你每个月的话，就是说基本上都能够有这个几千块钱入账的话。然后下半年也一直会维持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交100%的，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上半年的工作，就像人说了，这个月有，下那个月没有的。然后在下半年的话，有一些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可能说还得去存在说，可能垫资啊，或者说是再出去联系活什么的，都不是很准成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好好考量一下，你有没有必要拿出来这么多。是吧？
4: 哎，这个事儿就是自己考虑，别看别人，也跟风，他交多少我交多少啊，这情况都不一样、啊。
3: 对，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嘛，本身来讲呢，就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是不是啊？
4: 确实，谁
3: 挣钱都不容易，量力而行、
4: 啊，
3: 哎，就量力而行啊。
4: 对，
3: 嗯。那跟大家把这个年终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提醒一下听众，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0437-6161-666，0437-6161-999，咱们呢是可以在直播时间当中呢关注您的民生问题，然后呢对于你的情况来进行了解，是给你解答呀，还是说呢跟相关部门来去进行反映啊，主要是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啊。
4: 嗯，没错，当然我们线上平台也是正在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首字母加数字962啊，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那今天呢再跟大家来去做一点普法啊，这个普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还是跟路面交通有关系，开车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像富饶自己也有车，你可能你的车停在那儿，有的车不小心从你车这边给你刮过去了，你可能当时第一你可能是你没在车上，或者是说呢轻微的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到，甚至有可能说旁边的车开车门给你车有点刮蹭了，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作为说我们一旦发现的话，作为自己的车还是会比较心疼的，是吧？
4: 确实啊。
3: 那但是呢说如果说肇事的车他没感觉，
4: 他开走了，
3: 他开走了
4: 啊，
3: 这个算不算肇事逃逸？
4: 哎，那你这刮了之后你就跑了是吧？
3: 哎，对，就是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一类争议很强的交通场景啊，就正常行驶或者倒车过程当中啊，车辆发生了轻微的刮蹭，可能就是说呢彼此之间可能都没感觉到的这种，啊，你有经历过吗？
4: 确实经历过，
3: 是吧？
4: 啊，
3: 但你当时你在车里吗？
4: 我没在车里
3: 啊。那你不算你经历，我说的是那种都坐在车里，然后你都没有感觉到都刮蹭你的那种
4: 啊。
3: 嗯。
4: 那倒没有啊，就因为如果在车里这有刮蹭，这肯定能听到声，能感觉到啊。
3: 就是说呢，这个可能因为什么呢？撞击力度很小，而且还处在说视线的盲区，再加上车
4: 轻微、啊、
3: 对，再加上车内呢，可能有一些听音乐啊、噪声什么的干扰，
4: 嗯、
3: 就完全没有察觉到异常。随后呢，哎，反正是给人车刮了嘛，就也我也不知道啊，我这边就是音响咣咣的，然后之后旁边我在唠着嗑，是吧？
4: 嗯嗯，
3: 哎。然后呢，就我就正常把车开走了。事后呢，接到交警通知了，涉嫌肇事逃逸，会面临扣分、罚款，甚至全责赔偿的处罚。其实也是很多一些车主啊比较困惑的啊。本身来讲，我不是主观故意，
4: 嗯，
3: 我是在压根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来有这种刮蹭啊，然后我把车开走的。就是这么的被认定为逃逸，因为咱们思想观念当中都有，一旦被定性为肇事逃逸，这个事儿就挺严重的，你知道吗？
4: 没，
3: 就是反正会觉得说我这是挺憋屈的啊。就是说呢，很多的车主啊，对这里边其实也存在一个认知的盲区，要么是误以为只要离开现场就是逃逸，过度恐慌；要么觉得自己没察觉就完全无责，疏于留存证据，最终呢被动承担不必要的处罚。事实上呢，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有严格的法律标准，主观是否知情、是否存在逃避责任的故意是核心判定的依据。并非单纯以说离开现场作为唯一的判定条件，所以说呢啊，把这样的这个边界咱们给它捋清楚了，也能够让咱们的车主啊去避开一些交通误区，面对事故核查的时候呢，能够从容应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呢因为说这种并不是说我主观的这种意愿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呢去担责啊。
4: 嗯嗯，
3: 我先说到这儿，我看一下舒心说什么。
4: 说什么？
3: 我的妈！因为他这个顶上去了，说我和同事退休工龄差5年，同样的工作，从上班一直在一起，退休相差1000多，我怎么查？上社保啥呀？你跟你同事的话，那你可能你得是说你跟你同事，你是比他先退的，你还是比他后退的？你俩是说是这个退休差5年，你要是比他先退的。这里边呢就存在一个什么呢，咱们现在都知道咱们每一年的社保缴费它都不一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且呢就是说同样的工作从上班一直在一起，那就是说呢，一个是说岗位上它有没有其他别的，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工作它有没有像职称啊或者是其他别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退休比他早5年的话，就有可能是存在于说你那个时候的缴费金额个人账户里边金额没有他个人账户里边金额多，这都是有可能的。你要说想查的话啊，建议呢拿着你的本人的身份证到咱们的社保部门来进行查询，如果说呢你能够说通你这个同事的话，同时退的工龄差5年，同时退的工龄差5年，那我这个的话，那你就是说你最好的话你到底你这个工龄差5年的话，是你比他少5年还是他比你少5年，你把这个东西说清楚啊。你差5年的话得是谁比谁差呀，不能说你们俩比我差吧，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刚才也在跟你说了，如果你想查的话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对，你比他少5年，那指定是我刚才也是在说这个，你比他少5年工龄，这个工龄的话是就是说那按照正常来讲的话，那退休的时候呢他比你多5年工龄他一定会比你多，但是呢如果是说他还有其他别的，比如说呢像咱们的一些技术工种上面啊，可能是会有一些像什么工程师啊，或者是说呢就是说什么一些这个其他别的这样的等级的认定的话，那人家可能也是要比你高。我也只能说从我了解到的，就是说工资比你能够多1000多的话，从这些来去跟你讲，你要说觉得说这个都不可能的情况下，那你最好呢是可以跟你同事你俩一起到社保去查一下，你看他能不能跟你去，前提是那你要
4: 是这个事儿吧，你就查你自己就行，你不用查人家。
3: 他现在说的意思是什么，他俩是一样的工作，他俩上班都在一起，就比他少5年工龄，他就比人少1000多块钱，你现在光查他的，他也看不出来啊。但是前提是你让人跟你去查，人家跟不跟你去。
4: 你查你自己行，你查人家的人家能让你查吗？你这不扯呢吗？
3: 你就是说你光说你比他差1000多块钱，你这个事儿的话你到社保你去说谁谁谁谁谁比我多1000多块钱，人家也不带去给你查他的。 除非说是说他让我说嘛，他能跟你一起去，他也拿身份证，你俩一起去看看你俩到底是咋回事。
5: 就是能差出来1000块钱，估计就不是因为这5年工龄的事儿，他应该还有别的，
3: 对，
5: 是不是？
3: 就是说他比你多这5年工龄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咱们即使现在社保缴费的话，他也不能差出这么多钱，
5: 哎，
3: 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说他有什么职称啊，或者是级别啊，这些东西是不是？
5: 对对对，他应该还有别的，这光一个5年的工龄的话，他不应该是差出那么多。
3: 嗯，就是呢，你去的话，你只能查你自己的。你到那，就像我刚才也跟你说了，你说啊，我同事叫什么名儿，你给我查一下。放心，不可能，
5: 不可能。
3: 那属于说个人隐私，要我说嘛，除非说你跟你同事说好了，说明白了，他也跟你去，他也拿身份证，你俩一起查，你能对比出来。
5: 对，你是有权利查自己的，别人的你就没权利查了啊。
3: 对，你光想说一直就较这个劲，他为什么比我多1000多？你这多1000多的话，那你只能你俩一起去，要不然的话，没人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5: 对对对，就这事儿，其实我跟白杨就讲过好多次，好多人都感觉我俩一起上的班，都同一天签的合同，为啥最后退休的时候工资不一样？人家肯定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3: 咱其实我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说呢，就像我们一起同期的签合同，在我们单位签合同的，那可能到退休的时候工资也是不一样。即使跟我同龄的，也是说呢，一起都在单位上这么多年的，但是你不知道我之前我在哪上过班。
5: 嗯，
3: 我之前呢我也是算工龄的，我之前也全算，等到我退休的时候都加到一起的。你只能看着我跟你在一起上班这几年啊，就是咱们都是在一起。那我之前呢，人家有的上班早的，就是以前的话，像我这个年龄就有上班比较早的，17、18年就上班的。
5: 嗯，也正常。
3: 对呀、
5: 啊。
3: 所以这个的话，
5: 最后领取的待遇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
5: 嗯
3: 嗯，好吧，那咱们听众有问题的话呢，如果说想在线上的来问的话，还是可以打字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啊。那我们呢，还是继续说刚才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呢，到底怎么样我们能够去确定自己，我跟明确的跟交警来就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还得拿出什么样的证据证明我真的不是肇事逃逸啊。那首先呢，咱们的法律核心判定呢，不知情刮蹭驶离不等于肇事逃逸。很多人呢被交警传唤以后啊，第一时间会被定性为疑似逃逸，你要记住一点啊，疑似。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呢，不知情无感知的轻微刮蹭原则上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呢，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定定义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由此可见呢，认定逃逸必须满足2个核心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客观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二是主观上存在明知事故刻意逃避责任的故意。
5: 嗯，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例子哈，就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3: 对，
5: 哎，造成了一些这个交通事故哈，
3: 对，
5: 然后自己跑了。
3: 对，但是呢，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接到电话了，人家跟你说疑似逃逸，你也不要害怕，那你得先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是有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旁边有监控什么的啊，
5: 有监控，
3: 哎，对，咱们可以来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在你已经感知我刮上了，哎，没事，
5: 或者下车瞅一眼
3: 啊，
5: 确实刮上了，
3: 对，
5: 那我跑吧，
3: 那你这个那就是肇事逃逸啊，你别管说。对，你别管说程度严重不严重，有没有人身伤亡或者损害，你都是肇事逃逸。
5: 嗯嗯嗯，
3: 就是说呢，咱们再来再确定一下，如果是轻微刮蹭，车身无明显震动，声响极小，或是剐蹭部位处于车辆前后盲区，驾驶人确实无法感知事故发生，主观上没有逃避追责的想法，正常驾车驶离的行为完全不符合逃逸的构成要件，交警部门在核查属实后不会认定为肇事逃逸，也不会适用逃逸相关的从重处罚条款。日常的执法中呢，交警会结合剐蹭的力度、撞击的位置、车辆行驶状态、行车记录仪画面等客观证据，综合判定驾驶人是否真实不知情，杜绝一刀切式的责任认定。
5: 嗯嗯嗯，这还是很人性化的啊。
3: 对对对，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哪些情况大概率就会被认定为逃逸了啊。
5: 嗯，
3: 并非所有自称没感觉的情况都能免责，有些人但是我没看着啊，或者反正就是有人说瞪眼犟那种。 就是说以下对以下几种情形，即使车主声称不知情，也会被依法认定为肇事逃逸，需要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和相应处罚。第一种，应当知情却刻意无视，就什么呢？剐蹭力度比较大，车身明显震动，现场有清晰异响，驾驶人当时有停顿观望等异常操作，就像傅老师说，还下车看看，
5: 下车瞅瞅啊。
3: 对，却刻意驾车离开，属于典型的明知故逃。
5: 保险杠都撞掉了，这还说不知道呢，是吧？
3: 你给人车都从这停车位撞出去了，是吧？第二种呢，是事后知情仍拒不配合。
5: 哎，
3: 被对方车主联系交警通知后，明知自己剐蹭的这个事故，却刻意的拖延，拒绝沟通，拒不配合调查，刻意规避赔偿责任。就像说呢，你可能刚开始是不知道，但是呢，说人交警找到你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跟你说现在有这个情况，你们来商议一下赔偿。然后呢，我一个不是我，十个不是我的，反正我就没有空，我就不去的。像这种情况，到最后呢，你可能就会被从重处罚。
5: 对啊，这都通知你了是吧？你还装不知道？
3: 你以为通知你的时候就是说啊，只是说哎，那旁边那么多车，怎么就能是我呢？那人家一定是定准就是你了。
5: 对对对，那应该是交警部门已经经过调查了，监控都看完了是吧？就确定就是你，
3: 没跑哎。还有呢，就是如果在我们不知情被就是剐蹭被传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首先来讲啊，别害怕，先不要害怕。如果因为无感知轻微剐蹭被交警传唤调查呢，真的没有必要去慌张，按照正规的流程处理，即可依法免责或减轻责任。首先，如实陈述事实，主动向交警说明自身确实未察觉这个事故发生，不存在逃避责任的主观意图。别说哎呀，我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开了车开走了之后了，我那个我又去洗个车，然后我又去补个漆。因为啥不去呢？是吧？还有呢，就是切勿隐瞒撒谎，避免加重情节。
5: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多人就是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这
3: 第一时间逃避。
5: 哎，交警来调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反驳
3: 啊。对，
5: 哎，像你说的，逃避推卸责任，
3: 啊，就是这时候反驳性人格全盘上升，
5: 哎，
3: 是吗？
5: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如实的，就是讲述当时发生的情况，自己所感受到的情况就可以了。
3: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其次，第一时间留存固定证据，调取行车记录仪、视频、现场监控，结合剐蹭部位、轻微破损痕迹，佐证事故力度极小，确实难以感知的客观事实。就是说，
5: 当然也不能听对方就是一面之词，是吧？
3: 对，
5: 我们该留的证据也得留。
3: 对呀，
5: 啊，
3: 咱们把这个东西留了，说当时我就是我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感觉，那我撞了之后了，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痕迹，也有可能说呢，你这边撞完了，他出来看你有点刮蹭了，他再找个别人，他再撞一下，意图跟你多要钱，这也有可能啊。
5: 对对对，不能对方说啥是啥了，万一他是碰瓷儿呢？
3: 对啊，
5: 是吧？
3: 对，所以说这些咱们也都得去来去留痕啊。就是说呢，最后呢，就是要积极配合调解赔偿，主动与受损的车主协商维修赔偿事宜，坦诚沟通，积极担责。其实我觉得从现实角度上来讲，很多的这个开车的人呢，一般的话稍微有一点磕一下或者有一点小刮蹭的话，即使说双方当时都发现了，很少说有必须的说对簿公堂的，你基本上哎呀差不多就是300-200补个漆啊，双方能谈拢就可以了，甚至还有比较大度的，不用你了，我到时候我自己整吧，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对不对？
5: 对对对，有啊，但是往往我们遇到的都是斤斤计较的人。
3: 你的意思，你开车上路的时候，大方的人都没出门，哎，
5: 对，可能大方的人家就是剐蹭了，然后发生事故了，人家下车一瞅，哎，拉倒了，就是可能是你赔我点，我赔你点，或者说都不要赔了，
3: 或者
5: 走了，
3: 也没啥事儿啊，
5: 哎，咱们也没遇到，我们能遇到的都是在大街上，两个老爷们在那对峙。
3: 我跟你们说，你们遇着富饶就行了，就富饶的车也没少被刮了，也没少被蹭了，但是他每次都找不着人，
5: 哎，就吃哑巴亏了，也不想跟他们计较。
3: 就是有一次特别搞笑啊，就是说下班的时候，然后说姐，我送你回家吧。我说行，正好拿东西多了，走到那时候了，我车又让谁刮了？
5: 找不着人啊，也没想找。
3: 我说姐你看看漏底漆了。我说确实是，我说啥时候不到啊啥时候刮的不知道，被谁刮的不知道，
5: 不知道，就这么地了。
3: 所以说要不然我把你车牌号报给大家吧。
5: 这是属于像我这种心理的，就是感觉哎这是太麻烦了，无所谓了，就自己收拾收拾就是这样了哈。但是有的人就感觉说，哎，我如果我的车被刮了，那是我的爱车，我必须得找回我自己的这个。
3: 我总觉得
5: 啊，
3: 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换一台车，你换一个豪车，
5: 这是跟啥呢，跟人有关。有的人他就感觉说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我就要，哎，这是要进行反抗，要像我这种人就感觉说，哎，无所谓
3: 了。我刚才话没说完啊，我说如果你换一台车，你只要说呢，你上面有一道刮痕的话，补漆就得两三千。你还会这样吗？
5: 不补了呗。
3: 那就车身随便划呗。这个开玩笑啊，就是说呢，咱们没事别去找富饶的车，我们弟弟的车现在已经千疮百孔。
5: 就是反过来说啥的，我开不了那么贵的车。
3: 关键你都抓不着人。
5: 主要
3: 是
5: 嫌麻烦，
3: 这个是最主要的
5: 啊，主要是嫌麻烦。
3: 对，
5: 我相信很多的司机都跟我有一样的心理，小刮小蹭，哎，无所谓了，是吧？
3: 看这车好不好啊？
5: 嗯，
3: 还得看车价值啊。行吧啊，咱们从这个就是富饶那儿拿回来话题啊。那我们呢还要记住一点啊，就是说呢，只要咱们态度端正，
5: 哎，
3: 对吧？你证据充分，交警呢会依法来去区分正常驶离与恶意逃逸，不会按逃逸来处罚。就是千万要记住了。不要拒接电话，哎，不要刻意失联，拒不配合，原本无责的不知情剐蹭，一旦消极应对，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肇事逃逸，然后呢，你就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了。
5: 对对对，这就是说的一个态度的事儿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态度好，那你解决问题就比较快。
3: 是啊，
5: 如果说你态度不好，或者总感觉是自己占理的，我态度就嚣张跋扈的这样的哈，这解决
3: 不
5: 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3: 不代表你没犯错，就像说咱们有时候说的啊，这个我放阳台上花盆风刮掉的，那也不是我推的，那花盆是你的吧？是放在你家的吧？
5: 就是跟啥犟，你别跟法律去犟啊，你也犟不过。
3: 对，所以呢，就记住啊，无论是咱们交通执法也好，还是说咱们法律也好呢，它也都会讲究法律与情理来结合。那具体说判定肇事逃逸，从来不是只看结果不看初衷，主观是否存在逃逸，就是逃避故意，是区分正常驶离与肇事逃逸的核心关键。所以咱们的驾驶员一定要牢记，轻微剐蹭无感知，正常驾车离开不属于违法逃逸，无需过度恐慌，但同时呢也不能心存侥幸，千万不要刻意隐瞒事故逃避责任。日常行车中呢，我们呢要尽量的去保持谨慎驾驶的习惯，而且呢啊，行车呀，倒车呢，去多观察周边的环境，最大限度的去规避剐蹭的事故。一旦遭遇此类被动的情况，要坚守合法维权、积极担责的原则，主动去配合调查、依规赔偿，不辜负担责，就是不无辜的担责啊，不刻意的回避，还有呢，清晰的掌握交通法律的边界，避开行车法律的误区，让咱们每一次出行，哎，都能够有这个守住自身权益，还有呢，你行车的底线。
5: 哎呀，确实，这个交通路面上，我们总说司机是最难的一个职业，是吧？这每个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得是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的哈，有的时候上下也你也得瞅一瞅，
3: 上面有没有高空之路的，
5: 哎，
3: 是吧？
5: 下边这个路面是怎么样的，是吧？
3: 路面
5: 看看
3: 有没有坑？
5: 哎，确实这司机是挺难的哈，我感觉这个需要的精神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对，怪不得就是你这么不爱开车，
5: 确实不爱开。
3: 对，但是说呢，就像你说司机是很难的，这点我也是很确信，但也抵不过说现在开车的人越来越多呀。
5: 哎，这也没办法的事儿啊，咱们的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家家都有车。
3: 咱们这个就是说前两天放假嘛，端午的时候不都要回家嘛，然后当时呢我呢就是因为家里边其他人有事儿，就没有人开车拉我，所以我就打车回的家。回的这个父母家啊。
5: 发生什么事
3: 的，这个车呢，就是我每次坐车都会有点事情发生，因为我比较愿意看旁边的一些景象嘛。 车大概是走到咱们北门的那个附近的时候，我们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的，正常站在咱们的直行道上的。然后前面有一个车呢，这个车呢不知道是路况不熟还是驾驶员技术不娴熟啊，一个是他一直很慢，就是在你属于咱们开车人经常会说，就有一个车就在你前面晃，
5: 哎，左晃右晃的，你说他也不并线，
3: 哎，对，然后呢就是哈，这个速度还很慢，就压着你啊。然后呢，那我们都在想，一般来讲，你这个速度你是要这个是要左拐还是右拐还是并线呢？是不是？
5: 嗯，
3: 还没有。然后呢，突然之间啊，就真的挺惊心的。突然之间，因为中间都是直行道嘛，在直行道咱们两个直行道中间没有虚线的地方，
5: 嗯。
3: 他是直斜的直插过去的，插到了紧右边的右转线上。
5: 哦，
3: 能想得到吗？就是咱们的四车道的话，他应该是在就是靠近中间花池的第二条车道，然后呢他是越过了旁边的直行道，直插到紧右边的这个右转车道，插到那儿去了。
5: 哎呦，
3: 我当时觉得就是说，就是一个是说我的坐车的这个司机啊，该说不说，人老司机，人家也是一直也看着他就说说，我就觉得这个前面这司机啊，这个好像驾驶技术不咋地，然后呢真的就是那一趟的车，后边那一趟车都懵了，这几个车道都懵了，不知道他要干啥。那你正常来讲的话，要是说作为咱们要并线，是不是你是不是得提前的，你先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就是往那边去串呢，是这种吧，你也不能直接你就开到那边去吧，尤其中间还隔一个车道。
5: 对对对，这个而且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在驾校考驾照的时候，教练都说了，你这时候你得先打这个转向啊，
3: 哎，啥也没有，
5: 提醒别的车辆你要转呢，你要并线呢，是不是？
3: 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在这儿，他在转呢，他在直插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咱们的中国式过马路的老人，没有，也没有这个按照这个咱们就是说走斑马线呐，或者红绿灯啊，
5: 哎，
3: 他俩差点撞个顶头碰。
5: 哎呦，你看看，
3: 啊，这个
5: 太吓人了哈。
3: 这个是我坐的车我经历的。然后说呢，当天的时候在敬业宾馆附近，相信有一些车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呢，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我们车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是骑电动车的这个女士呢，已经是躺在地上的。当时我看的是已经躺在地上的。但是可能是因为车挡着，我没有看到他的电瓶车，但是看到他这个有一些东西散落在地上了，看到了这个就是撞他的这个车，反正当时就是因为也是一走一过嘛，也没有下去来去看看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看这个状态好像撞得挺重的。所以就是说我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去说，无论说你开车也好，你还是走路也好，你还是骑电动车也好，人该走人该走的路，是吧？车走车行的道，你车走车行道，你要按规矩来去开，怎么来去开不用我来教你，你考驾照的时候都学过，甚至说实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交的这个罚款可能也应该教会你了吧。然后作为说电动车来讲的话，如果咱们这个路面上没有咱们电动车的这个车型的这个就是非机动车道的话，你一定记住是靠最右边来去通行的，你不要在路面上跟机动车来去抢道，你没有它快。还有的你在中间乱插的情况下，真的不知道说哪个司机可能突然加速了，或者是你在的视线盲区当中他就给你直接给你撞上了，你这个时候了，你咱就还是那句话，不管是不是赔偿，谁遭罪呀？就是现在到夏天了，穿的相对来讲都比较清凉，都比较少。那你要冬天的话，你磕一下撞一下的还挺疼的，衣服那时候还挺厚的。像现在来讲的话，真的我都不敢想象，这撞一下的话，这个胳膊腿啊，得啥样，是吧？我是说的还是往好了说呢？那要是往不好了说呢，咱们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了。所以就是我们开车的还是说呢走路的或者是说骑车的，只要上路啊，安全这两个字啊千万千万要放在心里。
5: 确实，哎，这是跟大家说过好多好多次啊，就是说在交通路面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交通参与者，只要说您上路那就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哎，这是保证我们以及他人的安全的一个前提，然后你再考虑你怎么走我比较方便，怎么走比较顺脚，是不是？ 你先把安全的事儿放在第一位啊，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哈。
3: 是的啊，就像说我之前也经常跟大家说，我说可能现在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这人呢就是说胆子越来越小，我现在就是特别的惜命。
5: 应该这样啊。
3: 然后是前两天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
5: 嗯嗯，
3: 我才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5: 嗯。
3: 我身边的就是说好像这样的都挺多，我们那天在一起聊说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我说我现在不敢骑，我说年轻的时候我真骑，年轻的时候车我也开过，然后呢包括说电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自行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踏板摩托，
5: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骑过的，甚至说我还骑了就是说挺远的来回都骑了，
5: 还给骑走了，
3: 不仅骑走了，我当时是在这个矿务局那边，我直接骑到大世界，我骑回来自己单独一个人。
5: 嗯
3: 嗯，然后呢，就是说从。

0: 有一次摔倒了之后了，就对这个东西他就会有一个心理恐惧，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可能也多少年也不骑啊，我不说了吗？去年的时候呢，我想扫一个这个咱们的共享的电动自行车来骑一下试试，但是马都扫完了，想想算了吧，走吧。
1: 嗯，
0: 我担心我自己驾驭不了它。然后就像说自行车，你说电动自行车可能说哎，有的时候速度快什么的。就是害怕自行车的话不用害怕，自行车我现在上道也害怕。然后我不说这两天跟这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吗？他也害怕。
1: 嗯嗯。
0: 哦，你就我们再唠唠别的。我说我现在还恐高。以前的话，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恐高，就是你高的地方或者是说怎么样的，我倒是都无所谓。现在的话，我甚至达到一种恐高到什么程度呢？啊，高层的落地窗，我是不敢站在窗前的。我从心里往外有一种恐惧害怕。
1: 嗯嗯，
0: 总怕这玻璃不结实给我掉下去。
1: 嗯，是应该这样，就是惜命一点啊，危险的事不去做啊。
0: 没，
1: 人家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你上了岁数了就应该怕了。
0: 现在已经跟牛犊不发生任何关系了。
1: 年轻人可以啊。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尤其中年的啊，还是跟大家来说一句贴心的嗑吧。
1: 嗯嗯，
0: 是怎么说呢？上有老，下有小。
1: 哎，这你想出事儿，你也死不起。
0: 哎，对，中间的话吧，咱们还
1: 这说的有点太心酸了，是吧？
0: 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个年纪了，咱不是说出事出不起或者怎么样的啊，你保护好你自己了，咱们就少有出事的这种概率，
1: 嗯、
0: 对不对？你是开车也好，就像说富饶的那种，我之前就跟大家说，他那种开车理念，我就很赞同。
1: 嗯，
0: 我绝对切一定不插队。富饶上路的话，我愿意都捋着一条线走。
1: 哎，我是遵守交通规则。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也给你少了很多麻烦。最起码说，你开车也十几年了，你拿到手的罚单屈指可数吧。
1: 嗯嗯。
0: 啊，这咱们可能也有说自己不小心的时候
1: 违
0: 停的时候，是吧？
1: 确实有。
0: 但是说呢，你说因为在路段上，因为说我闯红灯啊，因为说呢那个我强行并线呢，或者说出现其他交通事故，这个据我所知没有过，富饶真的一次都没有过。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无论是哪个年纪吧，到什么时候咱们该说什么话，你坐在车上，你是驾驶员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承载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坐在车上，可能还有别人，还有呢外面的跟你同一行程或者说相关的，只要是跟你上路有关系的，都是需要你来去承载的。
1: 哎，对，其实这些话我们也说好多次，
0: 说过无数次了。
1: 家里人跟我们说，跟每一个司机也都说，但是往往有的人总感觉啥呢？我技术好，我开了多少多少年车，是吧？我是老司机。
0: 哎，真的，现在很多出现事故的，真的还都是老司机，
1: 哎，都感觉自己是艺高人胆大。
0: 嗯，哎，就是我啥事儿没遇到过呀，
1: 啊，
0: 是吧？
1: 啥道我都能走，啥路况我都遇到过，但是往往出问题的，老司机还是居多的。
0: 你说飞过去我都能飞过去，
1: 有那个车技可以飞。
0: 哎，但是呢，就是我们反正也从跟他说我现在谨小慎微来讲嘛，我还是说想要提醒我的听众们啊，就是说但凡你能多听进去我们一句唠叨的话，你可能呢就能少惹一些麻烦。
1: 嗯，
0: 不管说是轻微的刮蹭啊，或者是说呢简单的一次交通肇事啊，或者说咱们的一次什么违章啊，以及说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听进去了避免了，自己也不受损失，然后呢家里人也少跟你操心，对不对？
1: 嗯，对。
0: 行吧啊，反正呢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在这儿呢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呢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打字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拨打热线电话也好啊，哪种方式只要在直播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来去认真的关注你的问题。咱们的淡定说了，说你还年轻，不算中年，应该算青年，你太抬举我了。哎呀妈呀，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唠，你再这么唠的话我容易飘。
1: 哎，老听众都知道白羊就这点好，坦然接受自己的年龄哈。
0: 对啊，
1: 不像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问女人年龄这是不礼貌怎么怎么样的，这白羊很坦然的啊，这中年就是中年。
0: 我都已经还有几年就退休的人了，我怎么还不算是中年？
1: 对，孩子都变成青年人了，是吧？
0: 对，现在的话就是说，可能以你们的这个七十多的这个角度上来认为说我还年轻，但是我
1: 你可以说他比岁数比你小，
0: 哎，
1: 但是
0: 你不可能说我还青年啊。你其实我家父母也都七十多岁了，你这他们也都说我，哎呀，没想到啊，说我这姑娘啊。也要退休了、
1: 哎、对啊，这老人眼里我们永远是孩子、
0: 嗯、
1: 但是孩子也有长大的时候，
0: 孩子也有老的时候，
1: 年龄也在那儿了。
0: 我那天看到一个笑话，
1: 嗯，
0: 108岁的婆婆，
1: 嗯，
0: 送走了90岁的儿媳，
1: 哦
0: 啊，然后呢当时在这个丧礼上啊，这婆婆就说了，我当年呢就看她福薄，
1: 哦哦哦，
0: 然后就是所有在场人都懵了，90岁福薄
1: 啊，
0: 然后当时您说了说那70-80没的算啥呀，人说
1: 这是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高寿确实是好，但是呢我们也得是很平和的去面对自己的年龄，是吧？
1: 对对，老人看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啊。
0: 对，嗯，行吧，那也是跟大家说这么多啊。如果说还有啥事儿，刚才也说了，尽快的啊，来跟我们讲，来跟我们去唠一唠，是你的一些想法，还是你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你的一些担忧啊什么的，也都是可以的。最近这两天这天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好像，就是让咱过节这几天消停一点，
1: 嗯
0: 嗯，又应该要开始有雨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这个伞呐、啊，或者说雨衣啊，该带着啊。就是别弄得像我似的，我经常性会干一件什么事呢？
1: 嗯，
0: 不下雨的时候，我包里边经常性会有一把伞。
1: 对，
0: 然后呢，只要说
1: 遮阳伞。
0: 不是，我基本上我夏天我不太打遮阳伞，我就是比较讨厌遮阳伞，比较闷。我会带一把雨伞，然后呢，就是说我要觉得说，哎呀，我换个包，或者说我觉得背伞有点沉了，我拿出去了，等到我拿出去那天，指定下雨。
1: 这包里常备一把伞，确实很多人有这个习惯，
0: 真的太沉了。
1: 现在伞呢，还有那种就是样式就是花里胡哨的啊，这我没用过哈、啊，我看别人用过啊，你这还挺好看的，有的啊，
0: 什么样都有，
1: 遮阳的啊，也能挡雨吧？啊，
0: 遮阳伞一般它都不太挡雨啊，纯遮阳伞一般它都不太挡雨。然后现在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太愿意拿伞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咱们现在的伞呢都是说折叠的那种，三折或者是两折的。像咱们这段时间这大风，那折叠伞有什么用啊？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了，富饶，咱们俩下节目、
1: 嗯哎，
0: 当时的时候呢，我还很自豪，我说没事儿，我说我有伞，我说送你出去打车。
1: 哎、对我们楼下有一个风口啊，
0: 我们俩从这出去，我伞直接就周坏了。
1: 那天就是雨风都挺大，
0: 然后我们俩都没走了。
1: 这应该去年的事儿啊，
0: 我们俩都没走了，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没事我送你，可骄傲了、嗯、俩人都扔那儿了。
1: 对，这现在也是咱们盛夏是吧，这个雨水会一直持续啊，这一阵儿呢我们可能说都感觉空气也是哎就是清新了许多，但是都感觉挺闷的、
0: 哎、对，
1: 这、哎、我跟昨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个想出去溜达溜达，换换新鲜空气哈
0: 啊，
1: 然后找个大排档什么的，这个3-5好友聚一聚啊、
0: 嗯。
1: 但是又考虑到要下雨的事儿，
0: 没敢去
1: 啊。
0: 他昨天没下
1: 啊。啊，这个、在外地啊，不是辽源
0: 啊，就是说想让你出去跟他们聚一聚。
1: 哎，对
0: 啊，然后呢，你这一个谨小慎微的。不行，我万一下雨给我拍外边怎么办？
1: 对，主要是我还要开车走好远，然后再去，这
0: 我懂了，
1: 我这成本挺高的。
0: 我懂了，我明白了，
1: 就会去吃点饭聚一聚。
0: 啊，对，就是说，首先第一点来讲呢，就是说，那一个是他在外地，然后呢，如果说他在外地，他要回来的话，
1: 哎、
0: 这个你是能接受的啊。但是呢，是什么呢？是要你去。你还得开车，还得走挺远，
1: 哎、开车得2个小时。
0: 以你一个在辽源市都不爱自己开车的人，
1: 对对对对，他们没想到这一层。
0: 我真的想到了。
1: 后来怎么解决的？
0: 要是有别人开车，你就能去、
1: 啊。你知道后来怎么解决的？
0: 嗯、他回来了、
1: 嗯。没有，谁都没动，自己、
0: 啊、
1: 在家开视频。
0: 啊，就是自己就是相互，你也点点串，他也点点串呗、
1: 啊，几个朋友
0: 啊，
1: 连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和这个
0: 你。你们这几个朋友也真凑一起了，
1: 没办法，
0: 你
1: 都不在一起。
0: 2个小时的路的话，也没有多远。就是说，是他回来，或者说得哪怕你们这里边有一个愿意开车的，拉着你们去也行啊。
1: 都不在一个城市，
0: 啊，
1: 而且呢，这个啊，其实就是
0: 中间点是两个小时的是吗？
1: 就是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这种事儿还干过，
0: 啊，
1: 就是当时就是
0: 那时候像你说年轻啊，
1: 哎，年轻嘛，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上你学校去，你上我来学校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当时都干过那事儿，但是
0: 那不一般都是跟女生吗？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只有男生
0: 啊，
1: 但是这个结婚之后，就是可能大家也考虑的都多了，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真要去的话，就假如说就我吧，我家要去他们那儿，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得
0: 拖家带口？
1: 拖家带口，
0: 对，他们也得拖家带口。
1: 他们一看我拖家带口，他们也得把老婆孩儿都带来啊。所以说这就是不是那么简单了哈。
0: 啊，
1: 是后来一想算了。
0: 你们这几个当中还有没结婚的吗？
1: 那还真就有，你咋知道的？
0: 我是想给你出个主意，
1: 嗯，
0: 你们这些人去没结婚的那个人的城市，
1: 哎。你真说错了，就这个人张罗的欢，他就想各个城市走。
0: 他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他现在很自由。
1: 对。
0: 但是呢，我跟你说的想法是什么呢？正因为他没结婚，然后呢，他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你们所有人都拖家带口到他家去，然后呢，剩下的事情都由他来安排。
1: 啊，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都走不了了，拖家带口，只有他这个没有结婚的，没有什么太多牵挂的，他可以每个城市都走一走。
0: 哦，
1: 啊，是这样。
0: 啊，
1: 就是后来他也不想走了。最后就定了，就是视频，就是大家就看看，就拉倒吧，就当是剧了啊。
0: 有没有一种叫人到中年不得已的感觉？
1: 哎，确实，这个
0: 咱都不说是不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1: 啊，
0: 咱先说这种感觉，就是人到中年，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力不从心，你没发现吗？
1: 哎，这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的责任，可能到一个年龄段，或者说经历一件事，他才明白这个责任有多重，自己得扛起来，
0: 嗯，
1: 是吧？啊，这往往是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像男生啊，结完婚之后了，变成男人了啊，才知道自己有责任了，有老婆孩儿得照顾了哈， 啊这才知道了。
0: 当然，也有的男生结完婚之后，
1: 嗯，
0: 有老婆孩儿，他也不见得成为男人了，
1: 就也不照顾，就这责任没承担起来。
0: 比如那种妈宝男，
1: 这种也是有的哈。但是有的人他就属于经历一件事儿，或者说一个时间段，哎，他突然间他就醒悟了
0: 啊，他长大了，
1: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哎，我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哎呀，就是从这儿咱俩又唠到人生了啊，可能说是，
1: 这没办法。
0: 一般来讲的话，很多的就是女性相对来讲，她的成熟度就是比男生要早一些的。
1: 哎，对对。
0: 就是说，她可能有的可能说是，哎，小就是一对情侣，可能刚刚在一起交往的时候，男孩子还是会觉得说，哎，女孩比较柔弱呀，要去照顾她。等到一旦结婚了，咱先不说有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可能马上角色就会调换了，女孩子来照顾男孩。咱不是说没有男孩照顾女孩子，但是相对来女孩照顾男孩数就比较多了。男生更多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什么，我都已经哎把我最喜欢的娶到家了，然后呢，剩下的是就是我，什么叫对他好点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想法，钱都给他，他想买啥买啥，然后可能就忘了很多的一些，像恋爱时候的一些小情趣呀，小细节呀，然后呢，也很多的时候会忽略了女人对家里边的一些付出，比如说收拾卫生啊，或者说是这个家里边的一些这个购物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说希望，就是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说你已经达到法定的这种结婚年龄了，咱们心里应该要去向成年人的角度上去靠拢靠拢，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怎么能够去正确的去行使自己的责任。
1: 哎，这是反正就是多说一点哈，就是一个人的成熟，这个真就不是哎有一个固定的点，
0: 没有，
1: 哎，没
0: 有，
1: 真没有，
0: 哎，
1: 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可能十八就成熟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三十多岁还不成熟，
0: 对，就四五十岁的也有，
1: 天天就是各种事儿，就是天马行空的想法也都有的，这种人就是活的就比较年轻，
0: 人心态好
1: 啊，对。
0: 就像咱俩之前曾经聊过，
1: 嗯，
0: 就是会看一些老年的相亲类的节目，
1: 哎，
0: 就是当时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哎，我当时想心态这么好吗？
1: 心态
0: 不是说因为他们去相亲心态好，相亲老年的这个黄昏恋或者相恋的话，我还是很支持的，相对有个伴儿。但是在一些交流的时候，有一些话语就让我很惊讶，我都感觉说可能是不是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能说得出来的那种词，
1: 不是那种为老不尊的吧？
0: 不是，
1: 啊，
0: 这还真不是，就属于说呢，就是属于那种，你像你所说的，
1: 嗯，
0: 不成熟，
1: 哎，
0: 就是到了那个年龄，都到这个就是退休了之后了，就是这种年龄了，还没有说很成熟那种思维。我找老伴儿，我就是要他来给我伺候我的，洗衣服做饭的，
1: 哦、
0: 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些
1: 老观念呢，这是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当事人问说，那这。

0: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福寿路啊，咱们六条的上道烧烤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小学周边的一个路段啊，唐人街咱们门前的主路啊，咱们交通局的胡同内，包括我们龙山大街通往益善小学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千年小学门前以及龙山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2: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3: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头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而前段时间哈，我这个有点事儿，临时有事儿，然后呢身上没有现金，搁家呢。小侄子不都有压岁钱吗？压岁钱不都现金吗？我就从我小侄子那儿拿了100块钱。然后吧哈，我不是故意的，我就给这事儿忘了。你说我不是不给他，我真忘了。你看平时我去我都给他买吃的，那个水果啥的，那都不止100块钱，我忘了。然后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就没啥事儿哈，我就硬上我小侄子家去了。然后呢，他就那个他的笔就没水了，没水了，他就过来跟我借，因为我们总出去采访嘛，包里边都放着笔，我就把我的笔借给他了。他就写两个字儿哈，马上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写两个字儿，马上就拿回来就还给我了。完了，我就说，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大侄儿啊，我说你不用这么着急啊，我说那个你那啥，我给你了，你不用还给我了，要不？完了之后吧，我大侄儿就说这不行，说那个欠别人东西不还，

搁我心里边我可难受了，我必须还给他。哎，我就想，我说怎么这孩子突然之间说这话呢？啊，完这功劲儿呢，我哥我嫂子都过来了，说你看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没听过这么说话哈。完了我就说，我说啥意思？他说姑啊，我说咋的了？他说你给我这拿100块钱大半年了，你心里边不难受吗？啊，搁这块等着我呢哈。你说我平时去我就买吃的买喝的哈，真的那就哎呀真的感情这就像啥呢哈，就是那天我就是放假嘛，就搁家跟哥哥姐姐们唠嗑，就说那个买东西花钱，唠嗑就说的那个你给我拿多钱，我说我给你拿行啊，我说咱俩私底下这么给你拿多钱你不还我都行，我说我告诉你，要是搁麻将桌上，你欠我5块钱都不好使。我说这要是搁麻将桌上哈，你就管我要钱，我都得给你俩急眼。你对你得分什么场合，干什么事儿。

说起钓鱼这个事儿哈，我想有很多朋友都喜欢钓鱼，是吧？哎，我身边都可多人了，真的就钓鱼就这么上瘾吗？就我爸真的就天儿一好哈，我就在家就待不住，就哪怕就是说上午下雨，下午就雨停了，马上就得去，下雨我再回来，就是这样式儿的，就钓鱼，真这么有瘾吗？我跟他去过，哎呀，就是我就坐不住啊。他说的就是你看着那个漂啊，鱼咬钩的时候，漂动往上就是拽鱼的时候，那心情，我也拽过呀。就跟他一起去的时候，鱼也上钩，我也拽，但没有，不喜欢。但是呢，就是喜欢钓鱼的人有很多哈，说有这么个夫妻俩人，都喜欢钓鱼，啊，夫妻俩人钓鱼，妻子是啥呢？就是一边钓一边唠叨，哎呀，就不停的就搁那说。不大一会儿哈，居然有条大鱼上钩了，可大了这鱼。他媳妇儿就说了：“说妈，这大鱼咋这么可怜呢？”你说。丈夫瞅瞅他说：“是啊，只要他把嘴闭上，不就没事了吗？”话里有话，这是。

说那个小明啊，在公司打印文件啊，打印机也不知道咋的了，就突然之间像抽风似的，打出来的全是乱码。这个时候呢，小明正准备重新打，领导路过了，拿起来看半天。要咱说这是领导，真的，说话特别有，特别有文化，就是吧。他本来是在说你啥，就你听着就挺得劲儿呢。领导说，拍了拍小明肩膀，说是不错呀。哎呀，这保密是挺强啊，文件都加密了哈。

有一天呢，我教我女儿写那个数学作业啊，就是，哎呀，鸡飞狗跳，我讲三遍，她还不会，真的，我就是我讲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在桌底下攥拳头了都，啊，就是忍着亲生的，我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她还不会，给我气的哈，我就拍桌子了。我说你咋这么笨呢，我说你听不懂我说话呀。当时我女儿非常的委屈，她看着我说，妈妈我不笨，妈妈你才笨呢，我们老师就一讲我就会，讲一遍我就会了。还谁家的孩子

点外卖的时候哈、啊，我就备注，我说千万不要放香菜啊，一点儿都不要。结果到我收餐的时候，上面铺了满满一层的香菜，还有一张纸条。真的要说这人反骨哈、啊，就是这都说干送外卖的事儿都反骨。真的有张纸条这么写的，我不信，我偏要放，我就放。哎，你尝尝，真的可好吃了香菜。你生气不？你这玩意儿，你说你。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

0: 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6: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7: 是啊。
6: 那我考考你呗。
7: 啊，
6: 三乘八得多少？
7: 96.2啊。
6: 15×7呢？
7: 96.2啊。
6: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7: 你就说快不快吧。
8: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画家哈，拎着画箱子就来到了这个一个小山村来写生来。刚进村啊，就被几个孩子团团围住了，七嘴八舌的问他说：“你是来干啥的呀？”然后画家呢就指了指画箱，让孩子们猜。孩子们摇头说：“嗯，不知道啊。”画家就把这画箱打开了，取出一支支颜料，让他们继续猜。突然有一个小孩眼前一亮啊，他知道了。他说：“你是来擦皮鞋的？那是鞋油是不是？”哎呀！

0: 公司聚餐啊，十来个人喝了五六瓶白酒，十几瓶黄酒，挺能喝呀。
1: 差点被他搞走我的魂儿，老妹儿你住哪个村儿，去哪个村儿？
0: 这真的喝哈。然后呢，一位老师傅呢就喝多了，哎呀，就上厕所吐了。回来之后呢，就再也不动筷子了。啊，同事就挺好奇，就问他，就关心他呀，说你看你看喝完不舒服，吐完不舒服，你得吃点东西压一压哈。你他也不吱声，你就不动筷子了。然后这个同事就都问他咋回事，咋的了哈？后来这老师傅憋了半天，脸红了，说那没啥大事儿，就是吧，我把假牙吐丢了。我现在也没法吃了，我这假牙啥时候能安上啊？我现在说话都漏风。

有一天王姐和李姐坐在一起聊天啊，王姐就说，哎呀，我家墙面啊经常被我儿子乱涂乱画呀，幸好他爸会擦掉。李姐说了，说的啊，我家电器呀总被我儿子弄坏，还好啊他爸会修理。然后这王姐就挺好奇的哈，说，哎呀，你买你家先生会修电器呀，真厉害哈。李姐摇头说，不，他会修理孩子。

有一天早上啊，没啥事呢，我就在小区里边跟个大爷下象棋，我有点紧张，我走了第一步之后，大爷沉

默了，他沉默挺长时间，他跟我说说丫头你是新手吧，我就特别奇怪，我说哎呀大爷你咋知道呢，大爷说你说我在这儿下了这么多年棋了哈，第一步走帅的真不多。我说大爷我走错了吗，大爷说 你不多呀，我说的是，我说那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对不对呀、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什么事儿都是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去餐厅吃饭，服务员说，退伍军人和五岁以下儿童可享受免费就餐。我当时我就用眼神暗示我那六岁的大侄儿哈，是吧？我说你五岁，你这不免费就餐一个？结果我那大侄儿跟服务员说，说你好，我是退伍军人。真的就猪一样队友，怕这事儿。

我闺蜜吧不会游泳，她非得拉着我陪她去游泳去。我说我也不会，我说那里边的水不咋好喝。她说告诉我，她说游泳是减肥效果最好的一个运动。完了吧，后来我就问她，我说咋样啊，减肥效果好不好啊？我们闺蜜乐呵说的，说你妈那太好了，那天我呛了好几口水，回来拉了两天肚子。你看我说那里水不好喝吧，你就非得尝试。

6岁的小婷啊，长得非常可爱，常常被班上的小男生表白。有一天呢，小婷回家后跟妈妈说，说今天小强向我表白了，他要我嫁给他。然后他妈妈漫不经心地说，说他有固定工作吗？小婷想了想以后说，说妈妈他有，他是我们班上负责擦黑板的。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烟花易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你们的心情怎么样？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选择了这一首《等风也等你》。希望这样一段轻松的音乐给大家送上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哈。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5度。天气还不错，这样的气温也非常的适宜，心情也刚刚的好啊。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希望忙碌了一上午，此刻的你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

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啊，那最近啊马上就要发布他的最新的消息了啊，那就是七月的时候要上映了。这个电影有没有感觉啊，我们已经一直期待了很久了。然后电影《功夫女足》呢，在周星驰最近他生日这一天啊，开通了官方的账号，并且呢发布了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惊喜的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周星驰他说自己呢还在后期的工作的这个冲刺当中啊，可能会在今年七月十号或者是十七号的时候和大家见面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们一直在期待啊，然后是由周星驰执导和编剧的，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电影。继续了，来刷新电影方面的最新热搜啊，来看一下，还有一部电影是《抓特务》。电影《抓特务》群像海报送福利了，电影《抓特务》呢也正在上映当中。这部影片呢是由雷佳音、胡歌等相继主演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一场警察和特务的较量啊，却展开了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生。这部电影你们有没有看？有没有特别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而且我觉得看到这个演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票房应该会非常的不错哈，雷佳音还有胡歌。

再来看一下啊，张颂文呢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奖项，然后他最近呢也发表了他自己的获奖感言。张颂文呢是获得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最佳男演员，然后他也说了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说了，今天得了这个奖呢，可以让我这句话会觉得更加的坚定吧。我觉得呢，择一事，终一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今天这个奖可以让我这句话更加的坚定了。感谢这些年支持他的所有的影迷朋友，谢谢你们对他的认可。然后他最后说了，我是中国演员张颂文。

接下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最近呢，李小冉和李心洁进行了一场合作，然后他们唱了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梦一场》。看到他们两个人红台啊，然后来唱这首经典的《梦一场》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悲欢和释然啊。这也是最近两个人合唱的非常不错的一首走心的歌曲。

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今天热搜上啊，我也看到了梁朝伟他的近况，然后也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啊，他担任了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的主席。但是呢，我们大家最近在热搜上看到他的目光啊，不是因为这个，却因为他在走红毯的时候一系列的小动作啊。这些小动作呢，真的就是意外抢走了所有颁奖典礼的风头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啊，开幕式，开幕式呢是在6月13号的时候，然后闭幕式呢是在前两天6月20号的时候闭幕了。这位影帝的红毯表现呢，最近就冲上了热搜了。他的表现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一个社恐的现场。只要呢刘嘉玲一松手，梁朝伟呢立刻就开启了局促的模式。他那些小动作是什么呢？抠手啊，抿嘴啊，背手啊，然后小碎步啊，就一直在找站位。是不是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还真的这个画面还能够想象出来啊。而刘嘉玲呢是属于那种全程哈气场全开的，主动来控场的那种大女主的感觉。两个人啊，这个反差感啊，直接就拉满了，所以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了。在闭幕式的红毯上，梁朝伟再一次的贡献了名场面，他是牵着刘嘉玲的手走完了全程，但凡是松开一秒，这位影帝就开始了，就是下意识的那种抠手了。然后呢，刘嘉玲拍摄单人照的时候，梁朝伟呢在后面啊，也是靠墙站着啊，双手背着在后面，就是慢慢的来看着老婆那个感觉。然后很多网友说这个画面哈，好像很像家长啊带着参加活动的小学生一般啊，还真的这样啊。因为现场的画面呢看起来是又可爱又可笑的感觉哈。这种呢极致的社恐的表现呢，也和他在很多时刻这样的一些角色当中啊，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反差太大了。然后很多人就是私下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是梁朝伟的影迷，应该觉得他就是这种刻到骨子里的，就是本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在里面哈。然后大量的网友也在梁朝伟的局促当中找到了共鸣，他们说这个评论哈，然后我看到好多的评论说像极了小学生这种社恐的真实的写照啊。从影帝到现在冲上热搜的社恐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是梁朝伟用最真实的反应哈，消除了红毯的光鲜和这种距离感了。因为我们会觉得他这些紧张啊，这一些局促的瞬间，反而比任何就那种精心设计的表情管理会更加的动人。毕竟呢，你看就很多这样的一些表情，他会千篇一律，而他这种真实的感觉哈，最近呢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来送上一首歌曲来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梁朝伟和刘德华影帝般级别合唱的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下电影《无间道》的粤语版的主题曲。

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

我们继续来一起刷新今天的热搜啊！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最近呢，演员李现也为世界杯来开球了。北京时间6月22号的凌晨，那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了。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网上的视频哈，他穿的是酒红色的球衣亮相，也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李现呢是男演员哈，然后他主演了很多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些剧，然后很多剧当中哈，我记得都看过他的一些身影。他也是阿迪达斯品牌的代言人，也是多年的皇马球迷和 C 罗球迷。然后看到最近啊，也就是最新的消息哈，他在微博上发出了6张自己拍摄于世界杯赛场的图片，然后说我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是出现在本次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然后有的网友也在说看到了他有一种好亲切的感觉啊。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次呢能够出现也是他自己的圆梦之旅吧。作为皇马多年的资深球迷，李现呢曾经在2025年1月23号的时候首次以观众的身份亲临到了皇马主场的球赛，然后那个时候他观看了比赛，当时呢他在微博就发了短文感慨了一下，说做了十几年的球迷终于啊来到了现场了。那种现场看球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好，是不是？然后终于他也是凭借着这样的努力哈，来到了这样的现场，然后也成为了开球人。

再来继续了刷新热搜，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是好喜欢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歌手，他有好久没有拍戏了，好久没有发歌了，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时候能再一次的给我们一些创新的感觉啊？那最近呢，有这位演员刘亦菲就是这样，她休息了好多天好多天了哈，然后呢也是最近哈，她早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两年的影视剧啊，有那个《玫瑰的故事》啊，当中有很深刻的这个印象。然后毕竟呢，大家都叫她是神仙姐姐，她已经休息了好多天了。然后这样的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当中呢，她没有接一些更多的一些商演。热搜呢，我们会时不时的会看到她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近况哈。终于呢，最近是传出了刘亦菲要进组的消息了。我还记得他早前有很多的形象啊，然后就是那些影视剧的形象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他有这样一个进组的消息了。这一次呢，他要接拍的是《贤雪》哈，这样的一部清末背景的古代传奇剧。还是接下来很期待这部剧能够早一点和我们见面了，因为早前的时候他也带火了很多的剧，像我们刚刚说的《玫瑰的故事》更是霸屏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部剧上映的时候哈，也是在暑期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黄奕梅的人生轨迹啊，引发了全网的讨论，真的就是带火了很多哈。所以说他演的每一部剧啊，大家都觉得堪称是经典是一般啊。接下来也很期待他的新剧能够早一点和我们见面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上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周深的歌曲，也是在刚刚我们聊到哈经典的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情感主题曲。

0: 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啊，一起来听听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啊。在忙碌的工作日的时候，希望一首歌给你带来一份非常舒缓的心情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吧，听到这首故事感满满的音乐是来自于首《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我觉得是唱的那种好孤独好孤寂的感觉。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张远和希拉合唱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在音综节目我们的歌啊，两个人合唱翻唱了这首如果你也听说。这个舞台改编我觉得很巧妙，因为这首歌呢它串入了我最亲爱的，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片段啊，一男一女很像分隔了多年的故人隔空对话，希拉的高音是属于那种汹涌澎湃的，把满心的忐忑直白唱了出来，而张远的声线呢是属于那种好温柔很克制的感觉，也用细腻的声音完成了真假声的转换啊，就拖住了整首歌特别压抑的那种遗憾，每一句呢都带着那种小心翼翼的期盼在里面。很多人说，就我看到这首歌下面有很多

网友的评论，然后他们都说啊，说张远是属于天生擅长就唱这种好遗憾的情歌的，他的声音真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哈，就自带了那种故事感的感觉，能把藏在心里不敢直白表示的这样的一些事儿，轻轻地送到我们所有人的耳边。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接下来就交给张远和希拉的这一首吧，如果您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这首歌送给你们。刚刚串了这首我最亲爱的，觉得听上去好，有那种全新的曲风在里面。啊，很经典的歌曲经历了改编，会有这些全新的感觉。当然也有这些经典的歌曲，如果说很多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回味的时候，是不是你觉得经典还是经典？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堪称经典的一首歌曲。而我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马上很多人会想到一座城市，上海。
1: 你的微笑总是让我，
0: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刻在老上海记忆里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夜上海》。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到前奏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总会想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那个感觉，但是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从诞生之初啊，它就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感在里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1: 你总是让我都不过去，
0: 来聊聊吧，这首好经典的歌曲《夜上海》。在很多年前了，它是电影《长相思》当中啊一位乐事歌女谋生的时候唱的一首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呢，丈夫是奔赴到前线，家中的妈妈没人照顾，万般无奈之下呢，这个女孩就走到了舞厅当中。台上她要扬起笑脸迎合宾客，台下其实知道她的心里啊是那种煎熬的感觉，然后热闹是旁人的，苦闷只能留给自己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呢是周璇，用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在演绎着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因为太懂那种人情。

就是强装从容的感觉了。在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满心疲惫的感觉。今天呢，这首歌还是很多就是时代缩影在里面的一首歌曲啊。一想起的时候，马上让我们眼前会想起十里洋场的《光鲜之下》哈，也藏着很多的无奈和惆怅的一首歌曲。特别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啊，包括这首歌它在创作时候的这样一些背景哈，让我们想起了华灯起。然后车声响，歌舞升平是外人看到的浮华吧，然后灯红酒绿，这也是谋生的一个戏台。所以说当这一些所有都归于平静的时候，回头望一望这样一个喧嚣的热闹的场景啊，会有那种华灯落幕人群散去的感觉啊。好吧，刚刚还特意看了一下这首歌，距离现在大概有70多年了，哇，好久远的一首歌曲了，这一首《夜上海》，但是很多人都记得的这首太经典的歌曲了哈，依旧我们今天听的时候能够读懂这一份藏在热闹背后的感觉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夜上海》。

就是这个调调，对不对？刚刚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哈，然后马上沉浸在那种老上海独有的风情当中。这首歌可以适合慢慢的品味啊。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要诠释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再热闹的都市夜景也安放不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所以说这首歌曲今天我们听上去之后，虽然是那么的有故事感，70多年了，刚刚听到这一段复古的旋律、复古的韵味的时候呢，还是很走心啊，马上能够带入到我们这种情绪当中。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是一首女生来翻唱的。很多老歌哈，就换了这个女生来演唱之后呢，会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温柔。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褪去了原版的沧桑的那个感觉，唱尽的是那种遗憾满满的感觉了。

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男生啊、哦，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王杰他充满了沧桑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演绎的。今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女生版全新演绎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啊。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总是期盼一种毫无那种就是什么都不顾忌的这样的一种偏爱，可是很多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慢慢的偷偷的喜欢你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像我们刚刚在歌中听到的一样。是不是你们要想说已经久违了这种感觉了，因为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还有点甜甜的，是不是不敢表白，然后不敢靠近，远远的观望，藏起所有的心动，然后把那句我是真的爱上你永远的压在了你的心里。好吧，接下来如果现在你想一想啊，在听歌的时候你也有这样的一段往事，然后能够藏起来的这种喜欢，不妨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也许当年你没有说出口，接下来可以借着这首歌替你说出那一句始终不敢讲出的话吧。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好走心的歌曲。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的几首有故事感的歌曲啊，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重温一首经典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在前段日子的时候哈，无意间在一个小店听到了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因为现在的一些店嘛，大家都放了当下哈，就是那一些很走心的，然后当下哈很热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一天在那家小店的时候，无意间哦，我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太古老的、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记得那一天还刚好是一个下雨天哈，就听到这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是不是当时我就在想啊，还是有很多的人很钟爱这样的一些好经典的歌曲的哈。这首歌曲今天所以说哦，我就想把它拿出来哈，我们再一次翻出来，因为它实在是太久远了。它是周华健1994年的时候啊来发行的一首歌曲《风雨无阻》，但是越听呢会越觉得很有味道的这首歌曲哈。你们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然后记得这首歌的人，你肯定认为这是一首好深情的情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它开始的那一句话哈，就是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没有那种特别花哨的甜言蜜语，它是那个年代啊最质朴最纯粹的一种真心的感觉。就是你认定了一个人，那你马上就想和他倾尽所有的那个感觉，不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你怕对方难过不开心啊，然后就是那个年代吧，好质朴的那个感觉，通过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唱了出来。懂周华健的人你会明白，这首歌其实他在当年的时候唱的时候也藏着他自己半生的坚持啊。因为早年的时候他在餐厅驻唱，然后生活也比较拮据哈，追逐音乐梦想的路上很多人都是走过这样的一段辛酸的，然后也是他的老婆啊一路默默地支撑的他，然后陪他真的是走过了人生当中好多低谷的那一段时期。成名之后他依旧是专心的顾家，就我觉得真的是把歌词当中的那一句“风雨同舟”活成了真实的生活了。所以我觉得呢，它不只是适合恋人之间的这种感觉，也适合呢为生活每一天打拼的我们。是不是感觉今天还上午的时候很多人应该都很忙啊，因为今天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在守候着所有的东西，但是希望你们就像这首多年前的老歌一样吧，风雨无阻啊，每一天我们都会依旧很努力，然后精神满满，阳光满满的感觉。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重温经典吧，来送上这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风雨无阻》。刚刚听到这个前奏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熟悉哈，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历经万般风雨的时候，然后你换来是满心的美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

这首经典的老歌送给你们啊！刚刚我一直在好仔细的听，周华健的声音啊，觉得是那么的温柔，很厚重的感觉，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宣泄，就好像是你多年的一个老友在很安静的陪伴你的感觉。然后刚刚我也在仔细的品读这首歌的歌词，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这一份风雨无阻啊，就真的像我们刚刚聊的那样，不仅仅是恋人之间的不离不弃的承诺了，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为了生活，为了热爱，为心里的牵挂的人啊，默默坚持的那个底气。好，那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看一下听到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哈。节目的最后我要送给你们的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同花顺》。前几天的时候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然后休息嘛，一直在刷这样的一些音综的节目，然后就听到了宋亚轩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演唱了这一首歌曲哈，《同花顺》。前奏一响，那个时候我瞬间就放下了手里边所有的事儿了，安安静静的就听完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原版的《同花顺》哈，它是一首写那种爱而不得的粤语的歌曲，就是它可以把人生比作是一场牌局一样，同花顺也是所有人都想要的这样一手很完美的牌。可就算你手握最好的牌，如果你心底最在意的那个人不在底牌当中，你会开心吗？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吧，宋亚轩经过了改编之后哈，完全就换了一层心境在里面了，因为他在编曲上就改编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听上去之后啊，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一句歌词，生命的同花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对于你们而言，这里的你是谁呢？可以是藏在心底的人吧，也是长久支持自己的这一份热爱吧。好，今天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宋亚轩的这一首《同花顺》。生命里那张最重要的底牌是谁呢？愿你们都能够坦然地接纳所有的不圆满，感恩每一场不期而遇吧。好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6: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7: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8: 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间，
1: 努力工作吧，然后且行且珍惜啊，
0: 好好攒攒钱，是不是？
1: 对对，然后
0: 出去玩不得用钱吗？
1: 这个真是啊，你看中秋节三天假期可能不用钱，但是你这个十一啊是个长假呀，必须要出去玩，好好工作吧，这个收心了。其实一说到收心，我想今天所有人的一个心情好像我们都应该是一样的。
0: 怎么呢？
1: 这么快吗？
0: 哎，就是，
1: 上班了。我怎么觉得昨天才刚刚通知要放假，
0: 就感觉好像在假期就是真是一眨眼一瞬间
1: 就
0: 过去了。
1: 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反正第一天还好，哎，平常心的去对待，可能是没有调整好这个状态，
0: 嗯，
1: 就觉得哎呀像休了一天，第二天就感觉假期开始了，第三天
0: 假期要结束了。刚开始就
1: 对对对，其实第一天好像很多人就是还没有太适应，说你看我身边朋友啊，说这个哎呀我天哪，早上又起那么早哈，还以为准备送孩子呢，
0: 嗯嗯，
1: 然后说再继续睡一会儿吧，第二天嗯没听到他的消息怎么样，哎，一觉睡到可能八九点，
0: 哎，
1: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还好，一说我就通知他们，我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什么样感受啊？
0: 明天又要开始了是吗？
1: 他说你怎么那么烦人。
0: 其实啊，这个无论是工作还是放假，就是都属于一种劳逸结合嘛，
1: 嗯，
0: 我们呢其实要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
1: 这个真是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在昨天的时候也是刚刚的回来呀，啊，有的时候说咱们之前别聊，
0: 嗯，
1: 可能会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嗯嗯，
1: 来个小自驾，然后呢昨天刚刚回来。其实假期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没安排好时间，你会觉得今天会很累，无论是开车也好，
0: 嗯，
1: 还是我们上班坐办公室也好，都会很累。因为什么呀，昨天刚到家，本来假期我能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呢匆匆忙忙的又去上班了，开了呀，这个可能是连续开车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家里又再怎么睡觉也弥补过来，就感觉很疲惫，
0: 就是这就是劳逸结合没做好。
1: 对对，
0: 光只想着玩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光想开心事儿了，
0: 哎，但是玩其实也是很累的，
1: 嗯，
0: 玩也不是说哎就舒舒服服的，你去哪儿玩不累呀，对吧？在路上要开车啊，休息不好，抓紧这一切时间去玩个够。
1: 本来就假期一短，然后还觉得我应该不应该把这个时间浪费在路上。
0: 对，
1: 你看有一年我们虽然说不是在这个小假期当中出去玩，一说到累哈，可能这个是真的是我们，虽然我没开车，坐的是交通工具出去的，
0: 嗯，
1: 但你想哎我回来，我说句实话哈，累的什么样，连续从好像是下了飞机然后再回来之后睡了能有别说24小时，也得是十多个小时，
0: 你看
1: 就是太累了，还没开车呢。你说假如说要是开车出去得什么样，就是感觉累。
0: 开车出去而且

0: 就你一个司机
1: 啊，然后还得讲，像我刚刚说了，我每次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在路上总觉得我少浪费点时间，
2: 嗯，
1: 然后我想赶快到地方，到地方的时候呢，咱别说出不出去玩，还是说到酒店也好，就感觉快点到地方，然后我好一起休息。但是哪能一起休息，除非就是回家
3: 快点到地方之后，然后就是尽快整顿，然后快点出去玩。
1: 对，哎，真是，因为你看如果是三天，你看这三天我是没出去，三天的话、嗯、是不是得这样，
2: 对，
1: 开车抓紧时间，头一天放假你也不能休息，马上开车连夜就走回来，咱不说连夜就回来，连夜回来啊，但是呢也有人是这样说， 我白天还玩，这样吧，我下午出发，然后回到家里，可能是六七点、五六点到家了。到家了之后，就吃口饭，马上就躺下休息、
2: 嗯。
1: 第二天根本缓不过来，
3: 第二天恨不得说起都起不来，是不
1: 是？真
3: 是，
1: 就是因为当你放松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太累了。就是你可能说我没累呀、啊，出去玩的时候劲儿劲儿的，开车也没累呀、啊。但是你放松下来，你就试试，感觉，哎呀，可算到家了。然后。好好要休息吧。
3: 嗯，其实说啊，咱们这个小假期过去之后呢，我们首先呢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嗯、对，
3: 哎，然后呢好好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好好的步入到这个工作生活当中。
1: 对对，
3: 咱也不说期不期盼着下次假期的到来、嗯、但是至少呢咱现在说我现在此时此刻在干嘛，我就要专心致志的去做，对不对？
1: 肯定啊。
3: 哎，咱们就都收收心啊。那么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一些车辆或者是办理一些业务，哎，我们可以说有哪些比较省事儿的步骤，是不是、啊、
1: 对，
3: 哎，一些这个、嗯、小知识吧，给大家来聊一聊。曾经去怎样我身边呢很多人呢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些人觉得说现在呀这个上班打工累、
1: 嗯、
3: 是不是，哎，人说干啥不累呀，对吧？
1: 对，
3: 然后呢他说这个想去做什么呢，想去做这个职业开车
1: 啊、
3: 哦、哎，当这个职业司机。
1: 嗯，
3: 然后呢他说职业司机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我去开网约车，
1: 对，这不属于职业司机，
3: 对，
1: 司机了吗？
3: 哎，对、
1: 嗯、
3: 我当网约车司机，或者是说呢我去跑什么这个什么货拉拉，
1: 嗯，
3: 是不是？
1: 嗯嗯嗯，
3: 哎，现在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车辆所需这种这个工种，对吧？
1: 嗯嗯，
3: 再或者呢有的时候我想去应聘这个校车司机，
1: 校车司机，
3: 嗯，是的，就是我就想去开车。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职业司机呢可能说门槛不是说多高，你必须得是什么这个研究生毕业什么怎么怎么样， 对吧，
1: 在学历上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3: 对，
1: 就不用太高，
3: 对，
1: 嗯，
3: 但是呢其实他会需要开具很多很多的证明。
1: 对，这个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校车司机好像不是那么好当的、
3: 嗯、对，
1: 不是说我会开车就行，好像好多手续都需要要有，然后你才能应聘上。
3: 对，就是每一辆这个我们的职业司机的这个、嗯、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他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复杂一些的、
1: 嗯、
3: 你说首先呢，我们作为说像这个营运车辆的司机，第一，尽量你必须是本地人，
1: 嗯，
3: 第二，如果你不是本地人，那么你需要在我们当地生活需要长达几年以上，
1: 嗯，
3: 至少你能了解路况，你才能去当一些营运车辆司机，对不
1: 对？
3: 对
1: 对，
3: 你说上来我都懵、嗯、哎，我都得人家一告诉我去哪儿，然后我都得去
1: 恨得问人家，问这个乘客怎么走、
3: 哎、
1: 怎么走，
3: 对，再或者说恨不得我得去导航、
1: 嗯、
3: 是不是、
1: 嗯、
3: 那这种情况可能说，哎，我们就够着这个司机的这个门槛可能就有点不够了，对吧？
1: 对，
3: 其次呢我们还知道你需要出具无犯罪证明，
1: 对，
3: 无劣迹证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
3: 对、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一些其实都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哎呀跑断腿了，
1: 嗯，
3: 上这儿办上那儿办，办了这个办那个，
1: 嗯
3: 啊，这个缺了那个手续不全，
1: 对，
3: 对不对？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会觉得非常麻烦。但是现在呢咱们啊这个12123上可以办理这些业务了，
1: 一站式了，
3: 哎，
1: 或甚至说在网上就可以了。
3: 对，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在线下就是一直来回跑了、嗯、或者有的可能说你还需要去跑好几个地方。
1: 那你说这个无犯罪记录这个证明，这个、
3: 嗯、
1: 也在上面可以开具吗？
3: 这个你是必须得到
1: 这个是我得到
3: 公安局
1: 去开具，然后上传，是吧？
3: 对对对，
1: 可以在上面办这些业务。
3: 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其实啊，咱们有一些你所需要的证明在12123上可以去办理了，我们不用再到线下去的时候，第一给咱们自己呢就是省事儿了，第二呢就是省得说你到那儿之后发现有什么什么东西我没拿办不了，
1: 这个是这个更能省心一点、
3: 嗯、
1: 有的时候你去了之后说让你带驾照、
3: 哎、
1: 你可能就带身份证了，那个还忘了，
3: 对，
1: 这些首先办理的这些步骤让你知道你忘带什么都没有关系，
3: 嗯，
1: 可能到最后需要到线下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办好了哈，
3: 嗯，提交好了，是不是、
1: 嗯、
3: 所以首先呢咱们要来了解说我想当这个职业司机啊，刚才我们说了他需要很多的一系列的条条框框和要求，这中间呢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是3年无事故证明
1: 啊，这是没有交通事故，哎，这个是大小事故都不行，还是说有比如说有这个门槛说大事故3年之内是不能上啊，
3: 应该是就是3年之内就不能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哦，就是一点事故可能不能有、
3: 嗯、
1: 就要求你这个驾驶技术和你反应了，我觉得是，
3: 哎，对，
1: 嗯嗯，
3: 所以说呢像这个的话呢，有些人说了我这个以前呢可能我得需要到这个这个交警支队或者城管所，
1: 对，事故大队呗，去，
3: 哎，
1: 开具这个证明，
3: 对，
1: 嗯嗯，
3: 得去开这个证明，但其实现在呢我们像这一项我们的证明就可以在12123上去开具了
1: 啊，因为它会有系统记录、
3: 嗯、
1: 就是你除的一些小事故也好，
3: 对，
1: 还是一切事故吧，
3: 对，
1: 真是违章他都给你开出来，
3: 对，因为现在就是它更新的太快了，
1: 对、
3: 嗯、哎，就越来越智能化了，我记得再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刚有12123那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添加自己名下的车，
1: 嗯，
3: 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一旦你的车你名下的车发生了交易买卖过户，然后呢你又去重新购置新车在你的名下，你在12123上并不用去取消你曾经就是之前卖掉的那辆车、
1: 嗯、
3: 你也不用去更新你新买的车，就是你就刷一刷这个12123，没两天它自己就更新了
1: 啊，系统就自动给你上车，
3: 对，就在你名下的、
1: 嗯、
3: 不在你名下车它自动就没有了，
1: 嗯，
3: 在你名下车自动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咱们网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也是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3: 而且越来越智能了，就是这个大数据时代嘛，是不是、
1: 嗯、
3: 所以呢像咱们这种3年无事故证明怎么样我们进行线上这种一键下载，首先呢咱们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1: 嗯，
3: 然后在首页的业务栏里面找到驾驶证的这个图标，
1: 嗯，
3: 然后呢你点击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驾驶人安全记录这一个栏目
1: 啊，
3: 哎，这一项安全记录，然后你再次点击进去之后啊，在右上角呢就有一个筛选的这个按钮，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去把时间填好为近3年之后、
1: 啊、
3: 点击下面的一个确定
1: 就能看到了，
3: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系统啊就会显示是在申请中，就你就别着急了，你先等一等、
1: 嗯、
3: 对不对，因为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审核流程，咱们就稍微等待几分钟之后完了你再进来，可能这期间呢你出去你刷刷这个短视频平台或者是上微信上聊聊天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3: 等到你再回来的时候再进来，那么你的驾驶人的安全记录呢信息它就出来了
1: 啊，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事故就很简单、
3: 嗯、对对对、
1: 哦、
3: 它会很快的，
1: 对，
3: 然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下载图标就能够直接的把你所下载出来的这个调出来的安全驾驶记录的信息保存到你的手机相册里了，
1: 对，很简单啊、
3: 哎、嗯，这个就是非常方便了，那到你的手机里了我有这一个东西了，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证明，对不对，
1: 是，
3: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点啊，咱们这个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每天系统呢只会给你一次申请的机会
1: 啊、
3: 哦、嗯，就是如果说你填错了或者是手滑，就是你给他点退出了，
1: 对，
3: 可能说你就需要明天再
1: 明天再可明天
3: 操作，
1: 对，像日期选错了是吧、
3: 嗯、哎，对，
1: 你都有可能说在明天再可以，
3: 对、
1: 也不用着急，
3: 对对对，
1: 觉得是不是，哎，完了我就有一次机会，不用不用着急，明天啊，
3: 对对对、
1: 嗯、
3: 有的说年份选错了，有的可能说选成近一年了，
1: 对对对，
3: 是不是、
1: 嗯嗯、
3: 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选错了的话咱们就明天再来选，然后呢再去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当你拿到这个电子版之后啊，如果说他要是需要这种纸质版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找什么复印店什么打印就好了、
1: 嗯、
3: 对不 对,
1: 对，
3: 打印出来之后你不管是干啥的话，你这个只要是需要它，那你就都能用得上了，
1: 对，多省事啊，
3: 哎，所以说呢就不需要你在本人我还得往这个是车管所也好是咱们交警这个大队也好我去跑，跑到那之后完了你还得 层层的去说，对不对？
1: 对，
3: 你还得去说我要办什么业务，我得上哪个哪个窗口，或者我得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一件事让大家就是更方便了啊。所以咱们了解这个需要的朋友，咱们就多多的利用起来。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一时刻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同时呢我们也刚刚说了，说咱们这个像有一些朋友选择说我想去当校车司机、
1: 嗯、
0: 是不是我想应聘这个校车司机、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校车司机也有一些要求和前提，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他的这个可能要求呢更多一些，
1: 对，毕竟这个拉的是孩子嘛，
0: 对对，
1: 可能会要求很多了。
0: 对，首先呢这个咱这么说吧，就是它是承载着很多家庭希望的，对不
1: 对,
0: 对，你说真的这一车这个小孩儿，哎，但凡说出了问题的话，哪个家庭他能承受得住，对不对？
1: 这肯定了，你要校车司机的话、嗯、情绪不稳定，或者是点火就着、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路怒症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完了。
0: 对，所以说呢相对比校车司机来讲呢，他的门槛啊会高一些。
1: 对，
0: 所以首先呢他有一些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拿到驾驶证必须满3年，
1: 嗯，
0: 你至少得是一个有驾龄，有3年驾龄的这个司机，
1: 开车要有点经验的，
0: 嗯
1: 嗯，
0: 而且呢并且要准驾车型是符合开校车标准的，
1: 嗯，这个是必须的。
0: 哎，对，你不能说我有这个驾照，但是呢我驾照是开小轿车自动挡的 C2 票，
1: 嗯，
0: 那好像就不太可以了，因为大多数的校车它几乎都是中巴车这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大一些的，
0: 嗯，有的是大巴车，有的是中巴车这种、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你是准驾车型必须是符合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截止到你所要就是应聘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计分周期来讲的话，
1: 嗯，
0: 要需要连续3个计分周期之内是都不能有扣满12分记录的
1: 啊，但是扣满12分，
0: 对，
1: 但就是扣个1分2分还可以
0: 啊，1分2分
1: 这
0: 没问题，对，
1: 嗯嗯，
0: 你不能有扣满12分，因为扣满12分驾照不是被吊销了吗，
1: 对，
0: 就、
1: 嗯、
0: 你不能有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一旦有扣满12分的情况，加上咱们现在啊对于说驾照的这个分值来讲我们还可以学法减分的情况下，如果你都扣满了12分的话，那么你到底得有多少违章，或者是说你这一次违章的这个严重程度

0: 周期之内你是不能有扣满十二分记录的，所以这也是要求。还有呢，就是绝对不能有致人死亡或者是重伤的交通事故责任的这种记录。
1: 嗯、你看，还是不应该不能有事故。
0: 嗯，就是说从你有驾照之后，一直到你要开校车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有20年驾龄了，嗯、那么这20年当中都不可以有这种说致人死亡或重伤的、
1: 就是、重大的事故，
0: 哎，重大交通
1: 事
0: 故是绝对不行的。其次呢，像是说什么酒驾、醉驾，嗯、是不是？
1: 这就不用说了，
0: 哎，这些就对，你就更不用提了。
1: 这是最基础的了，就是
0: 对酒驾、醉驾的话、嗯，你有可能就是像咱们这个，就是都别说开校车了，
1: 就
0: 是、你就营运车辆你都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了解。还有呢，就是最近一年内不能够有超员超速这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哎，你就大家你就自己看吧，那是他会调取你之前的这个违章记录，如果但凡你的违章记录里有这种严重超员的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也不可以了，是不是？而且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就是你进行一些你自己个人的身体的这个体检。
1: 嗯，看你身体健康吗？
0: 哎，看你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传染性疾病，是不是、
1: 嗯、
0: 有没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的隐患？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像癫痫这种，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就是你首先要保证就是你是最健康的，然后你才能说咱稳稳当当开车，对不对？
1: 对，
0: 别说因为一些情况，然后说咱们这个身体原因，结果呢开车发生了一些危险，对吧？
1: 嗯，
0: 这也是一点。所以还有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不仅是校车，就是我也说了，只要是营运车辆司机，他都必须要去开具一个无犯罪证明记录。
1: 对，
0: 哎，无劣迹证明记录，这校车也同样，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其次的这什么其他东西你都不用提了。
1: 是的，
0: 哎，也都不用去谈了。所以呢，这一点就大家要清楚。我之前身边真的有过，就是他想开这个出租车
1: 啊，开出租车，
0: 哎，然后呢就去需要调取这个无劣迹证明嘛。
1: 嗯， 嗯，
0: 完了就往前调，调完之后呢就开不了。
1: 他这个出租车是啊，就比如说开到今年的是吗？就是他这一可能说这一生都有没有这个记录是吗？是这个意思呗？
0: 对，
1: 就是
0: 对、嗯、就你什么时候要去开车、嗯、他就从前往前倒，一直倒你有没有、这个、
1: 从你成年一直往后看你到底有没有犯罪记录。
0: 对对对、
1: 哦、
0: 一直去看有没有这种劣迹证明、嗯、这无劣迹证明，所以为什么必须得是公安局就是才能给开出来、嗯、对不对？哎，你得上这个派出所去，然后人家才能给开。所以呢就是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那个时候就开不出来，就说不行，就说他有这个劣迹证明、
1: 哦、
0: 就不让开、
1: 嗯、
0: 不让去，
1: 那就办不了这个营运的这个手续是吧？
0: 哎，对呀、
1: 啊、就是
0: 你这门槛都过不了，你都不用说手续了，你就先申请提交、
1: 嗯、
0: 你都提交不了、
1: 嗯、
0: 完了他说哎呀我这没有印象了，就使劲往前想。后来呢人家就给他看了，是18年还是20年以前的？
1: 哎呀，好多年了。
0: 哎，对，一个劣迹证明、嗯。他说，那都那老些年了，就是现在就是也不可以嘛。他、
1: 嗯、
0: 说不可以
1: 啊、
0: 哦，所以重要不重要？
1: 哎，其实
0: 你
1: 这么一看哈、啊，真的是要我刚才为什么说是不是成年之后了？可能、
0: 嗯、
1: 你要说3年之内、5年之内、
0: 嗯，
1: 或者说10年之内、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啊什么的，可能想起来。但是一看。哎呀，你这一生都不能做坏事儿。
0: 对，那很多人说了，这劣迹证明是什么呢？说那我这个必须得是说什么有一些重大的，什么像蹲监狱这种叫劣迹证明，你只要拘留，它
1: 就
0: 都叫劣迹证明。
1: 就是、什么打仗啊，
0: 哎，
1: 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发生口角了，现在这个、
0: 哎、拘留了什么的，
1: 拘留了已经，或者是一些小事儿是吧、
0: 嗯？这种都叫劣迹证明。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他劣迹证明咋回事呢？自己往前一想，那么多年以前就是吃饭的时候跟人发生争执
1: 了，你看
0: 吵架了，然后呢就可能就是他给他一杵子，他给他一电炮，就咱东北话说、
1: 嗯、
0: 是不是？完了俩人就一起就、
1: 嗯、
0: 哎
1: 进去
0: 待
1: 了、嗯、
0: 哎拘留了7天左右，完事儿，开不了、
1: 啊、
0: 开不了这个营运车辆。
1: 其实你要说算事儿吗？其实还不算事儿哈。
0: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咱们这个。大家要了解，一定要去清楚，就是我们想从事这样的这个职业的话，我们都需要开具哪些证明，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然后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能够说让自己这个少跑腿儿，
1: 嗯，
0: 哎，少跑路，然后呢尽量方便一些，我就消消停停的坐家里坐沙发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把这东西给提交了，
1: 对，
0: 给申请了，这样才是最方便的啊。

0: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这一时刻呢也要来关注咱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我们导播呢正在这个尝试进行连线，咱们也先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呢就是此时此刻这个情况，其实路面上的这个通行还是不错的。
1: 对，因为今天你看该走的都走了
0: 就该回上班的
1: 上班
0: 了，
1: 上班了、
0: 嗯、
1: 这个点儿的话啊基本上咱也不知道话，毕竟这点我也不敢在外面晃啊。
0: 嗯、这个点应该说咱俩也没办法在外面晃、啊。
1: 就是、想晃的话，也是给你们看一看路况堵不堵啊。
0: 也就是能站在我们这儿的窗台往下瞅一瞅了，
1: 对，看一下。
0: 是是，
1: 其实呢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是还是无论是路况是什么样吧，其实一说到开车的事，还是要全神贯注，不能溜号啊。
0: 嗯、
1: 真的有时候你一溜号，我是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哈、啊，就稍微溜号了一点。
0: 嗯，是的，嗯，然后就很危险。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啊，很危险啊、
0: 哎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咱们此时此刻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啊，看一下路面情况怎么样，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都是非常良好，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咱们这个西宁大路现在这个劳冠局大厦路口呢来往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这个银座后门路段通往东极这个方向呢车流量较密集。我们也看到现在东极市场正门现在人流量还是比较大，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多加观察。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益民街啊，现在这丰源苑胡同内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嗯，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立不站，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同时呢，咱们跟大家去聊了说12123上可以去进行申请，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人说了，说我这个这些条件我都符合了，
1: 嗯，
0: 符合之后呢，那么在线上我可以去申请这个校车驾驶资格了，但是我得咋点呢？是吧？哎，不太了解。嗯，首先呢，咱们先得去，就是你所有的流程和步骤要记好了。第一件事儿最要做的就是先去体检。
1: 体检，
0: 你得到这个线下去找符合条件的这个医疗机构医院，然后呢，把驾驶人的体检先给他做了。
1: 嗯嗯嗯。
0: 做了之后呢，这个数据它就会自动进行联网。那咱们辽源市呢，它可以进行咱们驾驶人这个体检的，一个呢是在咱们先去医院，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东，就是咱们一实验
1: 是那个东极社区吗？
0: 对，就是那什么卫生服务中心。
1: 对对，就那儿一实验
0: 之前把头，哎，对，
1: 把头，
0: 哎，到边儿那个，就之前那儿只有那儿能扎这个狂犬疫苗。
1: 啊，
0: 嗯，
1: 啊，哦，对，
0: 哎，
1: 就是
0: 那儿，对。然后呢，到那儿去进行驾驶人的这个身体体检，做完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打开你的交管12123这个 APP。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驾驶证业务这一栏啊，你就能找到去申请校车的驾驶资格
1: 啊。他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我想申请开当校车司机，或者是我想当货车司机，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咱们自己做这个什么快跑啊什么这些司机，他都有是选项，嗯，是吗？
0: 对，
1: 就是可以看得到我想当什么司机，然后申请什么。
0: 对，一般来讲就是营运车辆，
1: 嗯，
0: 哎，它就是分为咱们的这个出租车、网约车，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其次就是咱们这种校车、货车司机吧，他不用去申请，货车司机他直接考票，考 B 票、
1: 哦、
0: A 票就完事儿了。
1: 然后需要他们上岗证，好像是。
0: 哎，对，就我有 B 票、
1: 嗯、
0: A 票了，然后到时候我这个我要开这个大车的话，我就去弄就好了。
1: 嗯嗯嗯，
0: 上岗证这些都是咱们的这个出租车什么的，
1: 哦，
0: 他们这些司机朋友需要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大家就了解，找到了我们可以这个申请的这个栏之后，哎，这一个框之后点进去就要核对好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了。
1: 嗯，
0: 然后呢选择好自己申请的车型啊，你别整错了，你自己是 B 票，你整 A 票上去了是不是？你开不了到时候，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都提示完，都申请完之后都点对了啊，然后呢就会进行一个人脸识别，
1: 嗯，看是不是你本人。
0: 对，然后呢把我们的证件上传好就可以了。最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领这个领证的这个方式了。领什么证呢？就领的不就是你的这个上岗证了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那领什么这个领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邮寄，
1: 嗯，
0: 直接填地址邮寄到你家。第二，自取，
1: 嗯，
0: 他可能说会把这个证件放到咱们的这个车管所，
1: 对，
0: 哎，然后呢需要到了之后你自己到车管所去取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提交吧，提交完之后呢剩下就是后台申请这个后台的审核了。
1: 嗯，对，
0: 审核通过了这个证就能发到你手里，审核没通过他也会提示你是哪一点没通过，
1: 嗯，
0: 哎，是哪一块没通过，对，他都会给你提示出来的。
2: 先天地大与你共振，心高最
0: 那么同时啊，可能说有很多人呢会关心这样的一个疑问吧。嗯，首先呢说外地驾照这个可不可以办理？
1: 应该是可以吧，
0: 嗯，
1: 我觉得。
0: 就我不是这个本地人，本地驾照，
1: 哦，就比如说我在外地办驾照，
0: 哎，
1: 我先回辽源来了。
0: 对，
1: 嗯，
0: 我是外地驾照这种可不可以办？它是可以办的，但是呢它需要先把你的驾照办理转入到本地。
1: 啊，需要转回来，
0: 嗯嗯，对，
1: 嗯，
0: 然后再按照上面刚才就是所说的那一系列的步骤操作，然后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就是多了一个步骤，转回来那个步骤。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其次呢，有的人说啊，那我拿到这个驾驶资格之后，是不是我就不用管了？
1: 那应该是吧。
0: 啊，我这东西都到手了，我有这个资格了，
1: 哦，
0: 我可以开校车了，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1: 嗯。那是不是
0: 是不是啊？那我问你，问大家吧，就是说你的这个驾驶证到手了，你是不是永远不用管他了？
1: 那不能，他不得审吗？
0: 那咱说回来了，他这个
1: 这个不也得审吗？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他这个有审年限，比如说你是这个有效期三年之内，或者是你审一下，或者是几个月呀，啊，哈，
0: 哎，
1: 你不得审吗？
0: 对，所以说可千万不要抱着说一劳永逸的想法，
1: 嗯，
0: 说这东西拿到了之后我就不用管了， 哎，撇家里吧，不到哪个角落里晒灰吃灰去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回头等到说审证啥找不着了，不到哪儿去了。
1: 哎呀，你别说这个，咱身份证是不是咱一辈子的呀？还得
0: 你还得
1: 去到期换证呢。
0: 就是呢，我这回新照身份证比以前的可难看了，我感觉。
1: 哎呀，
0: 题外话，
1: 说明咱们长大了。
0: 哎呀，这长脸了。
1: 对，
0: 题外话、啊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就要去了解。所以拿到了驾驶资格之后啊，并不是说就不管了，
1: 嗯，
0: 一定要记得他的校车驾驶资格也是年审制的
1: 啊。对，
0: 每个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之内都要去咱们发证机关进行现场的这个审验学习，
1: 嗯，
0: 然后呢要提交咱们的申请证明等等的才可以。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有些东西到手以后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其次呢，我们想要去从事这个职业，你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明，
1: 这个是千万不要投机取巧，觉得我这个可以 哎，是不是我能这个作弊呀、啊、或者是、
0: 嗯、
1: 哎怎么样然后去过了，其实你也会发现对你没什么好处、
0: 嗯、对，
1: 嗯
0: 嗯，所以大家要去清楚吧，就是你想要去从事这个职业的话，我们首先就是第一步的门槛是哪儿，哎，大家心里也都有数，对不对？然后呢自己去想一想这个门槛我能不能过，
1: 嗯，
0: 能过了然后呢我再进行下面一系列什么体检啊这那的操作，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我要是门槛我自己心里都有数都过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咱们
1: 就别申请了，
0: 换一个工种，
1: 对，
0: 哎，对不对，
1: 嗯，
0: 360行呢，是不是啊，行行都这个可以选择，也并不是非要去选择这一行，
1: 对
0: 吧？所以大家要去清楚。其次呢，那就像很多人说了，说哎呀我这个不开车我骑摩托车，像现在有很多什么美团招骑手什么的，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其实像我简单了解过，就是像美团骑手这种、啊、
1: 也需要吗？
0: 哎，他也需要很多的一些要求，
1: 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无犯罪记录的证明、
0: 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还好，应该
1: 这个是还好一点啊，这
0: 么严格、
1: 那个、门槛，
0: 对，
1: 门槛好像还好，没有那么特别高，
0: 对 对， 对，
1: 但是也很也你刚刚说的有要求是对的，
0: 对对、哦、他也是有一些要求的，
1: 什么驾驶经验呢、啊
0: 嗯、
1: 或者是驾照啊是吧、
0: 嗯、
1: 这些都是有要求的，
0: 对，你必须得有这个小车什么的、
1: 嗯、那对、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去清楚啊，就是我们想要去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那么就要去了解一下，那我可能得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现在因为对于说车一块啊，咱们说像12123这种已经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对，
0: 在网上能办理的业务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尝试着使用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这个整不明白的话，那你可以一切也都按照咱们传统模式就腿着跑，
1: 对，
0: 哎，
1: 先下去，
0: 这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一切怎么选择看大家自己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相伴，

0: 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

0: 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你知道就是今天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就是、睡不醒的感觉。
1: 没有睡好，
0: 而且就是感觉闷。
1: 嗯，
0: 就是之前呢，你别说啊，一直在喊着说我们东北入夏失败，入夏失败，
1: 就想那个快点到夏天是吧？
0: 哎，说快点来夏天吧，然后一直下雨啊，阴雨天。等到真的不下雨的时候，我又感觉下雨挺凉快的。
1: 哎呀，你这个感受不？我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0: 嗯，
1: 我也在想，和朋友他们还说呢，我说。前两天还总说啊，这老下雨，老下雨，嗯、老抱怨有雨天、阴天哈，疫情了，我说还是阴天好啊。一出去外面，那时候真不晒呀，也不热呀哈、
0: 啊，车里也不闷呐，
1: 还挺好，
0: 对，
1: 也不用非开空调。
0: 对，
1: 现在这出来，哎呀，你不能走时间长，
0: 而且
1: 太热。
0: 而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停车的话呢，要开始去选择想要去找那种就是阴凉的地方停车了。
1: 不好找，
0: 哎，想要去找那种就是太阳直晒不着的那种，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会发现，你一上车，太阳暴晒完之后，那车里就是桑拿房，
1: 对，太热了，
0: 哎，就是然后呢，车里热，如果你说来上班啊，我们抱着一种这个期待，说我们这个来上班的话，但会很凉快，
1: 嗯，
0: 也行。但是咱不行，咱我们这个屋里没有那么凉快，哎呦，给我俩困的，
1: 就是、稍微凉快一点，
0: 稍微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哎，给我俩困的，你说我俩还要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因为这个时间点都困、
1: 就是。对，就是我们困可以，你们不能困。
0: 我跟大家说，这样，美玲坐一会儿，我趴睡一会儿。
1: 你前半场，我后半场。
0: 哎，对，咱俩定个闹钟，完了倒班的。
1: 大家只要听到闹钟响，就换人了。
0: 哎，换人了。所以其实啊，跟大家说，就是精神。哎，这个时间节点呢，可能说确实是疲惫一些。
1: 而且你发现没有，未来几个月这个点儿都是犯困的时间，特别是到冬天还好一点儿。
0: 嗯，
1: 天气冷嘛，对吧？
0: 对，
1: 大家觉得还能接受。一到夏天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就是应该午睡，一直午睡到3点吧。
0: 嗯，而且就是昨天不是夏至嘛，是不是？
1: 嗯，
0: 夏至过完之后呢，咱们这个天儿越来越开始就逐渐要往短了里走了，就是白天要往短了里走了。
1: 对，就是白天短了呗。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晚上说在这个天黑的再早，下午再犯困、
1: 嗯，
0: 哎呀，这一天就一直想睡觉。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该冬眠了。
1: 啥也没干呢，这一年四季就睡觉了。
0: 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对于说呢，行车这一块儿，就是虽然说你不上高速的话，我们车里面也是有那种疲劳驾驶测定的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尽量的还是困的时候小憩一会儿，
1: 对
0: 啊，休息一会儿，眯一会儿，10分钟、20分钟的，定不少事儿呢，是吧？
1: 这个真是啊。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有人家

0: 小豆开车，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得给你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画面。
1: 有意思的画面啊，
0: 就外国的动物园的监控拍到了狼直立行走，
1: 狼外婆呀，
0: 我们可以简称为狼人啊。而且呢，这个狼人手持不明工具，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狼人，哎，
1: 他咋的了？
0: 真的存在吗？
1: 狼人呐，一般的都是在电影里出现的。
0: 哎，有
1: 电影，那都老帅了啊啊啊！古铜色皮肤，完了这个一有人就是想要伤害女主女这个女主角哈，就咔就上了，把女主角还能骑着他。
0: 啊！
1: 都变成狼人形态的时候，还能骑着它，滴个哒，滴个哒，
0: 这是变成马了是吗？
1: 变成狼啊！那、这个扑扑扑嗒扑嗒的。
0: 哎，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小说啊、影视剧当中见到这样的桥段哈，说这个狼人。但是啊，就在2年前，外国的一家动物园附近的监控里边拍到了类似于狼人的生物在门外行走。
1: 哎呦呵，
0: 哎，在门外边走动。虽然看不清面容啊，但是他的狼头和手持的工具让当地的居民是不寒而栗呀。哎，对于这次的发现呢，当地的一些政府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照片，寻求线索，引发了全世界各国网友们的热议。
1: 热议啥呀？就是这狼人存不存在呗。
0: 当然了，能到底是有是没有，是怕是不怕的，对不对？哎，大家都得讨论呢。不少的这个外国的电影哈、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出现狼人，比如说在月圆之夜，哎，然后人类躲在森林里边，
1: 天黑请闭眼，
0: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然后他的身体就会撑破他的衣服。
1: 哎呀，
0: 然后他就转化为了狼人。
1: 呦呵，
0: 而且呢，这个时候他无法控制体内的兽性。
1: 哦，
0: 哎，一般呢都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1: 啊，发狂了吗？
0: 当然了，他们有使对头，
1: 使对头
0: 啊，
1: 吸血鬼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呀，一般电视剧都这么演
0: 是吧？有老多影视作品都这么演，
1: 是
0: 是
1: 是，
0: 而且他们之间的数百年来一直维持着战争。当然。这是影视作品，
1: 对，
0: 哎，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个关于狼人的故事，你敢相信吗？
1: 我不敢相信。
0: 据说呢，它发生在90年代的英国。
1: 耶呵，
0: 说一个叫做比尔·拉姆西的少年，哎，
1: 和比尔·盖茨是什么关系？
0: 谁到了？
1: 是不是被吓了？完了，一下子就生出了比尔·盖茨，完了就。那我也愿意
0: 被吓一下。就是比尔盖茨是被吓生的是吗？
1: 对，吓成了如此的富贵啊。
0: 哎，就是这个少年呢改变了人们对于狼人的看法啊。就是说在1987年7月底，我快出生了，
1: 你还没出生呢那时候。
0: 哎，然后几名警员呢在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四肢爬行的怪物。
1: 哎呦，
0: 然后这怪物呢就追逐着一名就是落单儿的年轻女孩儿。哎，警方看到了就立马就拯救这个女孩儿。但是这个怪物的体力那是相当的强大了，哎，像野兽一样凶猛啊。哎，在场的6名警察合力才将他制服。
1: 哎呀，
0: 我以为6个人都没打过呢。
1: 说就是呢，
0: 但是啊有很多名警察都受到了伤害呀。但是当这个怪物清醒了以后，哎，就和他兽性大发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变得特别冷静。哎，据他自己交代呢，他叫比尔·拉姆西。他说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呀，
0: 但是据警察的回忆说，他们看到比尔的时候呢在外观上没有就是完全没有人类的模样。
1: 哎呀，脸上长毛了。
0: 就说这是真正警察亲眼看着的，说外观上没有人类的模样，相反它有巨大的爪子，而且是利爪，老锋利了。眼睛闪烁着黄色的光芒，
1: 黄色的光
0: 就像是狼人一样。
1: 那得啥样啊，我天哪，
0: 狼人一样。然后这个
1: 也毛茸茸的嘛。
0: 这个案件当时瞬间就炸锅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各路媒体全世界啊、
1: 嗯、
0: 整个地球的媒体都前来报道、
1: 嗯、
0: 根据他的父亲交代啊，说比尔呢确实有这种狼化症状，
1: 嗯，
0: 哎，比如说非常的凶猛，脾气相当的暴躁
1: 啊、
0: 哦、提到这儿我觉得我也有狼化症，
1: 相当的暴躁，
0: 就是这个脾气这方面不好控制、啊、
1: 哎，
0: 而且这个比尔呢总是学着狼的这个模样四肢行走、
1: 嗯、
0: 啊，于是呢警方就把比尔送去了医院，在医院的调查之下发现比尔哼没有任何问题，相反呢他在医院的多项检查之下你发现他的脾气哎反而变得更暴躁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发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总是做着异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说学狼叫，
1: 学狼叫，
0: 比如说啃食桌椅
1: 啊，
0: 比如说想着要吃生肉，
1: 哟呵，这口味怎么变化这么多呢，
0: 谁道嘞，他这种种行为呢就让他变得更加的离奇、
1: 嗯、
0: 他的父母甚至就是找过一些驱魔人士啊，跳个大神儿，
1: 哎，
0: 来东北来跳个大神呗，
1: 天灵灵地灵灵啊、
0: 哎，然后好摆脱这个狼人控制的这种情况，但是经过很多次的驱魔活动依然毫无进展、啊、
1: 哎呀呵，这故事讲到这儿相当的精彩了，
0: 无奈呢这父母就放弃了驱魔，然后继续呢转头也就上医院
1: 啊，
0: 还是最终相信科学，
1: 嗯，
0: 终于在多次的疗养治疗之下，医生发现哈，这个比尔原来呢他患了一种精神疾病，
1: 哎呀这啥呀，这是讲了一个精神病的故事，这是
0: 他呢就幻想自己呢是狼人、
1: 啊、
0: 然后就不断地模仿狼这种动物狼的行为，渴望成为狼、
1: 啊、
0: 变成狼
1: 啊，
0: 渴望成为狼变成狼，有人不当想当狼，
1: 什么思维呢，
0: 这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人格分裂了啊，
1: 对，
0: 只是呢别人会转化出另外一个人格，而他的另外一个人格是头狼哎，就到此呢这个惊天大案终于被人给破解了，哎，人们也从恐慌当中走出来了，
1: 我发现这是玩了个海龟汤啊那前面这又变狼又长毛又啊呜啊呜的又滴个答滴个答的，完后边这一下突然发现这不对劲呢，这是有精神疾病、
0: 哎、
1: 问这个人有精神病吗，嗯，是结案，
0: 那咱再说回来啊，就是动物园看到这个狼人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真实的狼人存在呢，不妨接下来我给大家大胆猜测一下啊
1: 啊、哦、行，
0: 首先呢根据这个监控照片显示呢我能看到这个照片哈、哦、能看到这个不明生物、哦、啊头上的这个狼头最为明显，
1: 嗯，
0: 这不明生物身体其他的这个狼性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狼头特别明显，那么根据于一些影视作品的相关经验来说哈，我来分析也许这是某个犯罪分子然后戴上了这个狼的头套准备行凶，或者已经行凶结束正在逃跑阶段
1: 啊，
0: 哎，不过呢看呢看他这行走的速度啥的十分奇快、
1: 嗯、
0: 看样子应该就是嗯不太像行凶结束，这是我的第一个猜测
1: 啊，
0: 啊，第二个猜测当然也有一种就是我们从没有见到过的生物啊，可能是比如说地球上出现的某种生物、
1: 嗯、
0: 这种生物以动物为食是吧，
1: 哎呀
0: 啊，某种未知的直立行走的生物也有可能会出现呢是吧，在追踪动物气味的同时赶来了动物园，
1: 赶来了动物园，
0: 途经动物园门口的时候被动物园门口的监控视频所拍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我的第二个猜测
1: 啊，
0: 我的第三个猜测啊，就是会不会是不小心跑出去直立行走的山羊呢？山羊，我跟大家说，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动物。就是山羊，它确实会直立行走。我说，可能你不信，但你爱信不信。
1: 嗯、
0: 哎，
1: 它不一定有，不，它有，但是咱不一定见过，只能这么说。
0: 不，它是能够完成直立行走的
1: 啊！对，它会，
0: 因为它经历过专业的训练
1: 啊。
0: 真的啊、
1: 训练，
0: 对呀、啊，
1: 训练他直立行走
0: 啊， 羊的智商非常的高，
1: 嗯，
0: 而且他们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据有关科学调查发现啊，说是羊至少能够分辨和记住50张不同的面孔，你能吗？我赶不上羊，
1: 我
0: 这个活儿，这活儿我不行，
1: 这个活儿让羊来吧，
0: 这活儿我是记不住，别说记脸了，
1: 哎
0: 哎，记人名我都难，
1: 嗯，
0: 是吧？哎，但人羊能做到，而且他们的记忆时间可以超过2年，这也太厉害。这个他也厉害，
1: 就家里来钱了2年了，这个他都能记得住呗，
0: 哎，都能记住，
1: 谁杵他一杵子，2年之后你再来他还照样顶你呗，
0: 对呀、
1: 哎呀，
0: 所以说呢，在专业的训练之下，让羊直立行走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嗯、
0: 哎，这是有可能是直立找的这行走的山羊啊，
1: 行走的
0: 山羊，这第一是因为山羊也许会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会直立行走，第二个山羊有可能是为了食物、
1: 嗯、
0: 有些羊为了吃更高的食物他们就会站立起来，这个我觉得小时候都看过啊，比如说在这个树下他想吃树上的叶子，你就会看到山羊这个前蹄抬起来了啊，就站立起来了，然后就去咬叶子、
1: 嗯、
0: 对吧，为了站立起来吃树上的树叶或者是果实。最后一种可能呢，可能是这羊有病了，哎，就是以前不还有过一只羊坚强吗，
1: 啊，
0: 就是它只有2条腿儿
1: 啊、
0: 据了解这个羊坚强可能是在母羊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伤害，导致这小羊发育不良，从而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畸形，它就只能靠着2条腿走路、
1: 啊、
0: 这不就站立了吗，
1: 它叫羊坚强，完了用2条腿走路、
0: 啊、对呀、啊，当然了，这都是我的猜测
1: 啊。
0: 啊，第四种，还有第四种可能啊。
1: 第四种啊。
0: 啊，第四种，就是也许啊，这是比如说某个国家啊最新的一些什么狼人系列的电影，哎，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吸血鬼呀、啊，是吧？哎，这些的电影，说不定呢，他们想拍摄个什么暮光动物园之类的。
1: 暮光动物园，
0: 哎，你不是之前有之城吗？
1: 明白明白，
0: 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找这个噱头，
1: 虚构出来的，
0: 哎，开拍之前先进行个炒作，
1: 嗯，这有可能，
0: 那也不一定，是不是、啊、
1: 是说不准，
0: 所以你的电影还没发布预告就先爆出了相关的一些影视片，先入为主然后进行炒作，
1: 嗯，
0: 是不是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我这个猜测是不是也很符合？
1: 哎呀，
0: 嗯，
1: 你说的对呀。
0: 再有，我还有个最后的一个猜想啊、
1: 嗯、
0: 就是也许是某些年轻的朋友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输了，
1: 要扮成狼人，
0: 完了之后他要求对方戴上狼的头套上动物园跑一趟，是吧？
1: 那输的也太惨了，大兄弟。
0: 所以说呢，以上只是我的猜想啊、
1: 嗯、
0: 猜想是无罪的。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大家都听过狼孩的故事吧？
1: 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是真正发生的这个就是事情，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民间的杜撰和传说，对吧？在1920年的时候，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人们发现了2个用4只行走的怪物，而且还有3只狼紧随其后。后来人们把狼打死制服，并且在人们的拯救观察下发现了这些所谓的怪物其实是人类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人们呢把他们送到孤儿院之后呢，没几年他们就死掉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人们经过调查发现，其实啊这些婴儿被遗弃在森林里，被狼给照顾了，随后呢就学会了狼的习性，变成了狼孩
1: 啊，
0: 然后穿梭在森林里边，以捕捉野生动物为食，害怕光，不会说话，只会学着狼的叫声嗷叫啊，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懂狼语，当时就应该多观察留意，学学狼语。
1: 你首先你得被狼养大，那狼见着你可能觉得你真香呢。
0: 我就说这孩子你就好好养养观察。如果要是把狼放在这个环境里，那么狼能直立行走吗？首先告诉大家答案，不能。他指定不会直立行走，狼是没有办法和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否则就不会有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哎，这是身体的一个构造所决定的。你像你想象的这个像狼一样，人像狼人一样，四肢可以就是在地下行走，是不是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那狼也是的，你让它站起来太难受。 而且他站着他就奔跑不了了，
1: 谁也别难为谁了。
0: 对呀、
1: 啊，也别难为人家非得站起来走，咱也别难为咱非得趴下了，行不？
0: 那当然。所以说呢，我感觉这个图片的出现哈，就是有可能是我以上的几个猜测，
1: 嗯，
0: 或者是就大，我感觉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人类戴着狼头套路过动物园。
1: 对，
0: 毕竟如果你想想，如果真有狼人的话，那动物园那些小动物还能活着呀？
1: 制造出了如此的热点话题，
0: 早就被吃光了，对吧？
1: 就是给大家看的，你都说不准是真是假的啊。真有的话啊，大家也这个躲得远远的吧，毕竟不可能像电影中一样跟他谈恋爱啊，
0: 不能有，不能有，
1: 他不可能
0: 跟他谈恋爱，
1: 不可能爱上你，
0: 哎呀，
1: 你也不可能爱上他，可能
0: 你心是真大呀，
1: 可能咱俩还没恋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你，或你就失去了命，远离狼吧，
0: 珍爱生命啊，
1: 珍爱生命，远离狼人。

神奇，神奇就不再美丽，无论你还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

0: 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老说那孟子的啊，孟子的老师孔子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迎来了啊，我们的这个非常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先生。必须得聊他，因为人老聊孟子不聊孔子，孔子不乐意啊，对不对？而且毕竟他还是排在前面的啊，对于儒家的非常代表的一个人物。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诸子百家 C 位顶流，众多人张口的孔圣人，闭口孔夫子，孔子。咱们来八卦一下孔子的一生吧，咋的了？怎么开始闭上眼睛了呢？
1: 上学的时候
0: 啊，
1: 最不乐意学的就是历史啊。
0: 没事儿，咱今天不聊
1: 啊，
0: 知乎者也，
1: 语文啊，
0: 咱今天不聊子曰。
1: 上学的时候吧，
0: 啊，
1: 一听到孔子、孟子啊，脑瓜那个小人儿就疼，脑瓜人儿就嗡嗡的。
0: 没关系，
1: 你现在孔子孟子已经连续整几期了，
0: 之前讲的不是别人的事儿吗？孟子讲两期，
1: 孟子就上了两节课，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蒙恬，还有那个就是和蒙恬一起的那几个人了呢，
0: 就好几个呢，
1: 秦朝的
0: 又李斯了，有这个他大儿了。
1: 哎，你这最近是学哪学国学了？
0: 最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就非常的深入
1: 啊。你这是历史课堂啊，这是
0: 历史课代表。哎，
1: 你这个可以专门出席节目，
0: 怎么的呢？
1: 是不
0: 就叫历史课代表啊？
1: 就是你起一个稍微
0: 有文化点的名字，
1: 对，
0: 有历史底蕴的，
1: 哎，
0: 显得咱们节目特别特别的高大上的，
1: 嗯，
0: 那种的题目啊，
1: 专门
0: 的专辑，
1: 哎，你这个能整成专辑，你不行你给它剪下来做制作成个专辑，咱找一档时间就回放。
0: 我能出道不？
1: 你出不出道？
0: 我都出专辑了，我出专辑了，我能出道不？

0: 所以说这个山东都是说是这个孔子之乡嘛，对不对、
1: 嗯、
0: 都去那块有孔子庙啊。那个年代呢非常非常的乱啊，孔子他是贵族之后啊，祖上呢还跟这个商纣王啊沾点亲带点故啊，有点关系、
1: 哎、
0: 可以说家族相当的显赫啊。
1: 嗯，
0: 这个他爹啊这个混得非常明白，是邹邑县的一名将军啊。当时呢因为他生的大儿子，就生的第一个儿子呢稍微落下点残疾，所以说呢就生了孔子啊。这个孔子刚出生的时候呢，他家
1: 还有小弟啥的没？
0: 没有了，
1: 就这俩孩子，
0: 就这俩孩子
1: 啊、
0: 哦！孔子还是老二啊！这孔子出生的时候呢，他家已经没落的差不多了。
1: 哎呀，
0: 啊，
1: 没
0: 赶上
1: 好
0: 时候，哎，没毛病啊。那孔子三岁的时候，他爹就没了，就去世了。他和他妈呢就被赶出了孔家大院啊，混的也是不太明白。哎，于是呢，一家人就一直在这个温饱线上就挣扎啊，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儿啊。
1: 这时候孔子没做点什么文学知识吗？
0: 那时候已经没空挣文学知识了，因为吃不起饭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啊，在大家看到孔圣人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般看都是老年时候他的照片啊，大家都会觉得这、啊、孔圣人啊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瘦胳膊瘦腿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啊，但是他还真不是啊，
1: 因为他下地干活是吗？
0: 孔子他对他下地干活，而且据说他身高是1.9米左右啊，
1: 哎呀这大高个
0: 放在古代的话大概是9尺6寸啊，身材非常的高大，常年干活练出一身腱子肉啊，
1: 那得老能吃了。
0: 与他的整个这个行为和他的这个学识非常的割裂，跟书生的这个形象有那么点点不太符合啊、
1: 嗯、
0: 哎，但是确实是长得非常高啊。那么在人均1.5米的古代，妥妥的就是一个这个人形高达了，因为非常非常高啊，而且性格也非常霸气啊。后世有不少键盘侠就调侃他说，他有一句话叫以德报怨嘛，对不对？然后人总说孔子，你看你这个人都骑在你头上了，完了你还以德报怨，你这多多少少有点窝囊啊。但其实人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人家原话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1: 啊？后面还有个反问句呢，
0: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哎，意思就是呢，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别人对我坏你就完蛋了。
1: 真是这么说
0: 的，我觉得这
1: 我不大信呢。
0: 翻译一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你就想1.9米的孔子说出这句话来，我觉得特别的有信服力。
1: 我觉得这句话真是孔子说的吗？
0: 是的。
1: 你这个真是不能瞎说呀。
0: 那、不能不瞎说啊，不能瞎说啊。那么由于这个家庭比较贫困呢，这个孔子从小就忙着打工啊，做过放过牛啊，做过餐馆，当过会计，做过不少不少的行业啊。那么教育方面呢，以孔子的身份他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官方学堂的啊，只能是摸爬滚打在社会中学习历练练技能啊。就这样呢，孔子在人间疾苦中野蛮生长啊，面对过这个疾风暴雨，体会过人间疾苦，最终长成了一个有文化有理想这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面对兵荒马乱的世道呢，孔子也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要为我的理想奔波一生。孔子有非常崇高的道德理想啊，他想救世啊，因为当时世道非常乱啊，他又想说那我没有招了，对不对？我要救世的话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单靠一个人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有一个 team啊，有一个团队啊。这个时候呢，当时各诸侯国为求人才呢，就鼓励教育啊。于是啊，这个孔子就趁机就开设私人学堂啊，教书育人啊。这在当时那是很了不得的啊，了不得了不得啊。那么春秋时期呢，读书是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做的一事儿啊，一般人普通家庭一般没有什么条件啊。像孔子本人呢就深受其害，从小到大没有太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孔子就打破了这一个垄断啊，招生没有来源限制，你不管什么国家什么行业出身，除了受教育求学以外，你交一些腊肉当做学费就可以来上课了。
1: 毕竟1.9米大个呢得吃饱啊。
0: 哎，这个呢就叫做有教无类，也叫束修之礼，对不对？
1: 束修之礼现在还在、
0: 哎。

0: 续，我们还在沿用。
1: 是的，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啊，除了受教育平等以外呢，他还主张个性化教育，也就是传说中的因材施教啊。
0: 这个教育理念好啊。
1: 对，包括现在呢也
0: 在咱都应该学呀。
1: 是的啊，靠这些先进的理念呢，孔子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啊。
0: 嗯，
1: 自个儿的知名度呢也是大大的增加啊。那么也就在这个时期呢，非常不幸的就是楚国发生内乱了啊。这个鲁昭公啊，他就有点镇不住场子了，觉得有点不行得跑，于是呢就出就跑到这个齐国去了，就跟这个齐国说，老齐呀、啊、
0: 齐国的皇帝姓齐啊，
1: 这个齐国齐王嘛，齐国的王皇上大王，就说你庇佑庇佑我，
0: 老齐呀、啊、
1: 老齐呀、啊、你庇佑庇佑我吧。这孔子一看，呜、哦、我老板跑了，那不行啊，我得注意啊。
0: 孔子也来了
1: 啊，于是呢他
0: 这个孔子像孟子是后边带点学生没有
1: 这个带了
0: 啊、哦，也带了一些，
1: 可能带了几个啊，带了几个没带，
0: 就没有孟子的那个场面大，
1: 没有那个恢宏、
0: 嗯、
1: 啊，而且他后来混的也没有孟子好。你往后听你就知道了啊。这个齐国的国君叫齐景公啊，一听这个孔先生来了，对不对？老孔啊，你看你来都来了，讲两句。
0: 你来都来了，还带啥学生啊？
1: 就总有这么一句话，反正来都来了，是不是？哎，你讲两句吧啊。从此啊，这个孔子就开始给齐景公就说自己的这些思想啊，什么德义礼智信呐、啊，什么就乱七八糟的这些，啊，就子曰就约上了啊，
0: 什么以直抱怨呐、
1: 啊，
0: 是吧？
1: 就各种抱怨、啊。
0: 你要是抱怨我们上这会儿来了，你不大高兴，我就用这种耿直的态度对付你。
1: 对，
0: 我就以直抱怨，
1: 我就给你抱怨呢。
0: 哎，但是你要是好好待我们，我就以德报德于你。
1: 哎，没毛病啊！这齐景公听了那是夸夸拍手啊，
0: 哎呀，真好，吓死我了！你千万别以直抱怨呐。
1: 对呀，
0: 我没有怨呐。
1: 对呀，
0: 咱俩还是以德报德吧。
1: 哎，对呀，咱俩就好好的啊，谁也别为难谁呀。甚至当时都想了，就是说这个，你看这挺好的，孔子一来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啊，大家都非常的
0: 和谐。你还带来这么多的学生。
1: 对，但是。齐景公的手下非常的不得劲，
0: 哎呀，
1: 干哈呀？
0: 完了
1: 啊！
0: 咱们齐老板这么歇跟他，
1: 你哪嘎达来的？
0: 关键是我们咋整啊？能不能抢个饭碗啊？
1: 就是哪嘎来回哪去啊？
0: 这么重用他，他也非我国类呀、啊？
1: 对呀、啊，
0: 不是我国人呐！
1: 你嘎来你啊？
0: 就有点就是排异呀、啊，
1: 有点抢饭碗了，主要是、
0: 嗯、
1: 他有点心里面有点不得劲。
0: 啊，排异现象出现了。
1: 哎，于是呢，这个齐景公的手下呢，就以政见不合为由，就阻拦齐景公重用孔子啊。
0: 哎呀，老齐这样不行啊。
1: 哎呀，
0: 你这样他们不得劲儿啊。
1: 老齐一听，
0: 有道理，
1: 有道理啊。齐景公就跟这个孔子说了，说大师啊，你说的对呀，但是我得跟我家大臣走了。
0: 又跑了？
1: 没有，就是把这个孔子给弄回去了
0: 啊
1: 啊！就那意思就是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信我家大臣的。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1: 给孔子逼得没招了。你说我唾沫星子都吐满地了，你最后你送我走了，你说你厚道还是不厚道？
0: 厚道，厚道，厚道，
1: 没招啊！
0: 吃好几顿饱饭呢、
1: 啊，没招啊！孔子没招，就只能回到老家继续教书啊，直到长到51岁的时候，才进入了鲁国官场啊。之后呢，可以说是一路飙升，从地方市长升到了城建部部长，再升到司法部部长啊！眼瞅着这人生就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境界了。这你看，就做官了嘛，对不对啊？有学识，有文化吧，还有官啊！齐国又来搞事儿来了，这时候。据说啊，这个齐国呢，怕鲁国太强了，
0: 嗯。
1: 于是打包给鲁国送来了一大波美女，打算从精神上击垮他们。
0: 这方法好啊，
1: 美人计啊！而且这招不仅好，见效非常快。这个马上，这个鲁
0: 特别的让人见效。
1: 这个鲁国的这个大王啊，就沉浸在女团当中了。沉浸在这一波大美女当中了，无法自拔，这个让孔子就非常的失望。孔子失望的，
0: 孔子说：“你咋这样呢？你咋这样呢？啊， 像就是我那个亲戚呢，
1: 那
0: 特别像就是以前那个纣王呢。
1: 哎呀，
0: 那怎么能整出这一出呢？
1: 被美人所惑，对不对？完了你那个啥啊，于是孔子就非常的失望了。你说他好不容易努努力让鲁国有点起色，结果辛苦了好几年不如一大波女团啊，一气之下这孔子老人家脾气也上来了，就滴个答滴个答滴个答，就打算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出去旅游去了。我不跟你玩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哈，就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俩这个事做的我觉得挺好，就上哪儿都带着弟子。
1: 嗯，带弟子们也能混口饭吃，是不是、
0: 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行啊。
1: 但是
0: 就给点腊肉啥的，就是在这儿还学道理，完了还免费供出，是不是？
1: 免费但是游学啊、哦、
0: 啊，就是啊。
1: 但是孔子呢，他这一路非常的心酸啊。他从鲁国出发，大致经过魏国、宋国、郑国、晋国、成国、蔡国、楚国等等，一路问候各国诸侯，推荐自己的救世之法，得到统一的回复：你过来来，枪都抵我脑门上了，你叫我感化他？你寻寻这对吗？孔子一听好像也是。
0: 行吧，我上下一个地方去。
1: 哎，于是呢这个这业务推广就相当的受阻啊。除此之外，孔子可以说是差点饿死啊，这一道上别人都不怎么太待见他。
0: 哎呀，
1: 哎，也没有人给他盘缠啥玩意儿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整个这个游学的大部分时间啊，孔子都过得非常的惨啊。周游列国14年，孔子人也老了，也饿得不行了，哎，于是只好结束旅程，回到了鲁国，没招了，回去了啊。哎，回家之后呢，这老人家也并没有躺平，继续教书做人，书写传道，整理文献，直至去世啊。包括呢，他口述整理的书呢，被后人称之为六经，其中就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学经典启蒙读物《论语》。虽然说呢，这个孔子的一生没有实现就是比较远大的政治抱负吧，但是他的思想在民间可以说火的是一塌糊涂啊，也为后人留下了非常经典传唱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论语》，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小孩，人家都会子曰两字儿。你别管子曰的是啥，但是反正子曰他肯定知道。一问子是谁，那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啊，所以说那名声到现在为止依旧是经典永流传呢。
0: 他这个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是的、
0: 嗯、
1: 相当霸道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

0: 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汤面谁先来？
1: 谁来都行，
0: 我这个还有点简单，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稍微放松一下。
1: 行，我这个特别难。
0: 妈耶，为啥老给我找难的呀？
1: 但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它因为它有好几个汤底儿。
0: 好的啊，来啊，这汤面是这样的啊：怀孕八个月时，丈夫深夜出门买宵夜，再也没有回来。半个月后，她打开衣柜，当天夜里，她流产了。
1: 呀，
0: 吓人不？
1: 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来吧，
1: 想问一下，这是人类的故事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1: 啊呀、嗯、
0: 这里边可有一出大戏呀、
1: 啊、哦，这几个人的事儿呢，一个人
0: 不是
1: 也有个妻子，
0: 嗯
1: 啊，然后呢除了妻子以外呢有一个
0: 老公
1: 啊，有个老公，
0: 嗯，
1: 两个了、
0: 嗯、
1: 啊，除了妻子和老公以外呢还有人没了？
0: 得有啊。
1: 啊，没有了。
0: 得有啊。
1: 啊，还得有是不是、
0: 啊、得有得有得
1: 有。我觉得好像是得有。
0: 有有有有。
1: 那瞅这样是得有。
0: 得有。
1: 得有的话呢，那还有一个人啊。
0: 是。
1: 女的啊。
0: 是。
1: 哎呀。这个女的和这个怀孕的这个媳妇儿啊，他们两个是朋友啊。
0: 不是。
1: 是亲戚啊。
0: 不是。
1: 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呢，
0: 应该算是吧、
1: 哦、这个女的哈，就是和这个出去买宵夜的这个丈夫啊，
0: 啊，
1: 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0: 有
1: 朋友啊？不准确。
0: 不准确。
1: 亲人呢？不是。
0: 不是。
1: 那是男女朋友啊？
0: 是
1: 啊。情感大戏，
0: 这老公不老实
1: 啊，这老公有点就是丧尽天良。
0: 对，
1: 媳妇儿怀孕八个月咋想，
0: 以怨报德。
1: 真的，我跟你讲，就我这个东北女孩的性格，我一个大耳雷子给你呼墙抠都抠不下来。
0: 来吧，还原故事吧，这故事我觉得到最后的结尾还挺解气的啊。
1: 啊，那个柜里边指定是老公了，
0: 哎，对了，
1: 是吧？
0: 哎
1: 哎，这柜里边指定是老公，这里边老公得死，
0: 得，
1: 是不是得死？
0: 虽然你说的很粗糙，但我觉得没毛病。
1: 我让你媳妇儿八月出去嘚瑟，我这一大耳雷子，我给你呼的呼柜里去了。
0: 哎
1: 啊，老公死掉了，那谁是凶手？是媳妇儿是凶手吗？
0: 不是，
1: 哎呀，情人是凶手？
0: 不是。
1: 老公自己死的，
0: 嗯，那你说这寸不？
1: 那他这死是意外呀？
0: 是，
1: 啊，意外就死。
0: 你笑什么？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吗？
1: 这是东北话，就特别的，嗯，好。
0: 哎，
1: 有一句话可以这么说。
0: 啥呀？
1: 该。总结的特别到位，知道吧？
0: 哎，对，
1: 哎，就该，
0: 嗯
1: 啊，然后你一卖你就没了。他出去买宵夜，指定不是买宵夜呀。
0: 啊，对，
1: 他出去是找那个他的小情人去了。
0: 不是，
1: 啊，不是，
0: 嗯，
1: 那他的小情人没没？
0: 没没
1: 啊，没没。那这里边实际上没有啥有关于这个小情人的故事，就是有这么一段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哎，有这么一段关系。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出去买宵夜，就正常就买吃的呗。
0: 嗯。
1: 买吃的完了之后，15天才发现在柜里了，是吧？
0: 对，半个月。
1: 啊，半个月发现柜里。
0: 你说他出去买吃的了？答案不是啊，是不是啊？
1: 你看你问三遍，你都说是。这个宵夜不是正常的宵夜。
0: 不是，
1: 就是他
0: 不是说他这个宵夜不是正常的宵夜，是他出门的这件事儿。
1: 对呀，他不是单纯去买宵夜去了。
0: 嗯，是也不是吧，
1: 借着买宵夜的名义出去的。嗯，
0: 不是，
1: 他不跟他媳妇说他去买宵夜吗？
0: 对，
1: 说不借买宵夜的这个名义走的。
0: 他是借着买宵夜的这个名义完了他干点别的事儿
1: 走没？

0: 斗，
1: 还在这屋里呢，
0: 是
1: 就藏起来了。
0: 对，
1: 藏起来的原因是啥呀？
2: 他也没想干这啥好事
1: 儿，为啥要给自个儿藏屋里，往柜里一藏，完了之后他媳妇儿可能寻思啊，你去买宵夜，你等等我，我也去完把柜锁上了。
2: 嗯，没锁柜，
1: 没锁柜，锁门了。
2: 嗯，也没锁门，
1: 也没锁门。那他为啥在柜里不出来呀？
2: 谁呀？
1: 就这个
2: 老公
1: 啊啊，
2: 他不生病，他不。意外，
1: 他生病了吗？
2: 他不意外了吗？
1: 就是他啊，他说他出去买宵夜，结果都没走进柜里了，完当场就嘎那儿了。
2: 对，
1: 妈呀，他不是饿的、困的、窒息的，就当场就嘎那儿了。
2: 对，
1: 生病嘎的。
2: 对，因为
1: 心脏猝死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要我说，你说你嫩大点的心，你干什么坏事儿呢？
2: 心眼像针鼻儿似的，你还往衣柜里藏？
1: 就是你这明显就心理素质根本就不行。你说你还扯这个事儿？
2: 说就是，
1: 啊，当场就上衣柜里边猝死的。
2: 对。
1: 那还有啥呀？
2: 半个月之后，他打开衣柜，当天夜里他流产了。
1: 打开衣柜，他发现丈夫死掉了。
2: 对，然后一下子就
1: 吓懵了，
2: 吓懵了，
1: 吓流产了。
2: 啊、嗯，还有一个别的故事在啊、哦，咱们直接给大家公布汤底了，因为他是
1: 有
2: 别的故事在。
1: 还有啥？
2: 这妻子想的可能是有点单纯。
1: 妻子想的就是他单纯的死了，但我也没弄明白他为啥要上衣柜里去、啊、我就不明白他要出去买夜宵，你正常不应该走出去吗？或者是说你要是藏在衣柜里边的话，那是为了躲避妻子，你藏起来是要干点啥坏事儿啊？
2: 对呀、
1: 啊、偷东西啊？
2: 不是啊。
1: 拿啥玩意儿啊？
2: 不是啊。
1: 就是为了钻进去藏那儿？
2: 不是，钻进去肯定是为了要干啥呀？
1: 对呀，是干啥？那有门啊？
2: 他都已经出轨了，他肯定是要把自己的
1: 钱，
2: 不是，
1: 那还有啥呀？
2: 把妻子杀掉啊？
1: 他想猫柜里边杀他的妻子啊？
2: 对，
1: 完了，寻思说自己是出去买宵夜去
2: 啊，跟
1: 妻子放下防备
2: 啊，
1: 他藏柜里边来个反手杀，啊、
2: 对，
1: 结果刚一进柜里边
2: 自
1: 己猝死
2: 了，
1: 哎呦我天！哎，朋友们太寸了。要说无巧不成书啊！
2: 哎呀，我天，要不咋说
1: 太寸了，
2: 这是海龟汤啊！但这样，主要我觉得这个妻子在最后这个结尾实在是有点太善良了啊！这个叫，
1: 哎呀，逝者已逝，善良点可以。
2: 他是这样的，丈夫早已出轨，得知这个妻子怀孕以后呢，担心孩子将来分走财产，于是便与情人合谋，想要杀掉妻子。
1: 哎呀。
2: 他假装出门买宵夜，实则呢是偷偷潜进了卧室的衣柜，打算等妻子睡熟之后动手。谁知刚藏好没多久，他就突发心梗，猝死在了衣柜当中。哎，尸体慢慢腐烂。半个月之后呢，妻子换季找衣服，翻出丈夫的外套，同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腐臭的味道。他瞬间以为妻子杀了情人，把尸体藏在家中。
1: 谁瞬间以为啊？
2: 这个那谁老
1: 婆妻子瞬间以为、嗯、
2: 啊，
1: 谁杀了情人？
2: 自己老公把情人杀死，藏在衣柜里了。
1: 哎妈呀！
2: 哎妈呀！哎，巨大的恐慌和刺激导致他当晚就流产了。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2: 有点，
1: 哎呀，自己家老爷们15天没回来了，哎呀妈呀，那里边臭了，以为是别人。你这，哎呀，这脑洞啊！
2: 对，此故事纯属虚构啊。这个脑洞有点过大了，宝贝们。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纯属编故事，胡编乱造啊！
2: 胡编乱造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所有的朋友，我是英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等风来》。有人说，如果你若盛开，可能蝴蝶自来，等风来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你只好开好你自己的花，做好自己的事。漫漫人生路，总有一处风景属于你。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开启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穿过森林》。

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打开歌曲《山路》，总会有一条路在人世间是属于你的。有人说，往事如风，千回百转中，在人世间走走停停，我们一路淡漠烟尘，有时候感觉可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或者在小路上，聆听着风和叶的倾诉，或者领略着你自己的心底，在心底哼着一首歌，或者合着你沙沙的音符，我觉得这刻你会找到你属于的那种快乐。

今天的音乐密码当中，我选择的很多歌都是这样的轻快轻松。因为当你徜徉在林中，漫步在青松中，有一种真实的享受，不管是云儿飘还是风儿摇，所有的烦恼和惆怅都不会再与你相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心底的那份从容与答案。因为人生有一首歌，人生就是一首轻快的慢歌。此刻打开了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

我想人生应该是一首轻快的慢歌吧，在这首歌中也许你会找到你的答案。音乐密码，我们继续开启歌单，请听盎然。

在这首好听的盎然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种盎然绿意里拥抱的无限美好。送给你这首歌，继续开启歌单，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家乡烟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幅画面呢？就是当晨雾漫过黛色的山峦，当青瓦土房在朦胧里若隐若现，或许一缕炊烟裹着柴火暖意会从屋角悠悠升起，这些画面我曾幻想过，也真实地看见过。我相信这是一种家乡的烟火。有人幻想的烟火呢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不是幻想，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或者你真的看到过的。风穿过竹林，带着泥土的清香，会把所有喧嚣都

时候会把旧木桌的影子拉得特别特别长。想象着这个时候省着刚淘好的米，等着它慢慢的熟，院角橙子树下缀满了金黄，还有几只老母鸡带着雏鸡们在墙根慢慢的踱步，或许这就是守候的那一汪旧时光。这首歌《家乡烟火》送给你。

此刻我打开的这首歌叫做《东海老人》。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首歌，它会叫什么？在这首歌《东海老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请你听《东海老人》。

会不会有一首歌让你找到他，让你觉得他好像唱出了你的一段生活？此刻的这首歌是否喜欢？东海老人这首歌好像我感觉在里面提到海浪很多次，人生总要经历风帆，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种勇气去踏破风浪，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份执着去相信生活。一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有时候在想音乐到底是什么，或许你总听音乐就会感觉它可能是朋友，也或者它只是简单的音乐，只是不同的人听会听出不一样的时光。因为那些所谓动人是用你自己的生命节拍去应和了流淌的音乐，是你识得词中意，也成了曲中人。

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选择了好多治愈的歌，这些歌曲都会让我们感觉只听前奏就会觉得很放松。这个正午请你听歌，

这首歌叫做落在。当第一颗苹果落在地上的时候，也许就注定有人会发现它的秘密。当星光在天空闪烁，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发现每颗流星飞过，都是落在我们心里的那一分夙愿。或许世间的某一处每一物都有它特定的原因，你发现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也希望你所有的经历能够告诉你人生怎样更好的前行。这个正午请你听歌，我希望用这些歌声带给你快乐。

0: 我们从哇哇啼哭开始，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仰视而来。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仰视而来》，请你听音看看在歌中会找到怎样的故事呢？
1: 我是

乘风破浪，不卑不亢，肆意飞扬，无法阻挡。在这首歌当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些，我们都是仰视而来。很多人说，当第一次听到这首《仰视而来》的时候，会被那句“想得到就别等待，趁现在去热爱”，被这句话戳中的有很多人。而这首歌的歌者阿四的嗓音是那种平稳又有韧劲儿的，他会把偶尔失落却不示弱，有些笨拙但不懦弱的日常，唱成每个人都能共鸣的人生。

道，我们何尝不是在浪里翻滚着，在理想与现实中交接着，却依然想握紧手中的蔚蓝。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是它那种让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的坚持，还有得不到的释怀。或许就是这样吧，想追求你就要勇敢，或许有失败，但是你要承受住，没什么大惊小怪。在这首歌的结尾处反复吟唱着，我要我属于，属于我，我要我忠于我。或许每一句温柔却坚定的这样的宣言，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这就是最酷的人生。现在也许你是疲惫的，追梦路上也许是迷茫的，面对选择也许是纠结的，这首歌希望给你力量，愿每个听过的人都能带着这份不卑不亢的勇气，在生活里肆意飞扬，你终会活成自己的盖世英雄。

0: 这首歌曲永远都会在，是中国摇滚乐队旅行团2017年的作品。
1: 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
0: 翻出这首歌与你分享，是被他的歌词再次震撼。生活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愿你像歌词所唱的那样，我欲乘风踏浪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当你走进现代厨房，面对嵌入式烤箱、智能蒸箱、多眼燃气灶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真是太幸福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给你一台时光机，回到2000年前的汉朝厨房，你可能会惊掉下巴，古人的厨具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黑科技呀。在没有电、没有合金材料的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凭借超凡的智慧，发明了一系列令人拍案叫绝的厨房神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盘点那些写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高科技厨具。蒸锅，如果评选古代厨房里的蒸神，那一定是青铜眼。眼，它可是3000多年前西周人用来蒸饭的利器，它的设计巧夺天工，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半部分是立，用来烧水，上半部分是甑，相当于今天的笼屉，底部布满了透蒸汽的孔格。使用时在立下点火烧水，蒸汽透过甑底的网眼儿，将上部的食物蒸熟。这不仅是今天的蒸锅原型，甚至兼具灶与锅的双重功能。更有趣的是，眼的诞生时间早得惊人。依据考古发现，用于蒸的陶甑最早出现于距今约7000年的长江下游流域。到了商周时期，古人用青铜升级了这一神器，部分眼还可以加盖加压，堪称那个时代的高压锅。如果说眼解决了怎么蒸的问题，那么汉代的灶则彻底解决了怎么烧的难题。在汉代以前，人们多用三足器物

一个灶台上，一边蒸饭，一边烧水，一边炖肉，这一灶多用，大大提高了烹饪效率。除此之外，汉代还发明了曲突，也就是拐弯的烟囱，和高突，那就是高出屋顶的烟囱，不仅防止火灾，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旺火的功能，让火烧得更旺更彻底。内蒙古出土的龙首青铜灶更是精品中的精品，长长的灶身，狭小的火门，高昂的龙首烟囱，一切设计都指向一个目标，吸风拔火。做饭的时候往灶门里加炭，黑烟从龙嘴吐出，火力全开，还不受油烟困扰。2000年前的厨房抽油烟系统不过如此吧。移动厨房，古人也需要出差、行军、游牧，那么他们吃什么呢？别担心呀，春秋时期的户外达人们早就准备好了苦行灶。1988年，山西省太原市赵青墓出土了一件造型霸气的青铜器，因其底部填柴口被雕成虎头，烟囱好似虎尾，而得名虎形灶。这简直就是青铜版的乐高呀，由4个部分7个零件组成，说拆就拆，说装就装，组装起来有多高，四节烟囱套接后，整个灶体高达1.62米。高烟囱的设计是为了产生更强的抽风，让火苗更旺。更精妙的是，灶体内壁布满了小凸齿，这些可不是装饰，而是用来挂泥的。烧火的时候在炉膛内涂上一层泥，既能保温，又能节省燃料，还能让热量更加集中。两侧还有链条和拉环，方便提携转移，端起来还不烫手。2500多年前，这件移动厨房足以让现代露营爱好者自愧不如。从7000年前的陶甑，到3000年前的青铜眼，再到2000年前的汉代节能灶，中国古代厨房里的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围绕着两个字：水、火。正如文物专家所言，中国古代先民在烹饪上实现了水火相成，只要让水火之间有一层薄薄的隔离，它们就能共存相生。蒸，这一至今仍被西方人视为神秘的技法，是中国人的独创。炒更是中餐独步天下的武功。当你下次打开燃气灶，架上不锈钢蒸锅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份人间烟火其实已经在中国人的厨房里传承了近万年的时间了。如果有一台时光机，把一个明朝的普通人空投到现在，他大概会被汽车鸣笛吓到，对着手机瞠目结舌，看不懂满街的霓虹与电子屏。但只要给他3天时间适应，他就会突然发现，这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三餐奔波，为碎银发愁，为面子计较，为快乐满足，和他在大明朝城里过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总以为古代遥远又陌生，礼教森严，生活粗陋，可真正翻开明朝的市井烟火，才懂得所谓古今之别，不过是多了一部手机。剩下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职场内卷、人间烟火，从来没有改变。现代人的清晨始于刺耳的闹钟，匆忙的早餐与通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放在明朝，这一幕每天也都在上演呀。五更天的时候，街巷里的更夫敲小梆子，一声声穿透晨雾，这就是古人的天然闹钟。官员3、4点就要起身梳洗，赶早朝比现在赶早八痛苦10倍，商铺伙计、作坊工匠

天不亮就要上工，迟到照样扣工钱，会挨骂。街边的早餐摊儿永远热气腾腾，我们吃包子、煎饼、豆浆、馄饨。明朝人买蒸饼、烧饼、油炸馓子、肉汤面。赶时间的人一手拎着吃食，一路疾行，和我们赶地铁的模样分毫不差。通勤路上同样拥挤，我们堵在早高峰的车流里，他们挤在京城的车马人流中。我们骑电动车坐地铁，他们步行骑驴乘轿子。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堵车的时候刷手机，他们只能在驴背上安静地发呆。别以为古代不用上班，明朝人的职场焦虑一点不输今天的我们。官员怕奏折写错，怕皇帝斥责，怕锦衣卫请喝茶，小吏怕差事办砸，怕上司刁难，怕俸禄微薄不够养家。商铺伙计、手工业者要守规矩、赶工期、拼业绩，稍有差池就可能丢了饭碗。那时候没有 KPI， 却有比 KPI 更残酷的科举内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只为入朝，和现在考公、考研、考编如出一辙。考不上的读书人一样迷茫、焦虑、自嘲怀才不遇，和我们在深夜 emo 毫无区别。就连摸鱼都是古今同款，衙门里无事的官员喝茶聊天、写字撰文、写段子吐槽。明代无数有趣的笔记小品，本质就是官场摸鱼文学。他们吐槽工资低、事情多、升职难、人情世故复杂。说到这儿，你会不会有点恍然呢？很多人以为商业繁华、消费娱乐是我们当代的专属，可明朝中后期的城市早已是人间烟火天花板。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商铺林立，人潮涌动，绸缎庄、胭脂铺、书店、水果店、成衣店、首饰楼等等。和今天的商场相比，只差扫码支付和快递上门了。那时候也有网红店，一家口碑绝佳的酒楼，一炉供不应求的糕点，一间文人扎堆的书房，都会引来全城人打卡尝鲜。吃完逛完还要和亲友炫耀，和我们现在排队打卡网红餐厅是同一个逻辑。更颠覆认知的是，明朝也有外卖，酒楼十四会派伙计提着食盒把热菜热酒送到府上，富贵人家懒得下厨，直接点单。穿梭街巷的送餐人就是古代版的外卖小哥。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明朝人的快乐一点都不少。我们爱奶茶咖啡，约下午茶。明朝人全民嗜茶，茶馆遍布街巷，是社交天花板。谈生意，见朋友，听八卦，打发时间，一杯茶，一碟点心就能做足一下午，和现在的咖啡馆功能完全重合。我们刷剧、看综艺、追短视频，明朝人泡在勾栏瓦舍，听戏、听说书、听弹词、看杂耍，才子佳人爱恨情仇、家国传奇，剧情那是跌宕起伏，和我们追古偶剧、现偶剧共情力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追星都疯狂的相似，戏曲名角一出街，万人空巷，粉丝写诗追捧，送礼应援，为了看一场演出挤破头。放在今天就是顶流明星的线下见面会。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明朝人的社交与攀比一点都不低调。婚丧嫁娶、生日乔迁、中举升官，全都要摆酒庆祝，随份子、礼数、面子、人情往来，规矩比现在还细。没有社交软件，八卦传播的速度却一点不慢，串门聚会、书信往来，
谁家升官，谁家吵架，谁家出事儿，一夜之间就能传遍半座城，比朋友圈还快。就连最让人共鸣的养娃焦虑，古今完全相通。明朝父母一样鸡娃，请先生买书籍逼苦读，孩子考得好到处炫耀，考不好叹气责骂，为了子女前程操碎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执念。夫妻相处，婆媳矛盾，柴米油盐的争吵，平平淡淡的陪伴，翻开明朝的家训与笔记，那些家长里短温情琐碎和我们今天的家庭剧本几乎可以无缝衔接。我们列一张现代人的烦恼清单：穷、累、卷、焦虑、孤独、怕生病、怕老去、人际关系复杂。再翻回明朝的诗文与笔记，一字不差，完全重合。而快乐的来源也始终朴素简单，吃到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赚到一笔称心如意的碎银，迎来一段无忧无虑的假期，与亲友围坐闲话家常，只求家人平安，无事一身轻。明朝人为之满足的幸福，我们今天依然在追求；明朝人挥之不去的烦恼，我们依然在面对。把科技一层层剥掉，没有电，没有网，没有高铁飞机，没有移动支付，没有智能手机，剩下的是什么？是日出而作的勤恳，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柴米油盐的踏实，是喜怒哀乐的真实，是对美好的向往，对安稳的渴望，对家人的牵挂，对平凡日子的珍惜。这些600年来从来没变过，以后也不会变。我们总觉得自己活在先进的时代，却忘了我们只是在更炫酷的科技外壳里过着和古人一样的人生。明朝与今天相隔600年光阴，差的是工业与科技，是速度与便捷，不差的是烟火人间，是滚烫人生。人间烟火，岁岁年年，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挑一个最懂生活、最有审美情趣的朝代，宋朝一定是首选。相比于汉唐的豪迈奔放，宋朝更偏爱安静、雅致、细腻的日子。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喜欢在日常里找点乐趣，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后人常说的宋朝八大雅事：焚香、点茶、画画、插花、听雨、拾松、赏雪、后月，就是宋人生活情趣的最好代表。焚香是宋朝八大雅事之首，也是宋人最离不开的生活习惯。在宋朝，不管是皇宫贵族还是普通文人，家里几乎都常备香炉和香料。宋朝的香不是我们今天简单的香水味道，而是用沉香、檀香、麝香、丁香等多种花草药材按照秘方调制而成的合香，点燃之后烟雾轻柔，味道淡雅，不会刺鼻，反而能让人心情平静。如果说今天的年轻人爱喝奶茶、爱喝咖啡，那宋朝人最痴迷的就是点茶。点茶不只是喝茶，更是一门艺术，一种社交方式，几乎全民都爱。高手点出来的茶泡沫洁白持久，还能在泡沫上画出花鸟、山水、文字，这叫茶百戏，就像现在的咖啡拉花一样厉害。宋人不仅自己点茶，还喜欢斗茶，几个人聚在一起，比谁的茶沫更白，停留更久，味道更好，上到皇帝宋徽宗，下到市井小贩，都爱玩斗茶。点茶对宋人来说是解渴，是乐趣，更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挂画在宋朝不只是简单的把画挂在墙上，而是一门讲究的生活美学。宋朝是中国绘画的黄金时代，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都达到了顶峰，上至皇宫，下至文人书房、普通店铺都喜欢挂画装饰。对宋朝文人来说，挂画是展示品味的方式，家里挂什么画直接体现主人的学识、修养和审美。哪怕不是名家真迹，只要意境好、构图美，挂在屋里，整个空间就会变得文雅安静。一进屋，满眼山水，满心清静，这就是挂画的魅力。插花在唐朝还只是皇宫和贵族的享受，到了宋朝，彻底走进了

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都能玩的雅事。宋朝人爱花到了极致，每年春天京城到处都是花市，男女老少都会上街买花带花，男人头上戴花，女人簪花，都是非常正常的打扮。而插花更是生活必备，宋人插花不追求花多花贵，不讲究堆得满满当当，反而偏爱简约清雅有意境。一枝梅花，几枝翠竹，一朵荷花，三两枝菊花，随便插在朴素的瓷瓶里，放在书桌窗台床头，就足够好看。听雨听起来简单，却是宋人最温柔的雅事。宋朝文人偏爱安静内敛的情感，不喜欢大吵大闹的热闹，反而喜欢在细微的声音里寻找内心的平静。听雨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下雨的时候，宋人不觉得烦躁，反而会特意地坐在窗边廊下亭子里，静静地听雨声。石松，简单说就是拾取松枝、松果、松花，或是在松树下静坐散步，是宋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雅事。松树在宋朝人心里地位很高，代表坚韧清静长寿，很多文人都喜欢去郊外山林里找一片松林，在松树下走走，捡几根干枯的松枝，捡几颗好看的松果带回家做装饰。赏雪是宋朝人冬天最期待的雅事，一到下雪天，整个世界变得洁白安静，宋人就会走出屋子赏雪玩雪咏雪。他们赏雪不是简单的看雪，而是追求一种清静素雅的境界。在寒冷的冬天，一场雪，一杯茶，一枝梅，就是宋人最浪漫的冬日时光。后月，八大雅事的最后一件，等待月亮升起，静静赏月。月亮在中国文化里一直代表思念、宁静、圆满，宋人尤其爱月，不管是中秋圆月还是平日的弯月，都能让他们心生欢喜。宋人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有多富裕多强大，而是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再琐碎的生活也能找到诗意和美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鱼，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德生调研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现场办公解民忧，筑牢全市节日安全防线；
2: 沈德生调研乡村旅游工作，聚力打造城乡融合文旅新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市委书记沈德生调研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属地行管部门和水电气保供单位现场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并看望慰问热线工作人员，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问候。2023年以来，我市持续健全完善12345加网络舆情加信访民生问题发现和解决闭环机制，先后上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APP 和12345诉求办理进度查询、民生信息共享、燎原热线 APP 亲力亲为三个平台，累计解决各类诉求78.1万件，有难题就打12345，成为了燎原百姓的新习惯。目前，燎原热线 APP 亲力亲为随手拍模块即将上线，进一步推动人民城市为人民。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公室，沈德生听取了近期热线接诉急办工作开展情况，在了解到市水务集团等单位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诉求后，对热线便民服务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越是节日期间，越要绷紧为民服务这根弦，12345热线要继续发挥牵头作用，与行管部门、保供单位形成合力，针对小区物业、供水、供电、燃气和噪音、油烟等高频问题，建立秒接速办响应机制，做到小事立即解决，难事当天解决，从源头上提高城市治理水平。随后，沈德生开展现场办公，针对星河万园蓝湾小区某居民楼雨天频繁跳闸晃电，永安小区油烟和噪音扰民，寿山镇卫国村某组安装自来水管后未恢复供水，我的家园小区某居民楼整栋停电，国城小区油烟和噪音扰民等20余个近期未办结事项，逐一进行电话回访，逐个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调研中，沈德生调度了解全市值班值守情况，并强调节日期间做好安全稳定工作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前主汛期将至，各县区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城市运行、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尤其是紧盯防汛备汛、商圈景区、养老院等重点，毫不松懈筑牢安全防线。各级干部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制度，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要及时报告，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王伟国、张伟宇、李延辉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0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到东辽县龙山区、西安区调研乡村旅游工作，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端午假期，燎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首日接待游客超9.4万人次。全市22个 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已成为承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客流与消费需求的重要载体。沈德生一行先后前往曲水花屋、顾大山庄、东孟村八步炕、紫梦香谷，实地查看各山庄基础设施建设、业态布局、安全管理等情况，认真了解经营发展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研究解决路径。沈德生勉励各经营主体要坚守服务品质与安全底线， 进一步活化利用非遗技艺、乡土民俗等在地文化，要把握大众消费新趋势，挖掘打造地标性打卡建筑，进一步优化提升空间布局和动线，以不断丰富旅居康养、观光打卡、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针对各山庄提出的发展诉求，他要求交通、商务、文旅等部门主动对接，解决好改造提升山庄附近道路、开通循环公交站等难题，助力各山庄完善周边基础配套，特别是要结合打造乡村振兴先行区，加大山庄经济宣传推介力度，精准联动本地及周边自媒体创作者，讲好燎原故事，以各类美食评选活动、市集老字号售牌、非遗民俗体验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山庄知名度，推动城乡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客源共享，真正把乡村生态和文化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国内头部演艺品牌开心麻花历时两个月，通过改造利用燎原大剧院，建成了占地4000平方米、可容纳972名观众的全省首家开心麻花燎原大剧院联名剧场。沈南生实地查看了开心麻花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叙事文化空间、叙境艺术空间、剧院内部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剧目排演筹备、观演服务保障的情况。调研中，沈南生强调，节假日文旅场所客流集中，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胜利、安全就是圆满，抓实抓细全流程安全管理，优化人流车流管控方案，完善应急救援处置流程，要持续规范文旅市场经营秩序，督促商户明码标价、诚信经营，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出游、舒心过节。王悦、王伟国、孙黎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粽叶飘香迎佳节，文旅焕新聚人心。端午期间，龙山区以传统民俗为内核，商圈活力为载体，在小吃街、核心商圈重磅推出市集惠民、非遗体验、文艺快闪等系列特色活动，将民俗文化、惠民消费、群众文娱深度融合，让街巷烟火气与传统端午味交织相融，激活辖区消费市场，丰富群众节日生活。为抢抓端午节热潮与618年中消费契机，拉动线下消费，助力本土商户发展，龙山区开启乐享小吃街端午购不停、618汇全城主题市集活动，精准盘活小吃街摊位，以免费零门槛形式向辖区企业开放，助力商户拓客增收。在小吃街东侧倒铺，特色美食、原生态农副产品、端午节庆用品、本土手作文创、文旅周边产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各参展商户纷纷推出节日专属惠民举措，选场折扣、特价秒杀、满减优惠、暖心满赠等福利轮番上线，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掀起端午消费热潮。此次活动不仅拓宽了本土商户线下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更有效盘活小吃街商圈人气，激活商圈经济，推动辖区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市民左诗文：
3: 市集里的好吃好玩的特别多，优惠力度也很大，既能买到地道的本地好物，又能趁着节日享受到实惠，端午过节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2: 烟火市集热闹开市的同时，丰富多彩的非遗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端午文化可感可学。在燎原礼物店，指尖传非遗、纵趣过端午、面塑体验活动精彩开展，成为节日打卡亮点。市集非遗项目关东面塑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向市民及手工爱好者讲解端午民俗知识，手把手教学指导面塑粽子的塑形、装饰等手工技巧。不少市民沉浸式体验非遗手艺，指尖捏揉、巧手雕琢，一个个精致可爱的面塑粽子应运而生。沉浸式的非遗互动体验不仅让传统文化走出展馆、走进群众，更让市民在亲手实践中感悟民俗魅力，传承非遗匠心。市民宫本春：
4: 亲手制作面塑过程的特别有趣，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了解了非遗文化和端午习俗，收获满满。
2: 为持续丰富群众端午文化生活，端午节当日，粽香迎端午益润小吃街文艺快闪表演在小吃街商圈精彩上演，参演人员精神饱满，无不轻盈，火热的表演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互动打卡，欢声笑语回荡街巷，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浓厚的文艺气息。端午期间，龙山区坚持以文兴商，以节聚民，以惠利民，系列特色活动兼具烟火气、文化味和幸福感，既传承弘扬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旅名片，更有效提振消费活力，让辖区群众在精彩纷呈的活动中度过了一个热闹充实、韵味十足的传统佳节。
0: 本台记者报道，国潮游园贺端午，粽香新风润西安。端午假期，市民游客们齐聚悦动燎原欢乐会，一同体验非遗手作传统游艺，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共度热闹充实的文明端午。节日期间的悦动燎原欢乐会热闹非凡，一场沉浸式国潮端午游园会精彩上演。活动现场，热闹的包粽子比拼赛率先掀起热潮，市民游客同台比拼，片片青绿粽叶在手中翻飞成型，一个个饱满紧实的粽子新鲜出炉，大家在紧张又欢乐的比拼氛围中真切感受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另一边的非遗手作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大家执笔绘丹青，巧手编彩线，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手作，于匠心创作中细细感悟传统佳节的文化底蕴。除此之外，巧设五毒、投壶问礼等传统趣味游戏复刻古人端午雅趣，引得市民游客们争相体验，新潮场景与千年古韵相互交融，丰富多样的沉浸式体验活动串联起浓浓端午风情，为市民游客解锁了一个不一样的端午新体验。市民潘洪峰：
5: 这次活动吧，不仅让我们体验了端午的习俗，而且还学到了传统的文化和文明知识，感觉氛围感特别好，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们都很喜欢。
0: 游园会不只有民俗体验，更以节为媒，以文育人，把传统节庆文化与城市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同步开展文明西安新风推介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宣传活动。志愿者们结合节日氛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面对面宣讲等方式，向来往群众普及文明出行、文明旅游、勤俭节约、邻里和睦、移风易俗等文明新风理念，讲解创城英知英会相关知识，同时科普了非法集资常见套路、风险危害及识别防范技巧，引导市民自觉远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全力营造传承民俗文化、共建平安。

0: 文明城市的浓厚氛围。下面请听融媒简讯。近日，龙山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走进龙山区袜业产业园区，开展安全生产宣传，重点对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用火用电规范等情况进行实地查看，针对袜业企业易燃物料多的特点，着重排查火灾隐患，提醒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近日东丰县举办2026年全民健步行活动，各部门干部职工及群众共20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不仅让广大干部群众走出工位，走进自然，还增进了友谊与协作，培养了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八年，总兵李莲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力克。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莲芳啊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啊，消息传来，大臣们是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非打不可。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还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呢，这事儿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啊，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不能打。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儿，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总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呢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啊，其中是别有奥秘啊。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呢，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所以啊，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啊，他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力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这个顺义王呢，是当年明朝给俺鞑的封号。这位扯力克呢，就是俺鞑的继任者。但这个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护事不干，整天对外扩张，哎，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个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对这号人呢，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啊，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那何必要打呢？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他敏锐地发现呢，扯力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并非是铁板一块，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呢做得好好的，压根儿就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分化瓦解才是上策呀。所以呢，申时行反对，当然呢，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呢干得滴水不漏。万历接到奏书，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且呢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消息传开，一片哗然呢。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有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呢也是一脸无辜，你看，我虽然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呀。就这样，仗是不用打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呢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力克，而且呢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这种打法毫无成本啊，而且收益率极高，明军呢是乐此不疲，扯力克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虽然我们说这张居正死后啊，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呢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的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说万历。

0: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第一呢是处理政务，第二就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26年的官，10年的皇帝啊，名气呢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呢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但要干这件事儿，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得找打手。万历呢很快就发现了，最好的打手啊就是言官和大臣。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的是奄奄一息啊。现在呢，万历决定开闸放狗。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比如说像江东之、李直、杨可立等人，虽说是下场不怎么样啊，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这个时候的万历是很高兴的。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呢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啊，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之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啊，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者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自从万历15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危急，开始呢还真是偶有啊，后来呢就变成了常有，危急呢也逐渐变成了头晕眼黑，立法不精。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必须说明的是啊，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呢还是要办。就好比说啥呢，早上起床，哎，不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呢，总有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的啊，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呢就是有意的污蔑了。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是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呢，除了个把弱智之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啊，日子那过得叫一个悬呢。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啊，这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万历呢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在他之前呢，有许多皇帝每天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是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呢，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个人厉不厉害吧？但言官大臣呢是不管这些的啊，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儿，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万历自然是不干的，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呢，就是不断的上奏书。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啊，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儿。万历14年10月，这场长达30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万历呢，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祭司主事卢鸿春，按说呀，第一个不该是他。 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呢也不和皇帝见面，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呢，不是因为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卢鸿春呢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呢近期经常的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本来呀是个挺正常的事儿，却被他搞得不正常了。因为这位卢先生啊，除了研究礼仪之外，还学过医，不显摆一下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呢发挥专业特长，写就奇文一篇宋城御览，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0: 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第二天呢，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卢鸿春这厮四言惑众，沽名擅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60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这些话呀，是万历同志的原话呀，一点加工都没有。很久很久以前，这厮这两个字儿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当中也频频出现。他的意思呢，依照现场的情况来看，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混蛋这王八蛋不一而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两个字儿绝对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卢鸿春呢，那篇奏书你看你也急，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之外，卢主事呢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极，皆非今日所已有。这啥意思呢？年纪轻轻你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啊，当然说到这儿就行了。可是担忧完，这个卢先生就发挥了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惊泻。哎，你看，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都出来了。接着呢，就是分析原因啊，以目前任其之余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啊，所谓任其之余呢，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了哈。综合起来的意思是啥呢？皇帝啊，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是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啊。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也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再不收拾他那真是白活了啊！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就犯难了。这位老油条啊，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鸿春，言官们那是不能答应的，如果不处理的话，那万历又不答应。琢磨了半天，他想了个方法，他连夜下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而下的文书，严厉斥责卢鸿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呢，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鸿春。就这么算了吧。按照他的想法呢，两边都不得罪，两边呢也都有交代。事实证明啊，这是幻想。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

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了？于是大家是群情激愤，以几十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鸿春喊冤翻案。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呢是毫不退让。事实上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鸿春，那所谓的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那就算背定了。但是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呀，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万历终于是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对言官而言啊，这个办法是很有效果的。我们讲过啊，在明代呢，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是有不同的方法的。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有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的收入很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儿。言官就不一样了啊，他们呢是靠死工资的，没有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所以呢十分害怕这一招。于是啊，风波终于平息，大家也都消停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啊，申时行是有很深的认识的。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的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啊，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因为啊，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

事实上呢，卢鸿春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20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呢，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什么乐趣可言。说起来呢，当年张居正管他呀，也实在是管得太紧了，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打仗啊、阴谋叛乱之类的，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儿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是越来越少。申时行很着急啊，但这事儿呢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书。在我们看来呢，这封奏书和稀泥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的大意啊是这样的：皇帝陛下呀，我听说呀您最近的身体不太好，经常的头晕眼花，对此我们十分担心。我知道啊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的熬夜工作，亲力亲为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凝神，好好保重身体。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啊。对于这封奏书，万历还是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了他的苦心，良药呢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是倍感欣慰啊，兴高采烈的走了。但是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就是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呢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啊，每天继续加班加点儿，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呢还变本加厉，找来了10几个小太监陪着一同睡啊，这也算。

0: 开辟了新品种。找太监这一段呢，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确实说不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啊。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乃至是中国历史上胆儿最大气最足的奏书问世了，其作者呢是大理寺官员骆于仁。骆于仁字少卿，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都不大行，但是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说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呐、刘墉啊，全都是服服帖帖老老实实的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是一呼百应啊。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呢，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所以呢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啊。骆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说什么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啊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骆于仁的父亲叫骆尊，哎，当年呢曾经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啊，这谭纶是张居正的亲信呢。为人是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个人，名叫海瑞。有这么个父亲，骆于仁自然也不是孬种，加上呢他家虽然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了一篇奇文，后世俗称为《九色财气书》。这个文呢，主旨明确，开篇就点明了中心思想：陛下之样，并在九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愧胃，好色则好精，贪财则乱神，上气则损肝。这段话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是病了。当然这是全文的论点啊，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找女人方面的具体体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啊，当然比较长，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啊。纵观这个文章呢，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啊！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骆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骆尊同志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呢，骆于仁的这封奏书是12月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不停的骂，没日没夜的骂，骂的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之后就该办人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全路网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尤其现在泰安大路全线车多，长寿街呢现在百花通往东极方向大流量通行，康寿路我们看到这一时段永辉大厦路口啊，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需要大家广是保持锻炼耐心。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银座岔路口处啊，目前四方向车多，龙山大街呢现在幺零下岔路口分支到斜拉桥方向呢，目前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出现一个缓行。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济康路海东证券路口通往一实验方向呢，目前流量较为密集。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目前人流量是比较密集啊，出现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老光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齐宁路啊，现在这个正幼儿园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那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远呢白天到夜间呢是有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4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